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精品。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1: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2: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1: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3: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0: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石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

0: 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1: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0: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1: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0: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1: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0: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1: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0: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昨天听您讲完这个抗生素的危害啊，我也就是特别好奇的回去查了一下。然后呢，有一个相关的一个小报道就给我印象特别深刻，是杭州网报道的一件事儿，专门说这个抗生素啊对于骨骼的长期伤害。它里边就提到了一个病例啊，有一位72岁的大爷，因为什么呢？因为尿路感染，就在这个自己家附近诊所啊开了左氧氟沙星，吃了一周炎症是好了，但没多久什么情况呢？脚后跟疼得走不了路，到医院检查发现跟腱断裂了。其实我看完这事儿之后吧，就感觉抗生素虽然在某些领域它非常好使，但是咱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副作用也确实是很严重的。
3: 首先呢，我帮你纠正一个名称哈，氧氟沙星、环丙沙星、诺氟沙星这些叫带沙星两个字的，它不属于抗生素
2: 哦，
3: 它叫什么呢？叫抗菌药。
2: 抗菌药，
3: 但是都属于我们老百姓所说的消炎药。这位老爷子，我就说了，他吃药的时候肯定啊，他没有看说明书。因为在氧氟沙星、左氧氟沙星、环丙沙星这类药的说明书上肯定会写这句话，就是呢，儿童和老年人慎用。
2: 哦，就人家标注的很清楚的，
3: 直接会提到我13岁以下、70岁以上禁用。
2: 哦，
3: 为什么呢？
2: 为什么呢？
3: 因为沙星类啊会造成骨和运动系统不可逆性损伤。
2: 哦，明白了，两头，一个是骨骼要发育成长，
3: 对，
2: 一个是年岁大了骨骼的健康也很关键。
3: 对，而这种损伤啊是终生性的，
2: 不可逆的。
3: 所以说你为了一次细菌感染，可用可不用的尿路感染，结果会造成跟腱断裂、骨质疏松。

0: 骨折，甚至严重的时候，小孩的身高发育受到影响，
1: 哇，
0: 得不偿失的。
1: 是的，
0: 哎，那这里边很重要的，我们大家说，为什么一个消炎药、抗菌药会造成这么严重损伤呢？跟大家讲，杀星类我们用的最早的是哪一个？
1: 哪一个？
0: 氟派酸。
1: 哦，这是治拉肚子的，对不对？
0: 对，为什么氟派酸治拉肚子？因为它对肠道的细菌损伤打击力度大，而肠道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菌群基地，等于把一个直接扔到你的细菌仓库里去了。哎，所以说的话，它会造成严重的肠道菌群失调。而这里记住，跟骨骼有关的钙的吸收，更主要是什么？维生素 D 的吸收。我这两天跟大家说过。都是由肠道菌群来调整的，
1: 哦，都在这儿。
0: 哎，所以说的话，这种药物，有的人敏感的时候，老年人使用一次，就可以造成骨质的严重破坏。
1: 哇，这么严重？
0: 哎，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小瞧菌群紊乱对身体造成的连锁反应。哎，我们现在科技甚至可以证明告诉大家，母亲在生孩子之前如果吃了一片头孢，对孩子造成损伤。很可能是终生的，
1: 哇，这是大事儿啊，朋友
0: 对，
1: 们，咱要多了解一些。就难怪现在咱放眼全球各个啊，不管是咱们，包括像欧美呀等等，都在严格管控抗生素的使用。其实说到底，就是为了规范它的正确应用，来避免给身体带来永久性的这种损伤啊，副作用。
0: 对，你看呐，对抗生素的管控，全世界都在怎么做？你去看美国呀，你去药房买抗生素，就必须得有医生的签字处方，
1: 要求很严格，
0: 而且一定要是感染科的专业医生。你说我
1: 对，
0: 是外科医生、心脏病的医生，不好
1: 不
0: 使，
1: 行，
0: 否则的话，没有这张处方，任何药店呐都不敢卖你。哎，那荷兰的话管控更严，只有在手术之后、预防感染的时候才能用抗生素，而且这种预防用药啊，严格要求不允许超过24小时。也就只给你用一次，
1: 你要多了也没有
0: 对，
1: 啊。
0: 而且我们说，我们国家在5年前也颁布了相关的规定。哎，我们大家会发现，第一个，做手术不允许用抗生素预防感染。但有没有发现，现在你再去切个甲状腺的结节，你再去做个心脏支架搭桥手术，医生不再给你用头孢了。而且的话。规定，除非急诊，在其他情况下，医院是不允许给你输液输抗生素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很多人还是想用消炎药，你没办法，只有去诊所。你真去二级医院、县医院、市医院，你发现医生不再给你开这类药了。为什么？他不敢开了，开就会遭到处罚的。
1: 但孙主任，我觉得这种管控的严格力度还是有必要的啊。如果说能够及时回头，咱能弥补这些错误，那就是好的呀。
0: 但是我们说这么多年下来呀，我们发现什么？有效的弥补方案，哎，是什么？就是重新建立肠道菌群。因为肠道功能啊太关键了，
1: 对，
0: 营养吸收、毒素代谢都靠它。只要菌群重新建立好，很多因为抗生素带来的连带问题，不管是骨骼不适还是胃肠问题，都能得到啊有效的控制。
1: 一说到这个重建菌群，我就想起昨天咱们聊到的，这么多年大家尝试说，哎呦，补益生菌，各种各样的产品，但发现效果好像都不明显啊。因为我身边不少人都吃过，然后我也打听了一下，有人告诉我说吃的是300亿的，有的说是500亿到上千亿的都有啊，最后都石沉大海。大家就特别纳闷儿，说：“哎呀，这些益生菌到底吃哪去了？难道都一点都没吸收吗
0: 这个其实杨迪，我告诉你，问题也不是益生菌没有用，你胃肠不好，益生菌的思路啊是对的，但方法有问题。
1: 方法没找对。
0: 对，就包括呀，美国、瑞士、德国这些国家，他们在研究益生菌的时候，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拼命的提升菌株的数量，5个亿做到10个亿、20个亿，甚至啊，到后来。做了几千亿，结果实验的时候就发现，这些菌在培养皿里的时候，

0: 定植率啊，但是一到人体之后呢，存活率啊，连10%都做不到。
1: 哇，定不住啊。
0: 对，为什么会这样啊？
1: 嗯，
0: 就是胃酸和胆酸，它们两个在胃肠里，直接让你的胃肠变成益生菌的屠宰场。
1: 哎，
0: 你就是再多的益生菌补进来，只要跟它俩合到一起，一接触，
1: 嗯，
0: 就直接被秒杀了。
1: 明白了，那就是说，大部分益生菌刚进胃里就被消灭了。你根本到不了肠道，更别说把它定植住了。
0: 没错，
1: 嗯，
0: 就算剩下的10%活了下来，到了肠道啊，它还有第二道坎儿，没营养可吃，最后啊还得饿死。为什么没营养？因为你肠道的菌群早就被抗生素破坏了，
1: 哦，
0: 里边呢全是有害菌，有益菌进去之后，没有啊能让它存活的发酵源。
1: 嗯，
0: 就像士兵上了战场没有粮草，根本呢撑不了3天，你更别说定植下来发挥作用
1: 了。嗯，难怪大家吃了那么多益生菌发现都没有效果啊，原来是要么被胃酸杀掉了，要么是到肠道饿死了，两种状态。
0: 所以说呀，补益生菌关键根本呢，不是你补进去多少，
1: 嗯，
0: 而是你能不能啊让他们活下来。对，定得住。
1: 对，
0: 要是没有发酵源，肠道里也没有合适益生菌生存的环境，你再怎么补，
1: 嗯，
0: 它也都是死的。
1: 是的，
0: 花的钱呢白花了，一点意义都没有。
1: 听明白了，孙主任，难怪啊这么多年层出不穷的这个益生菌产品，大家发现吃完之后都没多少用处。原来研究方向偏了，这时候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医学上的一个突破了。
0: 这句话呀说到点子上了，要突破。嗯，
1: 对，
0: 所以说呀，当年香港为什么能够做到弯道超车，
1: 嗯，
0: 就是因为做到了从补菌到养菌的突破。
1: 嗯，
0: 当别的还在绞尽脑汁想怎么把更多的菌补进去的时候，香港呢就直接换了个赛道。
1: 嗯，
0: 你们研究怎么补菌，我就研究啊养菌。
1: 嗯，
0: 既然益生菌进入肠道定植不了，哎，就算定植了没多久也会饿死，那我就把直接啊把所有啊原来的好菌给它养起来，
1: 哎，
0: 让它在肠道里自己发酵自己繁殖。
1: 嗯，不送活菌还能解决肠道菌群问题，这个思路其实挺奇特的啊。
0: 对，大概这个思路啊一转变之后，直接让香港啊在整个肠道菌群领域直接领先其他一大截。
1: 嗯，
0: 因为只有他们攻克了这个难关，确定思路之后马上就开始啊组建团队进行研究，查阅各种文献，反复的实验，整整研究了10年的时间。
1: 哇，不容易啊。
0: 对，最后终于在2010年从中药地黄中成功提取了能够让有益菌自己繁殖的发酵源，
1: 嗯，
0: 就是水苏糖，
1: 问世了啊。
0: 哎，当时这个成果一公布，瞬间就引起了整个医学界的轰动。
1: 其实这等于是让整个医疗水平直接都前进了10年啊。
0: 对，
1: 嗯，
0: 而且它不单是让某一种好菌呢自我发酵增殖，
1: 嗯，
0: 而像整个肠道里所有的有益菌菌群都能直接发酵繁殖。
1: 嗯，一起发力。
0: 哎，所以说他当时给他起名字叫广谱菌群发酵源。
1: 哦，是这么来的。
0: 对，那这个还不是关键的。
1: 嗯，
0: 最关键的是进入临床后，等数据一出来之后，
1: 嗯，
0: 在场所有的科研员都吓了一跳。
1: 为什么？
0: 因为肠道里啊不管是双歧杆菌还是乳酸杆菌，几乎所有的有益菌的数量全都啊以40倍的速度快速增值。
1: 哇，这个厉害了啊。
0: 原本肠道里啊只有几千几万的好菌，用上之后很快就变成了几十万几百万庞大的菌群。
1: 嗯，所以说水苏糖称作是益生菌之母。别的还在为说哎怎么样把这个菌补进去头疼的时候，咱香港直接来了一个跨越式超越啊，直接让菌群自己以40倍的自我增值，放眼整个医疗界也只有这一份了。
0: 而且呀，水苏糖最厉害的地方不光是能提供发酵源让好菌40倍增值，
1: 嗯，
0: 还搭配了 9000亿高含量活菌。
1: 哦，
0: 这就相当于啊，给你肥沃的土壤。
1: 嗯，
0: 同时呢，我又给你啊优质的种子，
1: 双管齐下。
0: 对，两个都做到了，根本不用担心肠道里没有好菌。
1: 嗯，
0: 只要肠道还在，哪怕一点好菌都没有，这9000亿自带的活菌，也能在发酵源滋养下快速扎根繁殖。
1: 嗯，
0: 还能激活肠道里残存的零星好菌。
1: 哎，
0: 一起实现呢40倍发酵。慢慢把肠道环境啊调理过来，
1: 嗯，
0: 胃肠问题、胃动力不足的情况都能得到解决。
1: 嗯，先不说40倍增值，目前来看没人能做到，咱就单单说9000亿这个含量，也是没有益生菌能做到的。要我说，咱别把它列为这个王牌产品了，直接作为镇店之宝吧，也不为过的。
0: 这个确实哈，
1: 嗯，
0: 甚至在日本、美国的一些地区，他们每年呢都会到香港来引进水苏糖。
1: 嗯，
0: 现在世界卫生组织直接把水苏糖这种物质评为21世纪大保健品。
1: 嗯，
0: 我国的航天食品研究院更是把水苏糖这种物质航天员的食品。
1: 哇，厉害了！
0: 哎，能够得到这么多国际上的认可。
1: 嗯。所以说呀，这个水苏糖才是真正的国际认可的颠覆性的产品，它直接做到了从补菌到养菌这样一个突破，既能让有益菌发酵增值40倍，重塑肠黏膜的屏障，同时它又能逆转抗生素造成的肠道损伤，让大家体内吸收足够营养，避免坏菌和代谢垃圾对身体的伤害，会建立一个强大的体质。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对咱水苏糖感兴趣，或者说你想要用上这种啊从根源上来调理肠道的水苏糖，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找孙主任来咨询，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说到菌群失调啊，我就想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胃动力的问题。
1: 您说。
0: 哎，那说到胃动力，我想问你，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人呐，胃动力弱的越来越多了？
1: 哎呀，确实是这样。而且孙主任，不光是老年人，你像我身边好多年轻人，就也有很多吃东西不爱消化，吃点东西入说胃胀啊，总打嗝，到医院一查，好多都说胃动力不足。
0: 胃动力啊，一方面和神经肌肉有关，但菌呢、啊、是关键的辅助，神经肌肉管动，
1: 嗯，
0: 哎，细菌呢管消化，
1: 嗯，
0: 咱们吃进的米饭、肉、蔬菜都得靠这些益生菌发酵分解，才能被顺利的吸收，再跟着胃的蠕动往下走。
1: 嗯嗯，
0: 如果菌群数量不足，就算胃蠕动的再勤快，食物也只能堆积在胃肠里，
1: 不动地儿啊！
0: 哎，任由有害菌发酵腐败，胃胀、嗳气、消化不良自然就全来了。
1: 嗯，确实，还有一个问题，胃动力不足的人打嗝啊，其实有味道的，那个味道很多人自己都受不了。
0: 那是啊，就说明啊，你的菌少了。
1: 嗯，
0: 哎，那这个原因呢，我们说谁造成的？就是抗生素。
1: 哎呦，又是他！
0: 他对你菌群的损伤啊，是不可逆的。你用一次好的菌就少一些，
1: 嗯，
0: 这个时候啊，就算你再有胃酸，再怎么蠕动，你消化的能力也会很差，
1: 哦，
0: 所以说你的胃动力就会很差，慢慢就会发展到胃炎。
1: 嗯，咱看现在很多人年纪轻轻啊，就胃炎、胃溃疡，包括说不管是年轻还是年老的，包括小朋友也算上啊，咱说有谁没用过抗生素啊？几乎人人都用过。而且好多人呢、啊，胃炎之后都觉得说有炎症就得消炎，第一反应大家还是会选择继续吃抗生素。
0: 这个胃用药啊，确实是吧、啊，是很有意思的。
1: 嗯，
0: 哎，这个杨迪跟你说哈、啊，胃肠用药啊，跟其他地方药不一样。
1: 哦，
0: 其他地方用药，你管心脏啦、肺啦，我们首先考虑你吃进这个药能不能吸收。
1: 对呀。
0: 哎，如果这个药不能吸收，你说这药能有效果吗？
1: 那肯定没有啊。
0: 那你想一想，胃肠是不是正好反过来？
1: 嗯，
0: 我是不想让它吸收，
1: 还真是啊、哦，
0: 对不对？它不吸收，它就全留在胃肠里，胃肠中的浓度就会很高。
1: 嗯，
0: 同时它就不入血，

0: 它就不会对你的肝肾造成负担。
1: 是的。
0: 所以说，你用消炎药来治胃病，对你的胃肠损伤得多重？吃一斤消炎药，真正到肺里的，我告诉你，连0.1钱都到不了。
1: 哇、哦！
0: 哎，但是9两都在胃里待着呢。
1: 嗯，
0: 哎，所以说它对菌群损伤非常大，
1: 明白了。
0: 对不对？
1: 嗯，
0: 包括我在临床上碰到很多患者呀，吃普尔喜痛，
1: 嗯，
0: 来治胃痛。
1: 他想止疼是吗？
0: 对呀，他说这是止痛药啊，我胃痛，我当然要吃普尔喜痛了。
1: 嗯，
0: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普尔喜痛最大的副作用是什么？不是胃痛吗？
1: 引起你的胃痛
0: 而
1: 是吧？
0: 且的话，空腹吃普尔喜痛还会引起胃糜烂和胃出血呢。
1: 哇！
0: 所以说的话，胃肠用药很特殊的，天天呢吃消炎药，吃这个药，吃那药，我们说伤肝伤肾，伤肝不一定，伤肾很少，但伤胃谁都跑不掉。对不对？尤其是抗生素，你这个时候你再去吃抗生素，就像我刚才，就把剩下这一点点好菌你都给清空了。
1: 没了。
0: 哎，胃的机能啊，慢慢就垮了。这时候是啥？胃病啊，不就出来了吗？
1: 对，
0: 变成老胃病、慢性胃炎了吗？为什么现在病人越来越多了？就是这么来的。我们当时啊，都做过调查统计的。我们一共访问了将近200名不同程度、不同年龄的胃病变患者。你看那些胃被切了三分之一、切了三分之二的。瘦的皮包骨头一样，一点精神头儿
1: 那肯
0: 没
1: 定
0: 有。
1: 的，吃的少啊。
0: 哎，原来130多斤，不到3个月80斤了。这样人跟他一聊，他们用抗生素的历史，至少啊都10年、20年以上了。
1: 那也就相当于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吃抗生素了啊。
0: 对呀，特别是那些呀60、70岁的人，他们年轻的时候都用的是什么抗生素？我们说青霉素、杏大霉素、链霉素、
1: 哦，听说过，
0: 土霉素，对不
1: 对？
0: 对，当时感觉就特别好，吃了打上就好使，就开始依赖上了，不管什么毛病啊都吃点。
1: 其实这个年龄段的人基本上是从第一代抗生素就开始一直用，几十年了啊。
0: 哎，所以说为什么会病变，就是因为这些抗生素让你胃肠菌群一直在减少。一直在减少，
1: 对，
0: 最后一点好菌都没有了，就让你胃啊从开始的动力不足，慢慢发展到胃炎，最后细胞还不断的增生，最后发展成胃病变了。另外还有那些呢，动不动就去医院切息肉的，上个月刚切完，这个月又长了，特别是那些40、50岁的，这部分人一聊的时候，他们都用的是什么？克拉霉素、头孢。阿奇这一类的，
1: 用的更高级、更先进一些了啊。
0: 但是你看这些年呢，用下来之后，他们胃变成什么样了？有的人呢，吃什么拉什么，有的人5、6天才能排一次便。再看那个胃里，今天长个息肉刚切掉，明天一做胃镜又长了。
1: 还有。
0: 你就通过医院里的这批人，你就会发现，所有胃病的人。胃炎也好，胃息肉病变也好，几乎都逃不开长期应用抗生素。
1: 共同点。
0: 所以胃病的核心是什么？就是抗生素把你胃肠里的好菌一点点消灭没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咱们所有吃过抗生素的人，胃肠里缺的就是健康的菌群，就只有健康的菌群才能够帮我们恢复胃动力，恢复胃肠消化吸收的功能。当我们胃肠里都是好菌的时候，没有这些不好的东西，那胃肠自然就不会长息肉，也不会病变了。
0: 所以说，为什么每年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所有人，甚至包括欧洲人、美洲人，他们都去抢水苏糖？
1: 知道它好啊。
0: 哎，就是他抓准了这个核心，它是一个能够让好菌快速发酵、增殖的发酵源。
1: 对。
0: 全世界。就这一个，它进到胃肠之后，直接让你胃肠菌群以40倍的速度快速增值。而且它还呀给你带来了9000亿发酵口粮、发酵源，
1: 就相当于说既给了肥沃的土壤，又给了优质的种子啊。
0: 对，哪怕你胃里也几乎没有好菌了，这9000亿也在你胃里边发酵源一结合，一样可以进行40倍的。发酵增殖，让好的菌群第一时间铺满你整个胃肠道， 当你

0: 一场里全是好的菌群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胃肠的功能变好了，
1: 嗯，
0: 胃胀胃痛没有了，
1: 嗯，
0: 哎，我们有胃口了，排便也规律了。最主要的一点，当你的胃肠里都是好菌帮你干活的时候，原来那些脏东西，
1: 嗯，
0: 自然就都被排出去了，
1: 他们就没有地儿了。
0: 哎，你就不会有炎症反复的刺激胃肠黏膜，
1: 对，
0: 你就不会再有息肉，更不会出现病变，
1: 安全了。
0: 之前有个肠息肉的患者，平均三四个月就得去切一次息肉，
1: 哦，
0: 坚持用了半年水素糖。复查时息肉没再长，
1: 嗯，
0: 黏膜炎症也消失了，
1: 嗯，
0: 消化功能也恢复了，
1: 太好了。
0: 这就是好菌的作用，它们能够修复受损黏膜，让肠道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
1: 嗯，
0: 消化好了，营养吸收好了，身体自然就慢慢好起来了。
1: 嗯，其实这就相当于咱说及时止损啊。水苏糖不仅是能让好菌增殖，还能够直接的修复黏膜，就难怪说对这么多顽固的胃肠病都管用的。但孙主任，我还是有个疑问啊，之前咱一直说普通益生菌过不了胃酸这关，一进去可能就被腐蚀了，没有了啊。那水苏糖里的活菌，还有它要滋养的这个有益菌，难道说它就不怕胃酸吗？
0: 这个你问题也问得特别好，
1: 嗯，
0: 这也是水苏糖啊能比普通益生菌管用的核心原因之一。
1: 嗯，
0: 前面我们讲了，普通益生菌之所以吃了不管用，主要是因为吃进去之后直接就被胃酸和胆汁胆碱给杀死了。
1: 嗯，
0: 而水苏糖之所以不怕它们，是因为它有独家的四层包埋技术，
1: 哦，
0: 专门解决这个存活难题。
1: 那什么是这个四层包埋技术？我听起来觉得很厉害啊，您跟大家伙来分享分享。
0: 四层包埋技术就等于给水苏糖里边的活菌和发酵原穿了四层防护铠甲，
1: 嗯，
0: 专门应对这些问题。比如说胃酸，我们都知道胃酸就是盐酸，绝对是强酸，
1: 嗯，
0: 盐酸跟硫酸呐、混到一起叫什么？
1: 嗯，
0: 王水。
1: 王水。
0: 哎，王水是什么？
1: 嗯，
0: 把钉子放在里面都可以化
1: 化掉了啊，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想一想，盐酸它的腐蚀力多强？
1: 嗯，
0: 胃酸呢就是盐酸组成的，你把胃酸和益生菌放在一起，不到两秒钟就可以把活菌杀死。
1: 嗯，
0: 但水苏糖最外这层耐酸腐蚀层就是专门对抗胃酸腐蚀的，
1: 嗯，
0: 它有非常强的耐酸性，不管胃酸浓度多高，它都能牢牢的把活菌和发酵原裹在里边，
1: 安全的。
0: 当研究的时候就专门做了这方面实验，
1: 嗯，
0: 在胃酸的情况下，第二层包裹就是啊耐胆酸胆碱腐蚀层，
1: 嗯，
0: 这一层主要是防止啊胆汁胆碱腐蚀的。杨迪，你知道胆汁胆碱是干什么的吧？
1: 嗯，我只知道好像是帮助我们消化的。
0: 胆汁胆碱最大的作用啊是乳化，
1: 嗯，
0: 就是专门帮人体乳化脂肪的。
1: 哦，
0: 这种特性啊接触到益生菌的时候就直接破坏益生菌菌膜的完整性，
1: 嗯，
0: 这对益生菌来说是致命的。有了这层包埋层，九千亿活菌呢、就不会直接与胆汁胆碱接触，
1: 嗯，接触不着了，
0: 菌膜就不会受到破坏，
1: 嗯，
0: 这样就能保证啊九千亿活菌都能活着进入到啊肠道的末端，
1: 嗯，
0: 结肠里头。
1: 咱说这两层铠甲就相当于能够保证你吃进去的每一个活菌和发酵原都不白吃了啊。
0: 等这些活菌都进入肠道之后，第三层的包埋层就会自动打开，
1: 嗯，
0: 让发酵原呢直接释放出来，
1: 发挥作用。
0: 当这些发酵原释放出来之后，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第一时间激活肠道原有的有益菌，
1: 嗯，
0: 直接进行40倍发酵增殖。随后最后的9000亿活菌层，
1: 嗯，
0: 就跟着开始释放，
1: 也开始干活了啊，
0: 哎，和你肠道原有的有益菌一起直接和发酵原结合，进行40倍发酵增殖，
1: 嗯，
0: 既能让菌群数量快速壮大， 又能让它们精准定植在肠道里，
1: 嗯，
0: 真正的实现菌群重建，让每一次吃进去的都吃出效果。
1: 对，
0: 这四层防护环环相扣，少了哪一层都不行。
1: 嗯，一定要四层都到位啊，层层防护，把之前啊普通益生菌遇到的所有难题咱都提前给它解决了，每一份有效的成分都能精准的到达肠道，然后让它发挥作用。这个技术孙主任确实是够硬核啊。
0: 对，
1: 难怪大家会说人家是有真本事在身上的。
0: 对，我们说了能入选香港大坊王牌药品的产品，
1: 嗯，
0: 没有一个是等闲之辈，
1: 一定是有这个硬功夫在身上的。
0: 他们必须满足我两个硬标准。
1: 嗯，
0: 一呢是有独特的功效，
1: 对，
0: 能解决其他产品解决不了的问题。
1: 嗯，
0: 二是呢得有国际领先的定位。
1: 是的，
0: 在行业里啊得是顶尖水平。水苏糖不管是发酵原加的活菌，这种创新思路啊，还是说四层包埋技术，
1: 嗯，
0: 都是全球领先的，完美解决了困扰大家几十年益生菌定植的难题。
1: 嗯，所以这个水苏糖啊能够成为王牌药品开放月的产品之一，现在咱们看实至名归啊。
0: 当然啊，
1: 嗯，
0: 更重要的是它对咱们普通人来说特别实在。
1: 嗯，
0: 很多人之前买过不少益生菌，花了钱没效果，
1: 嗯，
0: 都闲置在那儿，
1: 在家里堆着一堆呀。
0: 对呀，特别可惜。这个时候你只要搭上这个水苏糖给它搭配起来，
1: 嗯，
0: 一起吃，你就会发现过去买的那些菌都能啊真正的重新开始发挥作用。
1: 哎，是有价值的啊。
0: 对，也就是等于说啊咱把以前买益生菌花的钱又都啊重新盘活了。
1: 嗯，让它发挥作用。
0: 哎，不白白浪费。
1: 对。
0: 这就是王牌产品的实力。不光解决当下肠道问题，还能让之前走的弯路都变成啊有用的积累。
1: 嗯，
0: 这才配叫做真正的王牌菌。
1: 这个说的太对了。如果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啊也有说胃动力弱呀，消化不良啊，胃炎啊这些困扰。或者说哎呦之前家里买了益生菌发现没效果在那一直放着，还有像长期用抗生素伤了肠道健康的朋友，咱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拨打节目热线找孙主任来咨询一下，早日用上这款水苏糖，咱从根源上调理好肠胃。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3: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4: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3: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5: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6: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是由双牌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5: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6: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5: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 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

0: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1: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0: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香港大药房创始于1841年。至今已经陪伴港区人民走过180余载，在过去的180年中，无数老牌的香港药物保障了港区人民的身体健康。如今香港大药房首次进入内地，将金牌好药带到您身边。如果您也经常需要代购药品，如果您需要四季调养的经典中药，如果您需要救急濒危中药，都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3: 哎，
4: 哎呀，今天我能跟你通话，我是太高兴了。
3: 嗯。
4: 你这个人哈，医术精湛，医德高尚，不容易遇到你这样的。
3: 啊，不客气啊。
4: 我一直听港药直通车这个节目，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每天必听。我今天吧，麻烦你一下，我今年是71岁，沈阳市人。我吧有浅表性胃炎呐，10多年了，还有个啥呢？12指肠球炎，食管就犯酸，完了胃发胀。我就什么毛病呢？哈，就有的时候一累着了，或者说有点稍微有点小感冒了，吃东西有点不对了，就从肝和胃脾这边一条就全胀得鼓鼓的，胀出来就胀了。
3: 那是胃肠不能紊乱，消化不良，它也不是胃病啊。
4: 啊，那他当时给我检查的，他说我是12指肠球炎，完又浅表性胃炎，给我开的胃蛋白酶一大堆药，我吃完胃不见效，后来我也不吃了，我就听着一些广播讲胃靠养，我就是少吃饭，就是吃发面的，养的还算可以吧，但是现在就落一个毛病，有的时候就胃就胀，就是整个这一条子这一块全胀起来，也还有人告诉我呢。说那你应该下个胃肠镜，我害怕呀。我说我也没啥，我也不大便干燥，我也不稀便。完了，我说我下啥胃肠镜啊？正好今天我就请教您一下。
3: 你是一个消化不良，你用不着下胃肠镜啊。
4: 啊，消化不良那太好了，有你这句话我这就安心了。那这个事儿我就知道了。我还有一个事儿就麻烦你哈，我吧夜尿多，这个夜尿多呀。就是好几十年了，验肾功和尿常规从来没有过事儿，白天正常，一天吧，我甚至跟同事上街哈，我都可以一天我不上。
3: 夜尿多是肾小管浓缩功能差，跟肾功能我们所说的肾小球功能没有任何关系啊。
4: 我这些年就你这一头一个说，你肾阴虚。西医就让我你去验肾功，中医叫我喝汤药喝老了，啥虚也没整明白。
3: 你算虚的话，它也是肾阳虚啊，你去补肾阴虚不越补越重吗？
4: 哎呀，我天哪！我一宿我严重的时候都10几次。
3: 你几个孩子？
4: 我就一个孩子。
3: 就一个孩子，平时年轻家做什么工作的？
4: 我年轻家是营业员，就是副食商店的。
3: 啊，站的时间长。
4: 嗯。完还是凉着，我就合计，完我现在
3: 吧，你有没有血压什么的怎么样？
4: 我有高血压病，但是这个夜尿多是在40来岁才得，38岁。
3: 你高血压用的什么药？
4: 我高血压就用一个玄宁，就是马兰酸组氨氯地平2.5毫克的。
3: 一个药就可以把血压控制住？
4: 嗯，对，我一个药控制就挺好，我这血压一晃得20多年了。
3: 怎么发现的高血压呀？
4: 我高血压吧。我孩子高考那年吧，我就着急上火，那个上火了以后，等那年高考走了，去拉路里通州上学了，我这边就得发现高血压。
3: 那你是焦虑症啊，你也不是高血压呀。当时把焦虑症治好了，血压不就降下来了吗？
4: 哎呀，主任呐，谁给我诊的那焦虑症？我到医院去，人家说你得高血压了。
3: 你现在说这些症状，这都属于焦虑症的范围了。
4: 啊，我还有这反复尿路感染。小便点疼啊，我去验。
3: 那你是不是就反复用消炎药了？
4: 可不是咋的，
3: 那不就乱套了吗？那你这些所有的病你。

0: 那免疫功能的应激状态都已经乱套了，焦虑症人是最怕用消炎药的。人的会阴部正常是有大量细菌的，这是很正常、很正常的，都是有益菌。女性尿道非常短，年龄大的人经常细菌会进入膀胱，这也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但只要你都是好细菌，它随便进膀胱，你排一次尿就把它洗出来了。本身这些细菌呢，还可以刺激你的身体免疫功能保持正常状态。你用了消炎药之后，把它清理掉之后，你再进去就不是好细菌了，就会造成人一直处在一个应激紧张状态。你焦虑症的人出现这种现象之后，只会添病，肯定病越来越多。
1: 你说的太对了，这给我整的，我老闹心了，晚上睡不好觉啊。有的时候啊，膀胱活什么活跃症，哎呀，老师那都别提了。
0: 那叫膀胱综合症。那个没有错，但膀胱综合症也叫泌尿综合症，是绝对不能用消炎药、抗生素的，
1: 啊，
0: 这是最忌讳、最忌讳的。
1: 哎呀，我天哪！左氧氟沙星我吃多少啊？
0: 而且你70多岁了，吃左氧氟沙星别把骨头吃坏了。
1: 大夫给开的，你说咋整啊？
0: 你这样吧，正好赶上我现在王婆药品开放月，有那个水素糖，你抓紧时间用上，把你的菌群重新建立起来。
1: 水舒糖哈，
0: 嗯，再有一个，你晚上睡眠怎么样？
1: 一直不好啊。
0: 你这样的，还有一个药你也用上，啊，叫养心宁神丸。
1: 养心宁神丸哈。
0: 对，你就我说这两个药就够了啊。你焦虑症是个大事儿。
1: 焦虑症啊，就养心宁，这些药都吃多长时间呢？大约。
0: 你养心宁神丸这两个药你都各吃一年吧，你这个时间太久了啊。
1: 啊。叫水素糖啊，
0: 对对，正好赶上这个月有 啊，这个药我平时很难拿到的啊。
1: 那太好了，太好了。完我还有一个啥呢哈，做一个普通，他让我做全腹 CT， 别的啥都没毛病，就做出了一个啥呢，腹动脉有一个轻微的突出，完他告诉我你油肚也别油了。我一听我就害怕了，让我坐在下一步检查，我也没检查。可
0: 你得多大劲儿能游到你的腹主动脉去呀、啊？不用去管他。
1: 哎、大夫
0: 你没啥事儿，不要去做检查了啊、
1: 哦。他让我检查的呀，完我说我在那检查吧，检查完他让我不让我游腹动脉了。
0: 你不用去管他就完事儿了。
1: 嗯，行，那我知道了。嗯、哎呀妈，太好了！我就今天听了你这个，我的思想负担的包袱就掉了，就没有。
0: 不适合做检查啊，因为你焦虑症太重了啊。哦
1: 那好了，那我谢谢你院长
0: 啊，不客气啊，
1: 太感谢你了，
0: 哎
1: 好了、嗯、啊，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咱说抗生素啊，它就像一把双刃剑，在杀灭细菌的同时啊，只要你用过一次抗生素，那么它就会造成肠道菌群的损伤，而这个菌群一旦破坏，不仅会造成腹泻、便秘等等这些肠道问题，还会让你的肠道变成有害菌的战场。这些有害菌啊，不断地攻击肠道黏膜，造成像肠道炎症啊、息肉，甚至是恶变的情况。那么香港大药房水苏糖是全球第一个益生菌发酵源，进入人体直接让有益菌40倍发酵增殖，同时呢还自带9000亿活菌，就算你的肠道菌群再少，这9000亿的菌株也能与发酵源直接40倍的翻倍发酵，完全恢复抗生素造成的肠道菌群损伤，恢复肠道的消化吸收功能。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水苏糖的相关情况，随时可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啊，您好。
0: 哎，是我啊。
3: 哎，您这个改药直通车这个栏目呀，真是太好了。
0: 嗯。
3: 哎，我这刚从那个香港回来没几天，
0: 嗯，
3: 就是正好呀赶上那个香港大药房那个王牌药品开放月。
0: 哎，实际上我们说了，港药直通车这个栏目啊，就是为了实现呢两地的药品互通，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及时的参与香港大药房的活动，咱也能用上啊他们那里的药，哎，让咱有更多的选择，更好的选择。
3: 这次我去香港真是感触太大了，本来那儿的好药啊就特别多，各家那个药呀香港都有。
0: 对，
3: 嗯，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呀，那个药更是尖货中的尖货。 我碰见好多都是咱们这头儿去香。

0: 岗买药的人，就是您这几天讲到那个水苏糖，我正好赶上了香港大药房门口排那个大队呀，哎呦，排了好几个小时才排到。
1: 为什么呀？大家都排这么长时间，这么疯讲啊？水苏糖啊，它定位跟其他的药是不一样的。水苏糖被誉为呀、益生菌之母，它不是普通的益生菌、而是能给我们肠道好菌输送超级菌粮的发酵源，能让肠道里本土的有益菌40倍的增值，而且水苏糖里还搭配了9000亿高含量的活菌，就做到双管齐下重建菌群，这是传统益生菌呢根本比不了的。而且咱们现在香港大药房正好赶上王牌药品开放月，每一个产品呢我告诉都是这样，都是平时啊咱见不到的，香港人都知道不抢就没有了。
0: 哎呀，是呀、我看他们那么多人就是都想买，然后我就寻思这个水苏糖，而且就是我用上这段时间也确实效果不错。我爸是那个三高还有便秘，我刚吃上没几天就感觉自己有便异了，然后去卫生间呀、就是不大一会儿就能排出来，特别的快，而且就是挺通畅的，从吃上到现在就是半个月的时间吧，基本2天就能排一次，我现在就是开塞露也不用了，泻药也都不吃了。
1: 对，水苏糖的优势啊就在于能活能定能增值，因为它有四层防护铠甲，能抗酸能抗胆汁，能够确保发酵源和活菌呢顺利的到达肠道，不像普通益生菌那样啊白吃了，而且它是益生菌的专属口粮，能让肠道里的好菌呢接触它之后40倍的快速增值，还能修复肠黏膜屏障，分泌粘液起到润滑作用，这可以马上帮助你快速排便，这就是肠道菌群呢开始恢复肠黏膜修复的表现，自然呢见效快。
0: 就是不光那个便秘改善了啊，就连我恶心呀，就是经常呕吐呀，也都改善了不少。现在胃口也好多了，就一顿能吃那个大半碗饭，以前吧你就吃一口就撑得慌。最大的变化是啥呢？就是我发现我那个餐后血糖没那么高了。以前我要是就是吃半碗饭的话，我得出去走一个小时。现在就是吃半碗饭，餐后血糖没升那么高，而且就是两个小时以后我再测的话，就是恢复到正常了。就这一点我挺意外的。
1: 告诉你，血糖啊，餐后两个小时恢复正常，这是因为我们消化功能恢复正常了，它恢复了一个正常的吸收速度。但更主要的是什么？它还可以有效的防止你空腹血糖过低，也就是糖尿病人呢更恐怖的低血糖。我经常说了，糖尿病人呢不要光盯着高血糖，高血糖要命啊，怎么也得几年才会要你的命，低血糖几分钟就可以要命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肠道菌群失调用过消炎药的人他这么容易出现低血糖啊？就是因为它末端肠道没有吸收能力了，而水苏糖恢复末端肠道的功能之后，末端肠道细菌把我们的食物残渣在结肠内重新进行调整筛选吸收，这个时间呢都是在你餐后几个小时了，那这个时候有用的营养回收回来，没用的排掉，可以保证你餐后几个小时，也就是我们在下顿饭来之前最容易发生低血糖的时候，你还是持续的有血糖的保障，这是肠道菌群可以做到的。所以说的话，你看不管是老人还是三高的人，胃肠道有问题的人都抢着买水苏糖啊，它不是传统的益生菌，核心呢是重新建立我们健康的肠道菌群，当肠道菌群都回来之后，肠道功能就恢复了，也就是我们吸收的功能恢复了，不仅消化排便的问题，对血脂代谢这些代谢性疾病肯定会有帮助的，因为这是代谢性疾病的第一步啊。
0: 还真是，我感觉我就是误打误撞的吃的这个水苏糖呀，真是用对了。但是就是在香港呀，是真的太难买了，我也不认识其他的人，所以今天就是只能来麻烦您了。就是您看能不能再帮我们争取一点，我想继续用下去。
1: 你去香港也正好赶上王牌药品开放月。我们的这个港澳直通车栏目也是为了让大家都能用上这些像水苏糖这样的，所以说也 给大家做一个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活动，多争取点这样的好药，平时都听都没听说过的药，哎，有机会能拿到能用到，这两天关注节目啊。
0: 哎，好嘞，孙主任，多谢您啊！
1: 啊，不客气，好，再见。
0: 哎，好嘞，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肠道呢是人体大的消化器官，而有益菌啊就是肠道的核心。一旦菌群被破坏，就会变成最大的有害工厂。一方面哈、破坏肠道功能，不仅出现了便秘、腹泻、不消化这些肠道问题，最主要的就是大量的毒素和代谢物质会源源不断地运输到肝脏，给肝脏增加大量的代谢压力，加速像高血脂、高血糖、脂肪肝等等这些疾病的发展。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啊，全球一个益生菌发酵源进入人体，直接让有益菌40倍发酵增殖，直接将毒素在肠道就进行分解排出，不给它进入肝脏的机会。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水苏糖的相关情况，随时可以拨打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
4: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
4: 孙主任呐、我今天听你节目啊，说是现在有个那个什么水苏糖能够调理各种肠道疾病、我的那个肠胃就不太好嘛，有结肠炎，动不动就腹泻，稍微有点凉的吧，立马就肚子疼，然后就开始拉、一发病了我就吃那个消炎的药，当时好像感觉还挺好，但是那个有依赖啊，不吃就不行，后来越来越严重了，严重的时候啊跑厕所我一天起码十几趟、甚至有的时候拉出来啊还有带有血便，折磨死我了，我现在不管是吃的还是喝的特别小心，凉的不敢吃，辣的也不敢吃，海鲜呢、我也不敢碰，都成直肠子了、吃什么排什么，吃啥都是白瞎呀。
1: 你这种用消炎药啊，就是我们所说的抗生素啊，这是贻害无穷的。
4: 对，
1: 抗生素啊造成菌群损伤啊，它是一辈子的事儿。尤其吃这些广谱抗生素，越好的抗生素，它对细菌的损伤面儿越大。肠道内的细菌呢，我们说了肠道有一个细菌，那这里边呢9990万个是好的
4: 啊，
1: 坏的也就10-20个，你为了杀灭这10-20个细菌，把剩下那几千万个细菌全给杀灭了，你想一想，那不典型的得不偿失吗？一旦菌群
4: 就是有点上帝一千自损八百的那种感觉。
1: 我说了，这不是上帝一千自损八百，这是上帝一千自损亿。哎，所以说一旦菌群损伤了，首先就会造成啊肠道炎症，就会出现呢、腹泻、便秘、不消化，而且不仅仅是腹泻问题，肠菌群损伤之后啊，里边都是有害菌了，益生菌的作用就没有了。益生菌呢可以帮助我们调节我们身体的应激状态，更主要是什么，它在肠子的后半段啊帮我们吸收各种维生素，视黄醇这些东西都是在肠子后半段完成的。我们人的肠子前半段是自己吸收，后半段都是细菌帮着吸收的。你要长期这么用，那就等于少了半截肠子的功能。那你想想，半截肠的功能没有了，那你的营养代谢能正常吗？时间久了，血脂、血糖的代谢、尿酸的代谢都会受到影响，而且呀，慢性炎症反复刺激，息肉肯定是要长的。那息肉在反复被刺激，那随时会恶变的，这些都是长期乱用抗生素直接相关的。
4: 其实吧，我们哪里懂得这些吧、后来反正我也是高血脂吃药降不下来呢，听你这么一讲啊，确实很有道理的。但是要说这个益生菌吧，说实话也是吃过很多，几十的几百的吃过，效果不咋地呀、加量吃都不行。在听你讲课呀，我才是明白啊，原来没补进去，这不是听你刚才讲的水苏糖，它是那个发酵源，能让有效细菌的翻倍，所以说我对这个挺感兴趣的。
1: 你刚才说了血脂降不下来，我告诉大家血脂高，你看现在这么多吃根呐、抗生素普及直接相关的，
4: 有关系。
1: 对，我们说了菌群破坏的肠道整个就变成啊 一个混乱的环境，而肠道是人体重要的血脂的回收基地，你在这里有益菌帮助我们挑食物中啊剩这些甘油三酯、胆固醇，哪些是我们身体有用的？你比如视黄醇、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K， 哎，胆汁酸，我们就会给它吸收回来。没有用的，哎，那些甘油三酯啦、低密度脂肪胆固醇啦，我们就会把它也排出去。这些都是在肠道内细菌完成的。高血脂如果有肠道菌群失调的时候，吃降脂药啊是很难起作用。因为你吃降脂药，它是在肝脏起作用，抑制肝脏合成胆固醇的。你肝脏不合成了，你结肠那还在继续吸收，血里的血脂啊还是控制不理想。所以说你一定要把细菌控制住。但为什么吃那么多益生菌不管用啊？就像刚才你说的情况吧，它不是益生菌不好，而是你吃进去之后啊，它根本没有办法定植。还不等到肠道呢，直接就被胃酸、胆酸呐、胆碱呐给消灭了。但是我告诉你，水苏糖不一样，它也是香港大房的王牌产品，有独家四层啊包埋技术，它能扛住胃酸、胆汁酸的腐蚀
4: 啊，
1: 让活菌呢稳稳的达到肠道，还能提供发酵源，让肠道里的有益菌呐、直接进行40倍的增殖，同时搭配啊。9000亿高含量的活菌，双管齐下，你就算原先菌群再少，有这9000亿的底子，同时的话，40倍增值，快速的让好菌呢占领你的肠道，肠道里都是好菌的时候啊，不仅你排便问题会改善，就包括你血脂、营养状态、代谢的问题，都会受到改善的。
4: 我现在就感兴趣啊，对，把这个死中糖如果说有的话，把它配上的话。那我的高血脂就像您刚才说的也就相应的降得快了是吧？
1: 对对，你同样再吃他的，你就会发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4: 明白明白明白。你们那里有没有啊？有的话我就订上呗。
1: 跟大家说哈，现在也就赶上我们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了，要是没有这个开放月、真是很难得到的。这件事啊还在筹备，等我们的消息、哎，你这两天关注节目，
4: 那我就等孙子你的好消息了啊。
1: 好的好的，哎，那今天聊到这里。
4: 哎，好的好的，再见啊。
1: 再见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作为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快的时间内让肠道菌群进行40倍发酵增殖，快速恢复抗生素对于肠道菌群的损伤，让我们没有炎症，没有息肉，不病变。这是目前一个广谱性菌群发酵源。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水苏糖的相关情况，随时可以拨打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6: 防溺水请记牢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不识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六、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严防。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精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2: 您的外卖已送达。
1: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2: 善待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4: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儿，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 0.02 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5: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有一句老话说呀，心跳不息，生命不止。可是呢，心脏的跳动啊，也有着自己的规律。如果它乱跳的话，就会变成我们的健康隐患。比如说心房颤动啊，也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房颤，就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心律失常。那么到底什么是房颤？如何能够避免房颤给我们的健康带来的危害呢？那么关于这些问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跟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七病区主任主任医师黄琼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黄主任您好。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4: 哎，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呢把黄主任请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当然呢，有的朋友可能对黄主任比较熟悉，也有不少的朋友呢对黄琼主任可能还比较陌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黄琼主任。
7: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黄琼，心血管内科博士，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七病区主任，主任医师，郑州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国家卫健委介入培训基地心律失常导师，左心耳封堵术全球带教专家，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与起搏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国老年保健医学会老年心血管病分会委员，河南省医学会心电生理和起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心电学会心血管内科分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心脏瓣膜病介入中心联盟常务委员，河南省房颤中心联盟秘书，河南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心血管病预防康复分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医学会心血管内科专业委员会委员。
4: 好，我们今天呢非常高兴啊，能够把黄琼主任呢请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一起度过这段午间的时光啊。那么刚才和大家介绍了，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介绍的这种疾病呢，就是心房颤动，咱们老百姓说房颤。那么说到这个话题呢，我最近注意到一条新闻啊，就是关于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成立了15个专病诊疗中心。那么在这其中呢，就包括心房颤动
0: 专病诊疗中心。那么觉得在节目的一开始吧，首先和我们这个朋友们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心房颤动啊，什么是房颤，另外为什么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要成立这个房颤的专病诊疗中心，好不好？
6: 好的。那我们知道呢，心房颤动是一种最常见的快速性心律失常。到底什么是房颤呢？顾名思义，心房颤动。那我们在正常的人的心跳的时候呢，大家做心电图可以看到会出一个叫窦性心律。窦性心律呢，就是我们正常窦房结发放的冲动，这种是正常的，大家不用担心。但是一旦有房颤了以后呢，它就会写上异位心律。什么是异位心律呢？就是我们正常的心跳的总司令窦房结不工作了，而是取之于心，代之以心房的一个高频的颤动。这个时候我们心房跳动的频率是能够达到350到600次，而正常情况下，对、
0: 这么快，
6: 对，正常情况下我们的心跳是60到100次每分钟，但是在房颤的时候呢，我们心房的跳动的频率高达350到600次。这个时候呢，我们房室结有一个过滤功能，心室不能跳这么快，跳这么快就死颤了，人就晕倒了。这有一些预期综合征的病人，他可能没有这个房室结的这种拦截作用，他就会导致心动过速，会晕倒。但是对于正常人来说，房室结过滤了以后，心室部分人还能跳到160到180次，会心跳非常快，就会有一些心慌、胸闷这一些不舒服。
0: 好，哎，这也是关于房颤啊。那么之前呢，像我们的一些老听众可能都知道，哎呀，以前有这房颤就是到这个心内科去看啊。那么但是咱们现在河南省胸科医院是专门成立了这个房颤的专病诊疗中心。咱们为什么要成立这样一个中心？成立这样一个中心对于我们的患者来讲，咱们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6: 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呢，房颤这个疾病不光光是在我们心内科才会遇到，那它是一个多学科共同诊疗的疾病。比如说有一些因为心动过速甚至晕厥，刚才说过了，他可能会去急诊科第一时间就诊，因为病人在得病之前他不能确定。
0: 对，
6: 还有一些房颤的病人呢，他是神经内科首发就是脑梗，他最大的危害就是栓塞，首发是脑梗去医院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是心

0: 们叫心源性栓塞，心脏房颤的原因导致的脑梗。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需要多学科，包括一些心外科呀、老年病科呀，还有我们需要一些辅助的检查，比如说超声科还有影像科，就是我们需要多学科共同来合作，共同把这个疾病一站式的管理好，让病人少跑腿儿，一次把这个病系统的解决好。
1: 好的，也就是说呢，如果是房颤的病人到了咱们医院，比如说到了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啊，这个房颤的专病诊疗中心的话，那么刚才也谈到了，其实这种疾病可能需要多学科的这种协同作战、协同配合啊。那么在咱们的这个专病诊疗中心当中，就可以做到这种就一站式的服务。
0: 是的，专病诊疗中心的目的就是这样的，我们给病人达到一站式服务。过来了以后，您不用说，哎，我要，比如说你先去神经内科，
1: 我先跑其他科室，
0: 再要跑其他科室。我们院内会共同的协作多学科的会诊，把这个疾病一站式的长期管理好。
1: 好的，那么咱们既然谈到了关于这个房颤啊，很多的朋友会很好奇，你看我们一开始呢都是很健康的啊，但是慢慢的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房颤，很多的朋友也很就是关注这个问题啊，就是那为什么会房颤啊，导致房颤的原因它到底有哪些呢？黄主任，
0: 导致房颤的原因有很多，有一些可能是我们不能改变的比如说年龄，年龄如果大于60岁，房颤的发病率会增加，到80岁房颤的发病率能达到6%-15%，这个是年龄不能改变。另外一个就是性别，男性相对发病较高，所以呢这种我们就是能尽量的控制后面的更好的危险因素。那比如说哪些是我们可以管理的呢？可以管理的第一就是我们一些并发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高血糖，就糖尿病、高脂血症。我高血压的病人房颤的发病率是明显增高的，那我们糖尿病的病人也会增加房颤的发病率，也会增加就是脑梗啊这种的发病率。高血压也会啊，包括高脂血症，我们都要管理好。另外呢，还有一些合并的疾病，比如说冠心病慢性的这种肺病，还有我们最常见的肥胖，就是肥胖会导致我们睡眠呼吸暂停、呼吸系统的一系列疾病，心脏的瓣膜病、心衰，这一些都会导致房颤的发作增加。还有就是不良的生活方式，不良的生活方式包括我们就是久坐不动，或者是过度的运动，运动方式
1: 过度运动也不行，
0: 对，过度运动也是不好的，就过度的激烈的运动然后呢还有就是饮酒，吸烟饮酒，尤其是饮酒不是说少量饮酒，就是即使是少量饮酒也会导致房颤的发病率增加。
1: 明白了。
0: 包括一些过咸的饮食啊，过高油脂的饮食啊这种都会导致房颤的发病率增加。
1: 您这么一介绍啊，可能我们有些老听众就注意到了，咱们谈到这些一提房颤可能相关的原因啊，全是老熟人，是吧？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是吧？不良的这种生活习惯等等。所以呢，在这还是要提醒大家啊，第一，平时呢咱们通过体检啊，可能够帮助我们发现一些问题，特别像一些基础病，刚才提到的高血压呀，就血糖的这种升高啊等等。那么一旦发现了这样的问题之后啊，请大家一定要按照医生的要求啊，把这些就危险因素控制好，是吧？
0: 是的，
1: 这是能够帮助我们尽量的避免房颤发生的。那么这刚才咱们说是预防啊，但是有的朋友说这预防咱们努力去做，但是呢有很多的朋友他已经出现这房颤了，甚至有了房颤之后自己还不知道啊，这也难怪。我们很多的普通人去了解某种疾病的时候呢，往往都是通过他的症状，是吧？咱们说哎，我怎么不舒服了，我可能是什么病。那么这个房颤它有没有一些相对来讲比较典型的症状呢？
0: 房颤最明显的症状就是心慌，刚才说了心跳会快然后呢在心慌的时候可能会伴随一些胸闷乏力，这一些不太典型的症状还有一些人呢，还有1/3左右的人会出现一种无症状的房颤他没有明显症状，因为房颤的时间长他已经耐受了他不会觉得很明显的心慌胸闷这一些不适的症状，但是他的危害 是依然存在、
1: 哦、依然存在。
0: 对，不能因为说、嗯、哎，他没有明显症状，平常活动没有特别的受限，在

0: 我就不管它。
1: 是。
0: 但是这种的话，它的风险很大，可能出现症状直接就是脑梗偏瘫了，这样对于病人和家属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1: 好，那其实咱们有的时候啊，我们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你看这个疾病嘛，它就让我不舒服，然后就有症状，哎呦，太讨厌了。但是呢，其实通过刚才黄主的介绍，我倒觉得啊，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有一些可能没有表现出症状的疾病，对我们来讲可能更危险，是吧？
0: 对。
1: 刚才呢，黄主任提到了，大约有1/3的这个房颤的患者，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啊，自己可能没有这样的症状，但是这个对我们健康的风险是存在的啊。那么说到这里，有的朋友可能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啊，哎，那我自己没有感觉的话，我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房颤呢？是吧？咱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去发现呢？那发现了房颤之后，咱们又该怎么去应对呢？那么关于这一系列的问题啊，稍后我也会请黄琼主任啊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来详细的介绍。那么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七病区主任、心房颤动诊疗中心主任。主任医师黄琼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心内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特别是房颤相关的一些问题，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明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我们呢也会尽量的抽出时间来为大家做出解答。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想要减肥吗？与其痛苦的克制食欲，何不偷个懒儿，让自己吃一些可以变瘦的食物呢？今天健康便利店就要为您推荐的是吃得饱又不油腻的海藻。说起海藻类的食物，从做菜用的海带、紫菜，到健康的小零嘴海苔，都是属于海藻类的食物。它们富含了蛋白质以及钙、碘等矿物质。最重要的是，
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漯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4: 掌声，掌声！
3: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5: 喂，您好。
3: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6: 嘿，我想咨询一下。
3: 不必等待，Doctor Sunlight，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七病区主任、主任医师黄琼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那么其实到现在为止，我都特别清楚的记得啊，就是以前在我们节目刚开播的时候，我们的专家和大家谈到说房颤它到底有什么危害啊，我们都知道啊，心脑血管意外哦，这个非常的凶险，是吧？死亡率高，致残率高啊。那么当时专家谈到，哎，这个房颤可能它一个非常大的危害就是它和我们说的这个脑梗、脑卒中，是吧，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现在啊，不像过去了，就随着我们这个专家日复一日的科普，可能不少的朋友都知道了，哦，说这个房颤咱们要重视，为什么它可能会诱发脑梗。那么今天我也很好奇啊，那么除了这个会导致这个中风之外啊，那么房颤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咱们打个引号说，我们看不到的一些危害呢？
0: 房颤的危害还是非常多的。脑梗呢，只是比较让大家认为，哎，看着比较凶险的一种，
1: 对，
0: 比较快，
1: 是
0: 啊，病人往往会迅速的出现这种脑梗的症状，有一些会自残，致死率高。那我们呢，除了脑卒中，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之外呢，那我们可以知道，它还有很多的危害。第一，我们最常见的是什么呢？心衰。心衰呢，它是由于心房长时间的这种无序的跳动，包括我们心室，就是刚才说了心跳会快啊，这种心动过速的引起的心衰，以及心房扩大引起的瓣膜反流导致的心衰，最终的结局都是心房心室扩大，心脏收缩没有力气，病人也会出现胸闷、水肿这一系列的心衰的症状。还有呢，第二点呢，就是出现认知功能障碍。
1: 认知功能障碍，
0: 对，我们称之为血管性痴呆。认知功能障碍呢，它为什么会出现在房颤的患者中呢？我们知道脑卒中它是掉了一块大的血栓到脑子里就脑梗了，但是呢它平常的时候它还会掉一些小渣渣，掉一些小的血栓，它并不是每次掉的都是大的，这种反复的小的血栓的到脑子里，导致了很多小的脑梗灶啊，小的缺血灶啊，
1: 是吧？
0: 对对，会脑子里会出现小的缺血灶，那我们就会出现血管性痴呆，病人就会出现认知功能下降，就是记不住事儿，觉得反应差，记不住事儿，这也是常见的。还有呢，房颤的病人死亡率是正常人的两倍，它是增加死亡率的。还有就是病人会出现一些生活质量的下降啊，包括有一些病人还会合并一些心理的疾病，抑郁，因为疾病嘛，它会有心理压力的这种增高，因为得了疾病害怕自己会有一些并发症啊，
1: 是是是，
0: 会病情加重啊。
1: 咱们有一个词儿叫双心病，
0: 对
1: 吧，这个心脏的问题和心理的问题同时存在，这种情况很常见。
0: 是的，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会出现。
1: 好的，那么通过刚才黄主任的介绍啊，我们了解到了，哎，这个房颤啊，当然我们过去很多的朋友已经很重视它了，往往是因为它会引发这个脑梗，是吧，和这个脑卒中关系密切。但您刚才提到了，它同时还会导致心衰，是吧，还会导致这个认知的这个障碍，认知的问题。我们知道啊，如果说家里的这个老人丧失了怎么说和咱们的沟通能力，这对整个家庭来讲其实都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或者说一个很沉重的打击啊。那么咱们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特别想请教您啊，就是因为之前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朋友说，很多朋友一提到你如果说肾衰竭啊、肝衰竭，会觉得很害怕啊，很重视。但是您刚才提到了房颤可能会导致心衰，不少的朋友对心衰呀，好像觉得心衰没有那么可怕。为什么呢？一问我身边很多的老人啊，都有心衰。那么我特别想问问您啊，那么心衰它到底怎么说呢？这样吧，我们直接一点，心衰也是有这个死亡率的，它的这种死亡率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0: 在早期的时候，我们的研究可以看到，心衰的患者在五年死亡率能够达到50%，
1: 一半。
0: 对，然后我们现在有了更好的心衰管理的药物以及器械治疗的方法，现在呢，我们在努力降低这个心衰的死亡率。
1: 好的，好的。那么其实这个死亡率说出来可能超乎很多人的想象，对吧？不少人觉得我身边老人很多都有这个心衰呀，但是首先要提醒大家啊，并不是说年纪老了或者年纪大了咱们就一定会患上这种疾病啊，它是由于各种各样其他的这种原因最终导致的一个结果。那么其中咱们刚才说的房颤就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那么说到这里呢，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啊，就有的朋友说，哎，你看房颤既然危害这么大啊，我也想早点控制早点治疗啊。但是很多的朋友说，如果有症状我们会到医院去的，但是有一些朋友如果没有症状，是吧，那么咱们到了医院去之后，或者说我们通过这个相关的检查，什么样的检查可以帮助我们确诊啊，到底有没有房颤，或者说这个房颤是一个什么程度啊，咱们怎么去诊断呢？
0: 房颤的诊断是非常简单而且便宜的。就是一个心电图。一个12导的心电图，就是大概10-20块钱做一个12导的心电图，我们就能够确诊房颤。但是这往往对于就是你正在犯病的这个房颤，我们房颤分为两种，一个是阵发性房颤，一个是持续性房颤。
1: 对，
0: 阵发性房颤呢，就是 有时候犯病，理解啊、顾名思义就是有时候犯病，有时候是不犯病的、
1: 嗯、
0: 那阵发性房颤呢，我们就是持续小于7天的能自行终止了，那我们认为是阵发性房颤这一部分。

0: 病人，可能到医院了以后，我们会发现，哎，做心电图是正常的，病人又反复心慌，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更长时间的这种就是动态心电图啊，三天七天啊，或者一些辅助的设备，然后呢来穿戴式的这种心电监护的设备，然后来确定它到底有没有。而对于持续性房颤病人，因为他一直在犯房颤，你到医院哎做一个心电图就能够确诊到底有没有。
1: 好的，其实您谈到了一个问题啊，也是我们今天发出节目预告贴的时候，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些朋友说，我每年都做体检是吧，那么是不是我就没有问题啊，每年体检没有问题，我是不是就没有房颤？您刚才提到了这可不一定，对吧？
0: 是的，
1: 我们在体检当中做的这个心电图可能只有几十秒的时间。
0: 对，
1: 那么我就有一个问题啊，那有的朋友说啊，我平时也注重体检了，觉得自己身体很健康，或者说呢平时有一些症状，但是普通人们没有意识到这可能是房颤的症状，或者压根儿就没有症状。那么问题来了，这样的人可能不会选择到医院去做这样的检查。我觉得我们很有必要啊，给大家来提醒一下，什么样的人咱们有必要去做一个就这种房颤的筛查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提示呢？
0: 是的，我们有房颤高危人群。哪一些是高危人群呢？就刚才我说的，第一，六十岁以上。六十岁以上年龄大了，房颤发病率就要高，这要常规做房颤的筛查。第二个呢，就是有高血压的这些患者，高血压是房颤的，也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
1: 对，
0: 所以呢，高血压的患者，我们要加强房颤的筛查，就要更经常的来做心电图。其他的呢，比如说就有一些合并疾病，比如说冠心病啊、心肌缺血、瓣膜病啊，还有就是糖尿病啊，还有肺部的疾病，以及睡眠呼吸暂停这一些疾病的人，他就容易得房颤，也要做。还有就是肥胖，经常饮酒的一些高危人群，也是需要定期的来检查筛查是否有房颤的发作。
1: 好的，那么咱们说到这里啊，您刚才提到的像这些朋友，咱们可能去筛查一下啊、哎、也有不少朋友说啊，你平时工作还挺忙的啊，因为平常上着班呢啊，这个家里的老人呢，自己去医院可能也不是特别的这个放心啊，那就往往会有这个家人陪同一起。那么也有一些朋友会问啊，那这个房颤筛查它麻烦不麻烦啊？会不会在医院耗很长的时间啊？
0: 是这样的，我们房颤筛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正常情况下呢，我们有手持式的单导的心电记录仪还有呢12导心电图这个做起来呢都是几分钟的时间都能够做清楚。但是呢，就刚才说的，有一些阵发性房颤，如果需要做一个持续的动态监测的这种情况呢，我们的动态监测这一些设备都是可以带回家的。
1: 就背一个小盒子，
0: 对，
1: 是吧？
0: 到时间了，我们到医院取掉就可以了，不用长时间在医院待着。
1: 好的，那其实呢，我们在发出这个节目预告之后啊，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一位朋友说啊，因为他我能够看出来年纪我不知道啊，但应该不是特别大的年纪。他说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几年前包括这个今年他们平时这个业余爱好的一个球队啊，有两位队友都是突然的离世，在比赛当中甚至啊特别的吓人。然后呢，这个球队的朋友都说咱们得好好的关注一下自己的这种身体的健康了啊。那么我们这位朋友说当时呢自己是买了一块这个手表啊，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这种智能手表上面都带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监测的功能啊。我们这位朋友说，那像我用这个智能手表啊，能不能帮助我发现这个房颤啊，或者监测心脏的健康呢，黄主任？
0: 它可以的。我们现在智能手表呢，有一些就是能够非常好的监测心率，但是呢，它是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你戴着手表的时候，你是大部分处于运动状态，即使是休息状态，你它不是一个完全静止的状态，应该说你的胳膊和它表之间，所以这就会造成有什么呢？有一些干扰。
1: 哦，就不那么准确可能。
0: 对，
1: 哦，
0: 所以说有一些大家呢，有一些人他就相对比较稳定会好，有一些人呢他戴了以后会焦虑，他就会觉得哎，每天一看啊，我怎么这么多早搏啊，甚至有时候手表会提示你疑似有房颤呢，有这种情况大家不用太担心。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一定及时到医院去，让医生给看一下这个心率到底是一个因为我们活动导致的干扰，还是真正的有心律失常。
1: 好的啊，那么说到这里啊，又快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还是提醒我们的听友，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

0: 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七病区主任、主任医师黄琼主任。好，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今天健康便利店要为您推荐的是可以内服也可以外用的天然植物芦荟，它是人类最早知道的药用植物之一，因为它具有很高的渗透性，能够让皮肤迅速地吸收芦荟所含的维他命以及矿物质，所以呢，芦荟常常被制成各式各样的美容保养用品。除此之外，芦荟也被广泛地运用在各种饮料或者是点心当中，它丰富的纤维质可以帮助排便，最重要的是芦荟含有多种抗老化的营养成分，能够帮助我们维持肌肤的弹性，预防肌肤老化。对于长粉刺或者是皮肤比较干涩的朋友来说，不妨尝试一下芦荟食品，滋润一下你的皮肤嘛。健康便利店，谢谢您的光临。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想要来一点没有健康负担的小零食吗？今天健康便利店要为您推荐的就是小小一颗却功效多多的葡萄干。它拥有丰富的铁质、维生素 B1 及维生素 C， 可以预防贫血，也可以解决因为缺乏维他命 B1 而引起的食欲不振、容易疲倦以及肌肉酸痛的症状。葡萄干是由整颗葡萄干燥之后制造而成的，所以呢，含有比较高浓度的铁质，很适合生病痊愈之后用来恢复体力以及帮助孩子发育，尤其是女性生理期期间的营养补充以及帮助体内废物的排出，葡萄干是一定要吃的。健康便利店，谢谢您的光临。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涨潮符合的空调。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2: 你知道吗？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到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些呢？动物蛋白有鸡蛋，胆固醇正常，每天可吃一个鸡蛋，还有鱼虾、鸡胸肉。鱼虾的做法最好是清蒸。植物蛋白有大豆制品、鹰嘴豆、藜麦等等。怎么合理搭配呢？每餐摄入20到30克的蛋白，建议每天早上鸡蛋加上牛奶，午餐呢可以豆腐加鱼肉，晚餐就是杂豆粥。说完了饮食，运动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饭后散步之后呢，做靠墙静蹲，每次30秒做3组，可以增强肌肉合成的效率。
3: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2: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3: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2: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3: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2: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3: 15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 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 敬请收听。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现在名医在线。
0: 名医在线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七病区主任、心房颤动诊疗中心主任、主任医师黄琼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8依然为您开通。同时呢，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的网友啊，如果您有这个心内科的一些相关的问题，特别是房颤的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但是呢又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啊，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那么刚才呢和大家讲到了我们怎么去筛查，怎么去诊断房颤，当然呢发现问题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解决问题啊。很多的朋友也很关心，那么我们房颤它的治疗目标到底是什么样呢？另外我们的治疗的这种策略又有哪些啊？也请黄主任和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4: 好的。其实呢房颤呢它是一个可以预防可以治疗的疾病。那我们先讲一下它的治疗。首先呢最重要的一点，第一呢还是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呢非常重要的就是抗凝。我们刚才一直在讲房颤导致血栓的问题，
0: 对，
4: 它其实不光会导致脑梗塞，就是脑卒中的发生，它这个血栓呢随着血流流到哪里就会导致哪里的栓塞。我们见过有肾动脉栓塞，有长细膜上动脉栓塞，就是房颤的病人突然出现不明原因的腹痛，然后有就是也是肾动脉它也会出现腹部的剧烈的疼痛，还有一些呢出现下肢缺血或者上肢缺血，就是把下肢的动脉堵塞了，上肢的动脉堵塞了，甚至有严重的病人没有早期发现，像长细膜上动脉栓塞都是要致死的。然后腿上如果比如说还有截肢的这种，因为长期的缺血坏死了，那你就要截肢，早期发现能够有效的避免。所以那我们怎么预防这个血栓呢？就是抗凝治疗。
0: 抗凝治疗，
4: 抗凝治疗是它的一个基础治疗，来预防血栓。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把心率控制好。心率控制好呢那就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节律控制，一个呢是时律控制。节律控制呢就是我们把房颤刚才说了它叫一个异位的心率，那我们把房颤的心率转成一个窦性的心率，那房颤的心率转成窦性心率，房颤不存在了，它的危害肯定就要大大的减轻。那第二个呢就是时律控制，对于有一些病人房颤时间太长了，实在是节律控制我们维持不了正常的窦性心率，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节律控制。节律控制呢大部分患者我们把心率控制到110次每分，这样就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控制到110次每分钟的情况下，病人还会有心慌胸闷或者是说心衰加重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就要严格的心率控制，把静息心率就安静状态下的心率控制到80次每分，靠药物治疗来控制，把心率控制住。
0: 好的。
4: 如果不能维持窦性节律还有一些，然后呢除此之外呢我们还除了药物以外我们还有一些手术治疗，比如说导管消融啊，治疗房颤，把房颤就是终止，
0: 好的，
4: 回归正常心率，还有左心耳封堵啊，预防血栓，预防卒中，有很多的方法。
0: 行，方法大概是这些对吧？我们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详细的和大家来进行讲解啊。那么其实生病嘛，大家第一反应当然就是吃药，刚才您谈到了比如说咱们的这个抗凝的治疗是吧，也是通过药物来实现的。那么到底什么是抗凝治疗呢？哪些房颤患者需要吃抗凝药？另外还有就一点啊，就很多朋友一听抗凝药，我在吃着阿司匹林，就大家会觉得吃阿司匹林就是在做这种抗凝治疗啊。那么对于房颤的这个患者来讲，咱们这个抗凝治疗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和咱们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
4: 好的。那我们知道心脏呢就是我们的抗凝和 我们总称为抗酸、抗磷和抗血小板、我们总称为抗血栓。
0: 抗血栓、
4: 但是呢它又有两个分支，一个是血小板激活的系统，血小板激活的系统往往出现在动脉系统的血栓、比如说我们冠心病的病人、那我们就要抗血小板治疗。

0: 常用的经典的老药有花法林，
1: 花法林，
0: 哎，然后呢还有口服的药物，有现在有新型的口服抗凝药，也叫直接口服抗凝剂，比如说利伐沙班、达比加群、爱多沙班、阿派沙班，这一些它和花法林的相比呢，它的好处呢是可以花法林要定期的来测血，
1: 吃起来很麻烦，
0: 吃起来很麻烦，要经常来监测血，而且它和食物的相互影响比较大，
1: 有的时候饮食一改变，可能这个药效就会受到就比较大的影响，
0: 对，药效会影响比较大。那对于一些非瓣膜性房颤，那我们可以选择刚才说的一些新型的口服抗凝药，用来预防血栓的治疗。
1: 哎，有小朋友问啊，像这种新型的口服抗凝药，你像过去啊这种药好像还是挺贵的，是吧？那么现在这药是不是还是很贵呢？
0: 嗯，这些药现在是都进集采了，
1: 都进集采了，
0: 国家医院都有集采的药物，都是可以家庭负担得起了，都是
1: 好的，
0: 嗯，
1: 哎，但是啊，咱必须得说，就是怎么去选择这样的药物啊，或者说哪种药物比较适合我们自己的情况，这个还是要在这个医生的这个指导之下，是吧？去使用。
0: 是的。
1: 哎，那么刚才您还提到了像心室率控制和节律控制，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两种是不同的，它有的区别啊，但是这个是靠什么来实现的，或者说靠什么样的药物来实现的？
0: 是这样。那我们现在呢，从不管是国内的指南还是国外的指南，大家首先推荐的是，如果有希望能把心跳变成正常，我们就叫节律控制嘛，变成窦性心律，那呢对于病人来说呢，肯定是尤其是早期控制，病人会减少在住院率，也能降低病人的死亡率。那我们节律控制呢，有几种方法。第一呢，还是药物治疗，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药可以把它从房颤转成一个窦性的心律，那第二呢，就是电复律，我们电复律也能转成正常的心率，但是呢药物治疗和这种电复律它只是一个暂时的，有一些人控制不好，药物控制不好，或者是电复律也电不过来，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做一个手术的治疗，比微创的啊，不开刀，微创的叫导管消融。导管消融呢，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能量，包括的有就是我们传统的热消融，还有冷冻消融，还有最新的脉冲消融，不同的方法，我们把导管送到心房，把房颤的病灶消融掉，这样呢病人就会恢复正常的心率。
1: 哎，那么咱们提到这里啊，关于这个导管消融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讲，这毕竟是一个手术嘛，啊，一谈到这个，可能有一些朋友就说，这手术会不会有风险啊？本能的一个担心，是吧？那么另外呢，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这个手术？因为不少的朋友可能啊，吃药好麻烦啊，是吧？大夫，这能不能就是通过这个手术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了啊？那这个我们和大家来介绍吧，哪些患者咱们比较适合做这样的这个导管消融啊？
0: 我们知道呢，有一些患者是适合做导管消融的。那我们最常见的呢，就是阵发性房颤，还有一些药物治疗效果不好的呀，尤其是合并心衰的房颤呢，像这一部分患者，心动过速性心肌病啊，房颤导致的心动过速性心肌病、心衰，这一些患者呢，我们只要不是永久性房颤，觉得心房太大、纤维化太严重，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做房颤导管消融都是非常适合的。
1: 好的，那么说到这里呢，有一些朋友，特别像我们节目的一些老听众啊，会问这样的问题，之前我们接到很多，说在医院咨询的时候，像过去很多医生说啊，这种手术呢，这个咱们现在可以做，但是呢不少的朋友做完之后啊，不能够排除需要二次做射频消融的这种可能性，是真的存在这种情况吗？
0: 确实是的，现在这个在全世界都是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房颤做不管是哪一种能量的消融啊，导管消融，不管是热消融、热的导管消融、冷冻啊，或者是脉冲消融，它的消融的机理就是能量不一样，但是我们消融的术式基本上是类似的，那我们面临的就是说，那我们现在房颤的成功率不是100%
1: 哦，
0: 因为这存在两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的术式呢，就是我们在术中尽量找到房颤的病灶，然后呢来把它消融掉，但是呢有一些人疾病是一个进展的过程，
1: 对，
0: 那有一些人，那我们现在的已有的房颤病灶我们已经消除掉了，病人恢复正常了，然后呢他以后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新发的病灶，这是一个问题。
1: 对，
0: 还有一些人呢，房颤的时间太久了，这就会导致心房整个纤维化特别严重，意味着兴奋点太多，这个时

0: 候呢，它就相对来说房产难以维持。
1: 嗯，那么所以呢，
0: 高血心率，
1: 哎，也希望呢，怎么说啊，这个患者能够理解吧。这个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手术成功率并不是百分之百，是吧？不是说做了一次以后永远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带给我们的，启发吧，我觉得啊，首先第一点就是手术做完了之后啊，咱别觉得万事大吉了，我们还是应该啊，该控制的基础病给它控制好，对吧？然后呢，平时要注意自己的生活的习惯。那么另外一点就是，一旦发现了不舒服了，像我们刚才谈到有一些这个朋友啊，别一直拖着，拖到很严重了再去做，是吧？这些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手术的这种成功率，或者说以后可能会面临二次手术的问题。那么说到这儿，有的朋友也会提出这样的一些疑问啊，就刚才您提到的啊，打算去做这个房颤手术了，结果一检查啊，这个医生说可能还需要做一个左心耳封堵。那么这个左心耳封堵术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它和抗凝药有什么关系呢？
0: 是这样的。那我们刚才讲了房颤有卒中高危，首先我们要对病人进行一个评分，看他容不容易的脑梗，就是容不容易长血栓，其实就是那我们会有一个评分的标准，看他是否是卒中高危的一个患者。如果是卒中高危的患者呢，病人呢他在吃抗凝药，有一些人我们知道抗凝药的副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抗凝药有一些情况下对于病人来说他不能坚持，就是因为抗凝会的副作用就是带来出血的并发症。比如说你吃抗凝药出现出血，还有一部分病人即使吃着抗凝药还出现脑梗塞了，有这种情况的，吃着抗凝药也出现脑梗了。还有呢，就是因为经常运动，对生活要求比较高，就像刚才说的，不愿意长期吃药，觉得吃药太麻烦。比如说还有一些老人呢，认知功能障碍，他经常会漏服药或者又过量服药，这种情况下就是对于不能抗凝或者是不愿意长期抗凝的又卒中高危的这一系列的患者，那我们可以考虑做左心耳封堵。为什么封心耳能够代替抗凝药呢？那我们知道研究发现，就是90%以上的血栓都来源于我们左心房的一个地方，叫左心耳。它在窦滤情况下它是有收缩功能的，它就不容易长血栓。但一旦房颤了，它里边就是血液容易淤滞，这个地方都会，就是大部分就是房颤的血栓90%以上都会藏在这个心耳里边，那我们把它堵上了，就等于把我们血栓的源头把它堵住了。临床各个就是真实世界以及我们的 RCT 就是循证医学的研究都可以看到，它和抗凝药能带来一效性的预防脑卒中的效果，所以呢它就能够替代抗凝药。
1: 好，我们呢来抓紧时间啊，回答一位这个微信网友的问题。我们的微信网友蒋春超啊，提了这么个问题啊，他说我父亲呢有房颤，还有冠心病啊，同时呢还发现有心动过缓，然后我们当地的这个医院呢是建议让装一个心脏起搏器，他想要问一问啊，第一这个心脏起搏器有什么作用，是不是必须要装啊，那其实就在什么情况下咱们建议装，是吧？那么另外就是装这个心脏起搏器风险大不大啊，这个因为他父亲同时还有冠心病，他很担心啊，这样的患者他能不能装呢？那黄主任说说您的建议好。
0: 对于这一个患者呢，我们首先要看他的房颤啊，刚才讲了很多的房颤，那我们首先呢要看有没有房颤消融的指征，因为房颤下装起搏器大部分是因为房颤伴有长间歇，可能病人有一段时间的停跳。对于这部分患者呢，我们需要对病人做心脏彩超然后评估看他心脏的心房的大小，以及心房就是看心电图心房纤维化的程度。然后首先呢，我们如果还有纠正房颤的机会，就有一些病人我们把他房颤治疗了以后，刚才说的导管消融，把房颤治疗了以后，房颤不存在了，房颤导致的长间歇也就不存在了，病人会恢复窦性心律，这样起搏器就不用装了。但是呢，对于还有一部分患者，就是房颤纠正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房颤时间太长了，10-20年了，你做导管消融做任何治疗，就药物治疗也好，电复律也好，导管消融也好，都不能给他恢复成正常心跳。但是病人又有长间歇，就会出现黑蒙啊，甚至严重的晕厥，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就需要装起搏器。起搏器现在也是像导管消融一样，都是一个非常安全成熟的技术也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大家不用特别担心，而且现在都是抗核磁的，以后也不用 担心做核磁受影响
1: 啊，做核磁啊，
0: 啊，对，都不会受到影响的，所以不用过度担心。
1: 行，那么本来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但毕竟呢，每一天咱们这个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有限的啊。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气病区主任、心房颤动诊疗中心主任啊，黄琼主任，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和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黄主任，辛苦了。
0: 谢谢主持人，哎，谢谢大家。
1: 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新鲜的空气，悦耳的鸟鸣，翠绿的群山，清澈的碧水，建设美丽中国，让我们从守护绿水青山开始，降碳、减污、扩绿、节约，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个都不能少。听，首个全国生态日向我们走来了，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路上，有你，有我，有他，用一份心保护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尽一份力呵护自己家人的健康，让美丽中国永远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
3: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4: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3: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4: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讹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3: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4: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
3: 是，
4: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3: 吴院您看啊，辅酶 Q 10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10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4: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10。其实啊，辅酶 Q 10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10的含量是巅峰期，
3: 达到顶峰了哈。
4: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10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3: 哦，
4: 咱们平时呢， 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只是身体在提醒你，补酶 Q 十该补漏。
3: 嗯，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4: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3: 啊，能找到答案啊！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4: 第一，辅酶 Q 十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哦，
3: 这么多次，
4: 全靠辅酶 Q 十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 十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 十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地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3: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4: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
3: 啊，吴院教授。
4: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3: 哦，那太实用了。
4: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3: 哦，就有答案了，
4: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3: 哎呀，太好了！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4: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了
3: 啊！
4: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 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3: 哦，
4: 就是把二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10，是好做吧？哎，
3: 是，
4: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3: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78，400-710-0578。

直到清晨才能入睡，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又有谁在乎呢？凌晨三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有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他的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1: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2: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1: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3: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4: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是由双牌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3: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4: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3: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4: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3: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4: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3: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4: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昨天听您讲完这个抗生素的危害啊，我也就是特别好奇的回去查了一下。然后呢，有一个相关的一个小报道就给我印象特别深刻，是杭州网报道的一件事儿，专门说这个抗生素啊对于骨骼的长期伤害。它里边就提到了一个病例啊，有一位72岁的大爷，因为什么呢？因为尿路感染，就在这个自己家附近诊所啊开了左氧氟沙星，吃了一周，炎症是好了，但没多久什么情况呢？脚后跟疼得走不了路，到医院检查发现跟腱断裂了。其实我看完这事儿之后吧，就感觉抗生素虽然在某些领域它非常好使，但是咱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副作用也确实是很严重的。
6: 首先呢，我帮你纠正一个名称哈，氧氟沙星、环丙沙星、诺氟沙星这些叫带沙星两个字的，它不属于抗生素。
5: 哦，
6: 它叫什么呢？叫抗菌药。
5: 抗菌药啊，
6: 但是都属于我们老百姓所说的消炎药。这位老爷子，我就说了，他吃药的时候，肯定啊，他没有看说明书。 因为在养氟沙星、左氧氟沙星、环丙沙星这类药的说明书上肯定会写这句话，就是呢儿童和老年人慎用。
5: 哦，就人家标注的很清楚的，
6: 直接会提到我13岁以下70岁以上禁用。
5: 哦，
6: 为什么呢？
5: 为什么呢？
6: 哎，因为沙星类啊会造成骨和运动系统不可逆性损伤。
5: 哦，明白了，两头，一个是骨骼要发育成长，
6: 对，
5: 一个是年岁大了骨骼的健康也很关键。
6: 对，而这种损伤啊是终生性的，
5: 不可逆的。
6: 哎，所以说你为了一次细菌感染，可用可不用的尿路感染，结果会造成跟腱断裂、骨质疏松、骨折，甚至严重的时候小孩的身高发育受到影响，
5: 哇，
6: 得不偿失的。
5: 是的，
6: 哎，那这里边很重要的，我们大家说为什么一个消炎药、抗菌药会造成这么严重损伤呢？跟大家讲，沙星类我们用的最早的是哪一个？
5: 哪一个？
6: 氟外酸。
5: 哦，这是治拉肚子的，对不对？
6: 对，为什么氟外酸治拉肚子？因为它对肠道的细菌损伤打击力度大。而肠道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菌群基地。等于把一个直接扔到你的细菌仓库里去了。哎，所以说的话它会造成严重的肠道菌群失调。而这里记住，跟骨骼有关的钙的吸收，更主要是什么维生素 D 的吸收，我这两天跟大家说过，都是由肠道菌群来调整的。
5: 哦，都在这儿。
6: 哎，所以说的话这种药物有的人敏感的时候，老年人使用一次就可以造成骨质的严重破坏。
5: 哇，这么严重。
6: 哎，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小瞧菌群紊乱对身体造成的连锁反应。哎，我们现在科技甚至可以证明告诉大家，母亲在生孩子之前如果吃了一片头孢，对孩子造成损伤很可能是终生的。
5: 哇，这是大事儿啊，朋友们，咱要多了解一些。就难怪现在咱放眼全球各个啊，不管是咱们包括像欧美啊等等，都在严格管控抗生素的使用。其实说到底就是为了规范它的正确应用，来避免给身体带来永久性的这种损伤啊副作用。
6: 对，你看呐，对抗生素的管控全世界都在怎么做。你去看美国呀，你去药房买抗生素，就必须得有医生的签字处方，
5: 要求很严格，
6: 而且一定要是感染科的专业医生。
5: 对，
6: 你说我是外科医生、心脏病的医生，不好，
5: 不行，
6: 否则的话没有这张处方，任何一个药店呢都不敢卖你。哎，那荷兰的话管控更严，只有在手术之后预防感染的时候才能用抗生素。而且这种预防用药啊，严格要求不允许超过24小时。也就只给你用一次。
5: 你要多了也没有啊。
6: 对，而且我们说我们国家在5年前也颁布了相关的规定。哎，我们大家会发现，第一个，做手术不允许用抗生素预防感染。
5: 哦，
6: 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你再去切个甲状腺的结节，你再去做个心脏支架搭桥手术，医生不再给你用头孢了。而且的话规定，除非急诊，在其他情况下医院是不允许给你输液输抗生素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很多人还是想用消炎药，你没办法，只有去诊所。你真去二级医院、县医院、市医院，你发现医生不再给你开这类药了。为什么？他不敢开了，开就会遭到处罚的。
5: 但孙主任，我觉得这种管控的严格力度还是有必要的啊。如果说能够及时回头，咱能弥补这些错误，那就是好的呀。
6: 但是我们说这么多年下来呀，我们发现什么？需要的弥补方案，哎，是什么？就是重新建立肠道菌群。因为肠道功能啊太关键了。
5: 对，
6: 营养吸收、毒素代谢都靠它。只要菌群重新建立好，很多因为抗生素带来的连带问题，不管是骨骼不适还是胃肠问题，都能得到啊有效的控制。
5: 一说到这个重建菌群，我就想起昨天咱们聊到的，这么多年大家尝试说，哎呦，补益生菌，各种各样的产品，但发现效果好像都不明显啊。因为我身边不少人都吃过，然后我也打听了一下， 有人告诉我说吃的是300亿的，有的说是500亿到上千亿的都有啊，最后都石沉大海。大家就特别纳闷说，哎呀，这些益生菌到底吃哪去了？难道都一点都没吸收吗？
6: 这个其实杨迪，我告诉你，
5: 嗯，
6: 问题也不是益生菌没有用，你胃肠不好，益生菌的思路啊是对的，但方法有问题。
5: 哦，方法没找对。
6: 对，就包括呀，美国、瑞士、德国这些国家，
5: 嗯，
6: 他们在研究益生菌的时候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5: 嗯，
6: 拼命的提升菌株的数量，5亿做到10亿、20亿，
5: 嗯，
6: 甚至啊到后来做了几千亿，结果实验的时候就发现这些菌在培养皿里的时候定植率啊，但是一到人体之后呢，存活率啊连10%都做不到。
5: 哇，定不住啊。
6: 对，为什么会这样啊？
5: 嗯，
6: 就是胃酸和胆酸，它们两个在胃肠里直接让你的胃肠变成益生菌的屠宰场。
5: 哎，
6: 你就是再多的益生菌补进来，只要跟它俩合到一起一接触，
5: 嗯，
6: 就直接被秒杀了。
5: 明白了，那就是说大部分益生菌刚进胃里就被消灭了。你根本到不了肠道，更别说把它定植住了。
6: 没错，
5: 嗯，
6: 就算剩下的10%活了下来，到了肠道啊，它还有第二道坎儿，没营养可吃，最后啊还得饿死。为什么没营养？因为你肠道的菌群早就被抗生素破坏了，
5: 哦，
6: 里边呢全是有害菌，有益菌进去后没有啊能让它存活的发酵源，
5: 嗯，
6: 就像士兵上了战场没有粮草，根本呢撑不了3天，你更别说定植下来发挥作用了。
5: 嗯，难怪大家吃了那么多益生菌发现都没有效果啊，原来是要么被胃酸杀掉了，要么是到肠道饿死了，两种状态。
6: 所以说呀，补益生菌关键根本呢，不是你补进去多少，
5: 嗯，
6: 而是你能不能啊让他们活下来。对，定得住。
5: 对。
6: 要是没有发酵源，肠道里也没有合适益生菌生存的环境，你再怎么补，
5: 嗯，
6: 它也都是死的。
5: 是的。
6: 花的钱呢白花了，一点意义都没有。
5: 听明白了，孙主任。难怪啊这么多年层出不穷的这个益生菌产品，大家发现吃完之后都没多少用处。原来研究方向偏了，这时候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医学上的一个突破了。
6: 这句话呀说到点子上了，要突破。嗯，
5: 对。
6: 所以说呀，当年香港为什么能够做到弯道超车，
5: 嗯，
6: 就是因为做到了从补菌到养菌的突破。
5: 嗯，
6: 当别的还在绞尽脑汁想怎么把更多的菌补进去的时候，香港呢就直接换了个赛道。
5: 嗯，
6: 你们研究怎么补菌，我就研究啊养菌。
5: 嗯，
6: 既然益生菌进入肠道定植不了，哎，就算定植了没多久也会饿死，那我就把直接啊把所有啊原来的好菌给它养起来，
5: 哎，
6: 让它在肠道里自己发酵自己繁殖。
5: 嗯，不送活菌还能解决肠道菌群问题，这个思路其实挺奇特的啊。
6: 对，大概这个思路啊一转变之后，直接让香港啊在整个肠道菌群领域直接领先其他一大截。
5: 嗯，
6: 因为只有他们攻克了这个难关，确定思路之后马上就开始啊组建团队进行研究，查阅各种文献，反复的实验，整整研究了10年的时间。
5: 哇，不容易啊。
6: 对，最后终于在2010年从中药地黄中成功提取了能够让有益菌自己繁殖的发酵源，
5: 嗯，
6: 就是水苏糖，
5: 问世了啊。
6: 哎，当时这个成果一公布，瞬间就引起了整个医学界的轰动。
5: 其实这等于是让整个医疗水平直接都前进了几十年啊。
6: 对，
5: 嗯，
6: 而且呀，它不单是让某一种

0: 好菌呢自我发酵增殖。
1: 嗯，
0: 而像整个肠道里所有的有益菌菌群都能直接发酵繁殖。
1: 嗯，一起发力。
0: 哎，所以说他当时给他起名字叫广谱菌群发酵源。
1: 哦，是这么来的。
0: 对，那这个还不是关键的。
1: 嗯，
0: 最关键的是进入临床后等数据一出来之后，
1: 嗯，
0: 在场所有的科研员都吓了一跳。
1: 为什么？
0: 因为肠道里不管是双歧杆菌还是乳酸杆菌，几乎所有的有益菌的数量全都以40倍的速度快速增殖。
1: 哇，这个厉害了啊。
0: 原本肠道里只有几千几万的好菌，用上之后很快就变成了几十万几百万庞大的菌群。
1: 嗯，所以说水苏糖称作是益生菌之母。别的还在为说哎，怎么样把这个菌补进去头疼的时候，咱香港直接来了一个跨越式超越啊，直接让菌群自己以40倍的自我增值，放眼整个医疗界也只有这一份了。
0: 而且啊，水苏糖最厉害的地方不光是能提供发酵源让好菌40倍增值，
1: 嗯，
0: 还搭配了9000亿高含量活菌。
1: 哦，
0: 就是相当于啊给你肥沃的土壤，
1: 嗯，
0: 同时呢我又给你啊优质的种子，
1: 双管齐下。
0: 对，两个都做到了，根本不用担心肠道里没有好菌。
1: 嗯，
0: 只要肠道还在，哪怕一点好菌都没有，这9000亿自带的活菌也能在发酵源滋养下快速扎根繁殖。
1: 嗯，
0: 还能激活肠道里残存的零星好菌，
1: 哎，
0: 一起实现呢40倍发酵，慢慢把肠道环境啊调理过来。
1: 嗯嗯，
0: 胃肠问题、胃动力不足的情况都能得到解决。
1: 嗯，先不说40倍增值，目前来看没人能做到，咱就单单说9000亿这个含量，也是没有益生菌能做到的。要我说，咱别把它列为这个王牌产品了，直接作为镇店之宝吧，也不为过的。
0: 这个确实哈，
1: 嗯，
0: 甚至在日本、美国的一些地区，他们每年呢都会到香港来引进水苏糖。
1: 嗯，
0: 现在世界卫生组织直接把水苏糖这种物质评为21世纪大保健品。
1: 嗯，
0: 我国的航天食品研究院更是把水苏糖这种物质。航天员的食品，
1: 哇，厉害了。
0: 哎，能够得到这么多国际上的认可。
1: 嗯，所以说呀，这个水苏糖才是真正的国际认可的颠覆性的产品，它直接做到了从补菌到养菌这样一个突破，既能让有益菌发酵增值40倍，重塑肠黏膜的屏障，同时它又能逆转抗生素造成的肠道损伤，让大家体内吸收足够营养，避免坏菌和代谢垃圾对身体的伤害，会建立一个强大的体质。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对咱水苏糖感兴趣，或者说你想要用上这种啊从根源上来调理肠道的水苏糖，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找孙主任来咨询，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说到菌群失调啊，我就想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胃动力的问题。
1: 您说，
0: 哎，那说到胃动力，我想问你，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人呐，胃动力弱的越来越多了？
1: 哎呀，确实是这样。而且孙主任，不光是老年人，你像我身边好多年轻人，就也有很多吃东西不爱消化。吃点东西入说胃胀啊，总打嗝，到医院一查，好多都说胃动力不足。
0: 胃动力啊，一方面和神经肌肉有关，但菌啊是关键的辅助。神经肌肉管动，
1: 嗯，
0: 哎，细菌呢管消化。
1: 嗯，
0: 咱们吃的米饭、肉、蔬菜，都得靠这些益生菌发酵分解，才能被顺利的吸收。再跟着胃的蠕动往下走。
1: 嗯嗯，
0: 如果菌群数量不足，就算胃蠕动的再勤快，食物也只能堆积在胃肠里，
1: 不动地儿啊。
0: 哎，任由有害菌发酵腐败，胃胀、嗳气、消化不良自然就全来了。
1: 嗯，确实。还有一个问题，胃动力不足的人打嗝啊，其实有味道的，那个味道很多人自己都受不了。
0: 那是啊，就说明啊你的菌少了。
1: 嗯，
0: 哎，那这个原因

0: 冰呢，我们是谁造成的？就是抗生素。
1: 哎呦，又是他。
0: 它对你菌群的损伤啊是不可逆的，你用一次好的菌就少一些。这个时候啊，就算你再有胃酸，再怎么蠕动，你消化的能力也会很差。所以说你的胃动力就会很差，慢慢就会发展到胃炎。
1: 咱看现在很多人年纪轻轻啊，就胃炎、胃溃疡，包括说不管是年轻还是年老的，包括小朋友也算上啊。咱说有谁没用过抗生素啊？几乎人人都用过，而且好多人啊，胃炎之后都觉得说有炎症就得消炎，第一反应大家还是会选择继续吃抗生素。
0: 这个胃用药啊，确实是啊，是很有意思的。哎，这个杨迪跟你说哈，胃肠用药啊，跟其他地方药不一样。其他地方用药，你管心脏啦、肺啦，我们首先考虑你吃进这个药能不能吸收。
1: 对呀，
0: 哎，如果这个药不能吸收，你说这药能有效果吗？
1: 那肯定没有啊。
0: 那你想一想，胃肠是不是正好反过来？我是不想让它吸收，
1: 还真是
0: 对不
1: 啊。
0: 对？它不吸收，它就全留在胃肠里。胃肠中的浓度就会很高，同时它就不入血，它就不会对你的肝肾造成负担。
1: 是的。
0: 所以说，你用消炎药来治胃病，对你的胃肠损伤得多重？吃一斤消炎药，真正到肺里的，我告诉你，连0.1钱都到不了。哎，但是9两都在胃里待着呢。哎，所以说它对菌群损伤非常大，
1: 明白了。
0: 对不对？包括我在临床上碰到很多患者呀，吃普尔喜痛。来治胃痛，
1: 他想止疼是
0: 对
1: 吗？
0: 呀，他说这是止痛药啊。我胃痛，我当然要吃普尔喜痛了。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普尔喜痛最大的副作用是什么？不是胃痛吗？
1: 引起你的胃痛
0: 而
1: 是吧？
0: 且的话，空腹吃普尔喜痛还会引起胃糜烂和胃出血呢。所以说的话，胃肠用药很特殊的，天天呢吃消炎药，吃这个药，吃那药，我们说伤肝伤肾，伤肝不一定，伤肾很少。但伤胃谁都跑不掉，对不对？尤其是抗生素，你这个时候你再去吃抗生素，就像我刚才，就把剩下这一点点好菌你都给清空了，
1: 没了。
0: 哎，胃的机能啊，慢慢就垮了。这时候是啥？胃病啊，不就出来了吗？
1: 对，
0: 变成老胃病、慢性胃炎了吗？为什么现在病人越来越多了？就是这么来的。我们当时啊，都做过调查统计的。我们一共访问了将近200名不同程度、不同年龄的胃病变患者。你看那些胃被切了1/3、切了2/3的，瘦的皮包骨头一样，一点精神头儿
1: 那
0: 也
1: 肯
0: 没有。
1: 定的，吃的少啊。
0: 哎，原来130多斤，不到3个月80斤了。这样人跟他一聊，他们用抗生素的历史，至少啊都10年、20年以上了。
1: 那也就相当于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吃抗生素了啊。
0: 对呀，特别是那些呀60、70岁的人，他们年轻的时候都用的是什么抗生素？我们说青霉素、庆大霉素、链霉素、
1: 哦，听说过，
0: 土霉素，对不
1: 对，
0: 对？当时感觉就特别好，吃了打上就好使，就开始啊依赖上了，不管什么毛病啊都吃点。
1: 其实这个年龄段的人基本上是从第一代抗生素就开始一直用，几十年了啊。
0: 哎，所以说为什么会病变？就是因为这些抗生素让你胃肠菌群一直在减少，一直在减少，
1: 对，
0: 最后一点好菌都没有了，就让你胃啊从开始的动力不足，慢慢发展到胃炎，最后细胞还不断的增生，最后发展成胃病变了。另外还有那些呢，动不动就去医院切息肉的，上个月刚切完，这个月又长了，特别是那些40、50岁的。这部分人一聊的时候，他们都用的是什么？克拉霉素、头孢、阿奇这一类的。
1: 用的更高级、更先进一些了啊。
0: 但是你看这些年呢，用下来之后，他们胃变成什么样了？有的人呢吃什么拉什么，有的人5、6天才能排一次便。再看那个胃里，今天长个息肉刚切掉。明天一做胃镜又长了，
1: 还有，
0: 你就通过医院里的这批人，你就会发现，所有胃病的人，胃炎也好，胃息肉病变也好，几乎都逃不开长期应用抗生素。
1: 共同点。
0: 所以胃病的核心是什么？就是抗生素把你胃肠里的好菌 一点点消灭没了。

0: 是的，所以说呀，咱们所有吃过抗生素的人，胃肠里缺的就是健康的菌群，就只有健康的菌群才能够帮我们恢复胃动力，恢复胃肠消化吸收的功能。当我们胃肠里都是好菌的时候，没有这些不好的东西，那胃肠自然就不会长息肉，也不会病变了。
1: 所以说，为什么每年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所有人，甚至包括欧洲人、美洲人，他们都去抢水苏糖？
0: 知道它好
1: 哎，
0: 啊，
1: 就是他抓准了这个核心，它是一个能够让好菌快速发酵、增殖的发酵源。
0: 对，
1: 全世界就这一个，它进到胃肠之后，直接让你胃肠菌群以40倍的速度快速增殖。而且它还呀，给你带来了9000亿发酵口粮、发酵源。
0: 就相当于说，既给了肥沃的土壤，又给了优质的种子啊。
1: 对，哪怕你胃里也几乎没有好菌了，这9000亿也在你胃里边发酵源一结合，一样可以进行40倍的发酵增殖，让好的菌群第一时间铺满你整个胃肠道。当你胃肠里全是好的菌群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胃肠的功能变好了，胃胀、胃痛没有了，哎，我们有胃口了，排便也规律了。最主要的一点，当你的胃肠里都是好菌帮你干活的时候，原来那些脏东西，自然就都被排出去了。
0: 他们就没有地儿了。
1: 哎，你就不会有炎症反复的刺激胃肠黏膜，
0: 对，
1: 你就不会再有息肉。更不会出现病变。
0: 安全了。
1: 之前有个肠息肉的患者，平均3、4个月就得去切一次息肉。
0: 哦。
1: 坚持用了半年水苏糖，复查时息肉没再长，黏膜炎症也消失了，消化功能也恢复了。
0: 太好了。
1: 这就是好菌的作用，它们能够修复受损的黏膜，让肠道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消化好了，营养吸收好了。身体自然就慢慢好起来了。
0: 其实这就相当于咱说及时止损啊。水苏糖不仅是能让好菌增殖，还能够直接的修复黏膜，就难怪说对这么多顽固的胃肠病都管用的。但孙主任，我还是有个疑问啊。之前咱一直说普通益生菌过不了胃酸这关，一进去可能就被腐蚀了，没有了啊。那水苏糖里的活菌，还有它要滋养的这个有益菌，难道说它就不怕胃酸吗？
1: 这个你问题也问得特别好，这也是水苏糖啊能比普通益生菌管用的核心原因之一。前面我们讲了，普通益生菌之所以吃了不管用，主要是因为吃进去之后，直接就被胃酸和胆碱给杀死了。而水苏糖之所以不怕它们，是因为它有独家的4层包埋技术。
0: 哦。
1: 专门解决这个存活难题。
0: 那什么是这个4层包埋技术？听起来觉得很厉害啊，您跟大家伙来分享分享。
1: 四层包埋技术就等于给水苏糖里边的活菌和发酵源穿了4层防护铠甲，专门应对这些问题。比如说胃酸，我们都知道胃酸就是盐酸，绝对是强酸。盐酸跟硫酸呐，混到一起叫什么？王水。
0: 王水。
1: 哎，王水是什么？把钉子放在里面都可以化成
0: 化
1: 水，
0: 掉了啊。
1: 对不对？所以想一想，盐酸它的腐蚀力多强。胃酸呢，就是盐酸组成的。你把胃酸和益生菌放在一起，不到2秒钟就可以把活菌杀死。但水苏糖最外这层，耐酸腐蚀层，就是专门对抗胃酸腐蚀的，它有非常强的耐酸性，不管胃酸浓度多高，它都能牢牢的把活菌和发酵源裹在里边，
0: 安全的。
1: 当研究的时候，就专门做了这方面实验。在胃酸的情况下，第二层包裹就是耐胆酸胆碱腐蚀层。这一层主要是防止胆汁胆碱腐蚀的。杨迪，你知道胆汁胆碱是干什么的吧？
0: 我只知道好像是帮助我们消化的。
1: 胆汁胆碱最大的作用啊是乳化， 就是专门帮人体乳化脂肪的。
0: 哦，
1: 这种特性啊，接触到益生菌的时候，就直接破坏益生菌菌膜的完整性。
0: 嗯，
1: 这对益生菌来说是致命的。有了这层包埋层，九千亿活菌呢、啊、就不会直接与胆汁胆碱接触，
0: 嗯，接触不着了，
1: 菌膜就不会受到破坏，
0: 嗯，
1: 这样就能保证啊九千亿活菌都能活着进入到啊肠道的末端，
0: 嗯，
1: 结肠里头。
0: 咱说这两层铠甲就相当于能够保证你吃进去的每一个活菌和发酵源都不白吃了啊。
1: 等这些活菌都进入肠道之后，第三层的包埋层就会自动打开，
0: 嗯。
1: 让发酵源呢、啊、直接释放出来，
0: 发挥作用。
1: 当这些发酵源释放出来之后，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第一时间激活肠道原有的有益菌，
0: 嗯，
1: 直接进行40倍发酵增殖。随后最后的9000亿活菌层，
0: 嗯，
1: 就跟着开始释放，
0: 也开始干活了啊，
1: 哎，和你肠道原有的有益菌一起直接和发酵源结合，进行40倍发酵增殖，
0: 嗯，
1: 既能让菌群数量快速壮大，又能让它们精准定植在肠道里，
0: 嗯，
1: 真正的实现菌群重建，让每一次吃进去的都吃出效果。
0: 对，
1: 这四层防护环环相扣，少了哪一层都不行。
0: 嗯，一定要四层都到位啊。层层防护，把之前啊普通益生菌遇到的所有难题咱都提前给它解决了，每一份有效的成分都能精准的到达肠道，然后让它发挥作用。这个技术孙主任确实是够硬核啊。
1: 对，
0: 难怪大家会说人家是有真本事在身上的。
1: 对，我们说了能入选香港大坊王牌药品的产品，
0: 嗯，
1: 没有一个是等闲之辈，
0: 一定是有这个硬功夫在身上的。
1: 他们必须满足我两个硬标准。
0: 嗯，
1: 一呢是有独特的功效，
0: 对，
1: 能解决其他产品解决不了的问题。
0: 嗯，
1: 二是呢得有国际领先的定位。
0: 是的，
1: 在行业里啊得是顶尖水平。水苏糖不管是发酵源加的活菌，这种创新思路啊，还是说四层包埋技术，
0: 嗯，
1: 都是全球领先的，完美解决了困扰大家几十年益生菌定植的难题。
0: 嗯，所以这个水苏糖啊能够成为王牌药品开放月的产品之一，现在咱们看实至名归啊。
1: 当然啊，
0: 嗯，
1: 更重要的是它对咱们普通人来说特别实在。
0: 嗯，
1: 很多人之前买过不少益生菌，花了钱没效果，
0: 嗯，
1: 都闲置在那儿，
0: 在家里堆着一堆呀。
1: 对呀，特别可惜。这个时候你只要搭上这个水苏糖给它搭配起来，
0: 嗯，
1: 起吃，你就会发现过去买的那些菌都能啊真正的重新开始发挥作用。
0: 哎，是有价值的啊。
1: 对，也就是等于说啊咱把以前买益生菌花的钱又都啊重新盘活了。
0: 嗯，让它发挥作用。
1: 哎，不白白浪费。
0: 对。
1: 这就是王牌产品的实力。不光解决当下肠道问题，还能让之前走的弯路
0: 嗯
1: 都变成啊有用的积累。这才配叫做真正的王牌菌。
0: 这个说的太对了。如果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啊也有说胃动力弱呀，消化不良啊，胃炎啊这些困扰。或者说哎呦之前家里买了益生菌发现没效果在那一直放着，还有像长期用抗生素伤了肠道健康的朋友，咱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拨打节目热线找孙主任来咨询一下，早日用上这款水苏糖，咱从根源上调理好肠胃。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3: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4: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3: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5: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6: 王牌清单一，
2: 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排丸，全国一款是由双排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是由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5: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2: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5: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2: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5: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2: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5: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2: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香港大药房创始于1841年，至今已经陪伴港区人民走过180余载。在过去的180年中，无数老牌的香港药物保障了港区人民的身体健康。如今，香港大药房首次进入内地，将金牌好药带到您身边。如果您也经常需要代购药品，如果您需要四季调养的经典中药，如果您需要救急濒危中药，都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6: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
6: 哎呀，今天我能跟你通话，我是太高兴了。
1: 嗯，
6: 你这个人哈，医术精湛，医德高尚，不容易遇到你这样的。
1: 啊，不客气啊。
6: 我一直听港药直通车这个节目，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每天必听。我今天吧，麻烦你一下，我今年是71岁，沈阳市人。我吧有浅表性胃炎呐，10多年了。还有个啥呢？12指肠球炎，食管就是犯酸，完了胃发胀。我就什么毛病呢？哈，就有时候一累着了，或者说有点稍微有点小感冒了，吃东西有点不对了，就从肝和胃脾这边一条就全胀得鼓鼓的，胀出来就胀了。
1: 那是胃肠不能紊乱，消化不良，它也不是胃病啊。
6: 啊，那他当时给我检查的，他说我是12指肠球炎。完又浅表性胃炎，给我开的胃蛋白酶一大堆药，我吃完我也不见效，后来我也不吃了，我就听着一些广播讲胃靠养，我就是少吃饭，就是吃发面的，养的还算可以吧，但是现在就落一个毛病，有的时候就胃就胀，就是整个这一条子这一块全胀起来。也还有人告诉我呢，说那你应该下个胃肠镜，我害怕呀，我说我也没啥，我也不大便干燥，我也不稀便。完了，我说我下啥胃肠镜啊？正好今天我就请教您一下。
1: 你一个消化不良，你用不着下胃肠镜啊。
6: 啊，消化不良那太好了，有你这句话我这就安心了。那这个事儿我就知道了。我还有一个事儿就麻烦你哈，我吧夜尿多，这个夜尿多呀，就是好几十年了。 验肾功和尿常规从来没有过事儿，白天正常，一天吧，我说你跟同事上街啊，我都可以一。

0: 孩子？
1: 我就一个孩子。
0: 就一个孩子，平时年轻家做什么工作的？
1: 我年轻家是营业员，就是服饰商店的。
0: 啊，站的时间长。
1: 嗯，完还有点凉着，我就合计，完我现在
0: 有没有血压什么的怎么样？
1: 我有高血压病，但是这个夜尿多是在40来岁才得，38。
0: 你高血压用的什么药？
1: 我高血压就用一个悬宁，就是马兰酸左氨氯地平2.5毫克的。
0: 一个药就可以把血压控制住？
1: 嗯，对，我一个药控制就挺好。我这血压一晃得20多年了。
0: 怎么发现的高血压呀？
1: 我高血压吧，我孩子高考那年吧，我就着急上火。那个上火了以后，等那年高考走了，去拿录取通知上学了，我这边就得发现高血压。
0: 那你是焦虑症啊，你也不是高血压呀。当时把焦虑症治好了，血压不就降下来了吗？
1: 哎呀，主任呐，谁给我诊的那焦虑症？我到医院去，人家说你得高血压了。
0: 你现在说这些症状，这都属于焦虑症的范围了。
1: 啊，我还有这反复尿路感染，小便点疼啊。我去验。
0: 那你是不是就反复用消炎药了？
1: 可不是咋的。
0: 那不就乱套了吗？那你这些所有的病，你的免疫功能，你的应激状态都已经乱套了。焦虑症人是最怕用消炎药的。人的会阴部正常是有大量细菌的，这是很正常很正常的，都是有益菌。女性尿道非常短，年龄大的人经常细菌会进入膀胱，这也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但只要你都是好细菌，它随便进膀胱，你排一次尿就把它洗出来了。本身这些细菌呢，还可以刺激你的身体免疫功能保持正常状态。你用了消炎药之后，把它清理掉之后，你再进去就不是好细菌了，就会造成人一直处在一个应激紧张状态。你焦虑症的人出现这种现象之后，只会添病，肯定病越来越多。
1: 你说的太对了，就给我整的，我老闹心了，晚上睡不好觉啊。有的说我膀胱活什么活跃症，哎呦，老那都
0: 那叫膀胱综合症，那个没有错，但膀胱综合症也叫泌尿综合症，是绝对不能用消炎药、抗生素的
1: 啊，
0: 这是最忌讳、最忌讳的。
1: 哎呀，我天哪！左氧氟沙星我吃多少啊？
0: 而且你70多岁了，你吃左氧氟沙星，别把骨头吃坏了。
1: 大夫给开的，你说咋整啊？
0: 你这样吧，正好赶上我现在王婆药品开放月，有那个水素糖，你抓紧时间用上，把你的菌群重新建立起来。
1: 水素糖哈。
0: 嗯。再有一个，你晚上睡眠怎么样？
1: 一直不好啊。
0: 你这样的，还有一个药你也用上，叫养心宁神丸。
1: 养心宁神丸哈，
0: 对，你就我说这两个药就够了 你焦虑症是个大事儿。
1: 焦虑症啊，就养心宁，这些药都吃多长时间呢？大约？
0: 你养心宁神丸这两个药你都各吃一年吧，你这个时间太久了
1: 啊。叫水素糖啊。
0: 对对，正好赶上这个月有 这个药我平时很难拿到的啊。
1: 那太好了，太好了。完，我还有一个啥呢哈，做一个普通，他让我做全腹 CT， 别的啥都没毛病，就做出了一个啥呢，腹动脉有一个轻微的突出。完，他告诉我你油肚也别油了，我一听我就害怕了，让我做再下一步检查，我也没检查。可
0: 你得多大劲儿能油到你的腹主动脉去呀？不用去管他，
1: 哎，大夫
0: 你没啥事不要去做检查了啊。
1: 他让我检查的呀，完我说我在检查吧，检查完他让我不让我油腹动脉了，
0: 你不用去管他就完事了。
1: 嗯，行，那我知道了。哎呀妈，太好了！我就今天听了你这个，我的思想负担的包袱就掉了，就没有这些。
0: 不适合做检查啊，因为你焦虑症太重了啊。
1: 那好了，那我谢谢你，院长
0: 啊，不客气啊，
1: 太感谢你了。哎，好了，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咱说抗生素啊，它就像一把双刃剑，在杀灭细菌的同时啊，只要你用过一次抗生素，那么它就会造成肠道菌群的损伤。而这个菌群一旦破坏，不仅会造成腹泻、便秘等等这些肠道问题，还会让你的肠道变成有害菌的战场。这些有害菌啊，不断地攻击肠道黏膜，造成像肠道炎症啊、息肉，甚至是恶变的情况。那么香港大药房水苏糖是全球第一个益生菌发酵源，进入人体直接让有益菌40倍发酵增值，同时呢还自带9000亿活菌，就算你的肠道菌群再少，这9000亿

0: 的菌株也能与发酵源直接40倍的翻倍发酵，完全恢复抗生素造成的肠道菌群损伤，恢复肠道的消化吸收功能。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水苏糖的相关情况，随时可以拨打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啊，您好。
2: 哎，是我啊。
3: 哎，您这个改药直通车这个栏目呀真是太好了。
2: 嗯。
3: 哎，我这刚从那个香港回来没几天，
2: 嗯，
3: 就是正好呀赶上那个香港大药房那个王牌药品开放月。
2: 哎，实际上我们说了港药直通车这个栏目啊，就是为了实现呢两地的药品互通，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及时的参与香港药房的活动，咱也能用上啊他们那里的药，哎，让咱有更多的选择，更好的选择。
3: 这次我去香港真是感触太大了，本来那儿的好药啊就特别多，各家那个药呀香港都有。
2: 对。
3: 嗯，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呀，那个药更是尖货中的尖货。我碰见好多都是咱们这头儿去香港买药的人，就是您这几天讲到那个水苏糖，我正好赶上了香港大药房门口排那个大队呀，哎呦，排了好几个小时才排到。
2: 为什么呀大家都排这么长时间这么疯抢啊？水苏糖啊它定位也跟其他的药是不一样的，水苏糖被誉为啊益生菌之母，它不是普通的益生菌，而是能给我们肠道好菌输送超级菌粮的发酵源，能让肠道里啊本土的有益菌40倍的增值，而且水苏糖里还搭配了9000亿高含量的活菌，哎，就做到双管齐下重建菌群，这是传统益生菌呢根本比不了的。而且咱们现在香港大方正好赶上王牌药品开放月，每一个产品呢我告诉都是这样，都是平时啊咱见不到的，香港人都知道不抢就没有了。
3: 哎呀，是啊，我看他们那么多人就是都想买，然后我就寻思这个水苏糖，而且就是我用上这段时间也确实效果不错。
2: 嗯
3: 嗯，我爸是那个三高还有便秘，嗯，我刚吃上没几天就感觉自己有便意了，
2: 嗯，
3: 然后去卫生间啊就是不大一会儿就能排出来，特别的快，而且就是挺通畅的，从吃上到现在就是半个月的时间吧，
2: 嗯，
3: 基本两天就能排一次，我现在就是开塞露也不用了，泻药也都不吃了。
2: 对，水苏糖的优势啊就在于能活能定能增值，哎，因为它有啊四层防护铠甲，能抗酸能抗胆汁，能够确保发酵源和活菌呢顺利的到达肠道，不像普通益生菌那样啊白吃了，而且它是益生菌的专属口粮，能让肠道里的好菌呢接触它之后40倍的快速增值，还能修复啊肠黏膜屏障，分泌粘液起到润滑作用，哎，这可以马上帮助你快速排便，这就是肠道菌群呢开始恢复肠黏膜修复的表现，自然呢见效快。
3: 就是不光那个便秘改善了啊，就连我恶心呀，就是经常呕吐呀，也都改善了不少。
2: 嗯，
3: 现在胃口也好多了，就一顿能吃那个大半碗饭。以前吧，你就吃一口就撑得慌。最大的变化是啥呢？就是我发现我那个餐后血糖没那么高了。
2: 嗯，
3: 以前我要是就是吃半碗饭的话，我得出去走一个小时。现在就是吃半碗饭，餐后血糖没升那么高，而且就是两个小时以后我再测的话，就是恢复到正常了。就这一点我挺意外的。
2: 告诉你，血糖啊，餐后两个小时恢复正常，这是因为啊我们消化功能恢复正常了，它恢复了一个正常的吸收速度。但更主要的是什么？它还可以有效的防止啊你空腹血糖过低，也就是糖尿病人呢更恐怖的低血糖。我经常说了，糖尿病人呢不要光盯着高血糖，高血糖要命啊，怎么也得几年才会要你的命，低血糖几分钟就可以要命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肠道菌群失调用过消炎药的人他这么容易出现低血糖啊？就是因为啊他末端肠道没有吸收能力了，而水苏糖恢复末端肠道的功能之后，末端肠道细菌把我们的食物残渣在结肠内重新进行调整筛选吸收， 哎，这个时间呢，都是在你餐后几个小时了。哎，那这个时候有用的营养回收回来，没用的排掉，可以保证你餐后几个小时，也就是我们在下顿饭来之前最容易发生低血糖的时候，你还是持续的有血糖的保障。哎，这是肠道菌群可以做到的。所以说的话，你看不管是老人还是三高的人，胃肠道有问题的人，都抢着买水素汤啊。它不是传统的益生菌，核心呢是重新建立我们健康的肠道菌群。当肠道菌群都回来之后，肠道功能就恢复了，也就是我们吸收的功能恢复了，不仅消化排便的问题，对血脂代谢这些代谢性疾病肯定会有帮助的，因为这是代谢性疾病的第一步啊。
3: 还真是，哎呦，我感觉我就是误打误撞的吃的这个水素汤呀，真是用对了。但是就是在香港呀，是真的太难买了，我也不认识其他的人，所以今天就是只能来麻烦您了了。就是您看能不能再帮我们争取一点，我想继续用下去。
2: 你去香港也正好赶上王牌药品开放月，我们的这个港澳直通车栏目也是为了让大家呀都能用上这些像水素汤这样的，哎，所以说也呀给大家做一个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活动，多争取点这样的好药，平时都听都没听说过的药，哎，有机会能拿到能用到。这两天关注节目啊。
3: 哎，好嘞，孙主任，多谢您啊。
2: 啊，不客气，好，再见。
3: 哎，好嘞，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肠道呢是人体大的消化器官，而有益菌啊就是肠道的核心，一旦菌群被破坏，就会变成最大的有害工厂。一方面啊破坏肠道功能，不仅出现了便秘、腹泻、不消化这些肠道问题，最主要的就是大量的毒素和代谢物质会源源不断地运输到肝脏，给肝脏增加大量的代谢压力，加速像高血脂、高血糖、脂肪肝等等这些疾病的发展。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啊，全球一个益生菌发酵源，进入人体直接让有益菌40倍发酵增殖，直接将毒素在肠道就进行分解排出，不给它进入肝脏的机会。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水苏糖的相关情况，随时可以拨打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喂，
4: 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
4: 孙主任呐，我今天听你节目啊，说是现在有个那个什么水苏糖能够调理各种肠道疾病，我的那个肠胃就不太好嘛，有结肠炎，动不动就腹泻。稍微有点凉的吧，立马就肚子疼，然后就开始拉，一犯病了我就吃那个消炎的药，当时好像感觉还挺好，但是那个有依赖啊，不吃就不行，后来越来越严重了，严重的时候啊，跑厕所我一天起码十几趟，甚至有的时候拉出来啊还有带有血便，折磨死我了，我现在不管是吃的还是喝的特别小心，凉的不敢吃，辣的也不敢吃，海鲜呢，我也不敢碰，都成直肠子了，吃什么排什么，吃啥都是白瞎呀。
2: 你这种用消炎药啊，就是我们所说的抗生素啊，这是贻害无穷的。
4: 对，
2: 抗生素啊，造成菌群损伤啊，它是一辈子的事儿。尤其吃这些广谱抗生素，越好的抗生素，它对细菌的损伤面儿越大。肠道内的细菌呢，我们说了肠道有一个细菌，那这里边呢9990万个是好的
4: 啊，
2: 坏的也就10-20个，你为了杀灭这10-20个细菌，把剩下那几千万个细菌全给杀灭了，你想一想，那不典型的得不偿失吗？一旦菌群
4: 就是有点上帝一千自损八百的那种感觉。
2: 我说了，这不是上帝一千自损八百，这是上帝一千自损亿。哎，所以说一旦菌群损伤了，首先就会造成啊肠道炎症，就会出现呢腹泻、便秘、不消化，而且不仅仅是腹泻问题，肠菌群损伤之后啊，里边都是有害菌了，益生菌的作用就没有了。益生菌呢可以帮助我们调节我们身体的应激状态，更主要是什么？它在肠子的后半段啊，帮我们吸收哎各种维生素。视黄醇这些东西都是在肠子后半段完成的，我们人的肠子前半段是自己吸收， 后半段啊都是细菌帮着吸收的。

0: 你要长期这么用，那就等于少了半截肠子的功能。那你
1: 嗯。
0: 想想，半截肠的功能没有了，那你的营养代谢能正常吗？时间久了，血脂、血糖的代谢、尿酸的代谢都会受到影响，而且呀，慢性炎症反复刺激，息肉肯定是要长的。那息肉在反复被刺激，那随时会恶变的，这些都是长期乱用抗生素啊直接相关的。
1: 其实吧，我们哪里懂得这些吧？后来反正我也是高血脂吃药降不下来呢。听你这么一讲啊，确实很有道理的啊。但是要说这个益生菌吧，哈，说实话也是吃过很多，几十的几百都吃过，效果不咋地呀，加量吃都不行。那听你讲课呀，我才是明白啊，原来没补进去。这不是听你刚才讲的水葡萄，它是那个发酵源。能让有效细菌的翻倍，所以说我对这个挺感兴趣的。
0: 你刚才说了血脂降不下来，我告诉大家，血脂高，你看现在这么多，是跟呐抗生素普及直接相关的。
1: 有关系。
0: 对，我们说了，菌群破坏的肠道整个就变成啊一个混乱的环境，而肠道是人体重要的血脂的回收基地，你在这里有益菌帮助我们挑。食物中啊，剩的这些甘油三酯、胆固醇，哪些是我们身体有用的？你比如视黄醇、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K，胆汁酸，我们就会给它吸收回来。没有用的，那些甘油三酯啦、低密度脂肪胆固醇啦，我们就会把它也排出去。这些都是在肠道内细菌完成的。高血脂如果有肠道菌群失调的时候，吃降脂药啊，是很难起作用。因为你
1: 对，
0: 吃降脂药，它是在肝脏起作用，抑制肝脏合成胆固醇的。你肝脏不合成了，你结肠那还在继续吸收，血里的血脂啊还是控制不理想。所以说你一定要把细菌控制住。为什么吃那么多益生菌不管用啊？就像刚才你说的情况吧，它不是益生菌不好，而是你吃进去之后啊，它根本没有办法定植。还不等到肠道呢，直接就被胃酸、胆酸呐、胆碱呐给消灭了。但是我告诉你，水苏糖不一样，它也是香港大方的王牌产品，有独家四层啊包埋技术，它能扛住胃酸、胆汁酸的腐蚀，让活菌呢稳稳的达到肠道，还能提供发酵源，让肠道里的有益菌呐直接进行40倍的增殖，同时搭配呀。9000亿高含量的活菌，双管齐下，你就算原先菌群再少，有这9000亿的底子，同时的话，40倍增殖，快速的让好菌呢占领你的肠道，肠道里都是好菌的时候啊，不仅你排便问题会改善，就包括你血脂、营养状态、代谢的问题，都会受到改善的。
1: 我现在就感兴趣啊，对，把这个水溶糖如果说有的话，把它配上的话，那我那个高血脂就像您刚才说的，也就相应的就降得快了，是吧？
0: 对，你同样在吃他汀，你就会发现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1: 明白，你们那里有没有啊？有的话我就订上呗。
0: 跟大家说哈，现在也就赶上我们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了，要是没有
1: 啊。
0: 这个开放月，真是很难得到的。这件事啊，还在筹备，等我们的消息。
1: 啊，
0: 你这两天关注节
1: 行，
0: 目。
1: 那我就等孙子你的好消息了啊。
0: 好的，那先聊到这里。
1: 哎，好的，再见
0: 好，再
1: 啊。
0: 见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作为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快的时间内让肠道菌群进行40倍发酵增殖，快速恢复抗生素对于肠道菌群的损伤，让我们没有炎症，没有息肉，不病变。这是目前哈一个广谱性菌群发酵源。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水苏糖的相关情况，随时可以拨打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5: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6: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5: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7: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4: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排丸。 全第一款，是由双排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年轻人和上岁数的人爱好不一样，或者说好一样东西的时候好的程度不同。就拿喝酒这件事儿来说吧，年轻人爱喝啤酒，而上岁数的人呢爱喝白酒。我平时也喝酒，但是不多喝，一天就喝一小盅，我只喝白的。年轻人为啥不爱喝白酒呢？我觉得是年龄不行，好白酒都是一点一点酿出来的，是发酵的产物。酒出来以后困个3-2个月再喝，口感特别好。我们过去讲叫稳香酒，这是好酒， 这样的酒挺贵的，一斤都需要20几个老钱，一个铜板就是1文钱。可能跟我岁数差不多的老哥兄弟对这个过去的钱还知道一些，过去1两金子差不多值现在的3000块钱，1两银子大约等于1贯铜钱或者300块人民币。

一文钱差不多是现在的三毛钱到五毛钱，最高也就是盯上一块钱，这也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来决定的。到了民国，一块大洋和一两白银子一样，也值300块钱人民币，基本就是这个换算标准。所以稳香酒是很贵的。民国拉洋车从前门跑到我们家那里，差不多五文钱，最高八文钱，洋车也不是谁都能坐得起的，这在当时就是这样。白酒越困越香，困五年以上再喝真香，所以喝酒的人年龄要跟白酒这种制作工艺和特性相匹配，他才能品出其中的味道。这就像什么呢，高也是高方剂型当中制作工艺繁琐出药慢的一种高，一般的高方一天就出高了，而高用笨方法熬50天才能出一锅，所以他的名字才叫老高。老高跟普通的高方完全不一样，是两码事儿。现在用老高治病的很少了，因为病人太多，治都治不过来，年轻一点的哪有那个心思去一点一点的熬老高，没有啦。所以熬老高的工艺都快失传了，幸亏咱们高在功效上出了名，不用老高的方法熬高就出不来那个效果，所以高才流传到今天。老高出高慢，但慢有慢的好处，它迎合了老年人得病的特点，戒骄戒躁，把药材的药力熬出来之后再吃，把毒性都熬没了再用，所以它对老年慢性病的是高的，长期吃安全性也牢靠。对于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老慢支哮喘这些慢性的病，我常说你就别指着它吃药吃一天两天就能好，它一定是需要过程的才能够调整过来的，最短也得3-5个月，长一点1年左右。也就是说一个药的特性跟它对于疾病的特性是相符的，对应不上就不合牙，就会导致怎么治都治不好病，合上了才能水到渠成，事半功倍，最后达到理想的标准。回到喝酒上面，老年人喝酒爱喝老白干、二锅头，爱喝白的，而年轻人呢，喝啤酒最多。啤酒的特点就是边喝边尿尿，啤酒本身就是一种利尿剂。几十年以前，我大概30-40岁那时候，北京就已经有啤酒了，名字就叫北京啤酒，我记得可清楚了，3.9毛一瓶，1.5毛退瓶。过去那个时候喝啤酒都有押金，您把啤酒喝没了，把瓶子退回去，店家还给您返钱。年轻的时候喝啤酒真的是因为喜欢，那个时候没冰箱，所以就没有冰镇啤酒这一说。那么到了夏天，这个啤酒温吞吞的不好喝，怎么办呢？也有办法，我们就喝井巴凉，用天然的井水给啤酒降温，把啤酒顺到井里去，把

半个小时以上再捞出来喝，那滋味就别提有多美了，那温度也确实好。喝啤酒最适宜的温度就是井巴凉的温度，大概是7-8度，这个温度下啤酒的麦香味最浓，味道是最好的。而现在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啤酒喝到肚子里太凉了，伤胃啊。我发现一个规律，不管啥人喝酒，喝到最后都是从喝啤酒改到喝白酒，这是对的。白酒少喝一点有通经活络、止痛散瘀的作用，白酒本身就是药，多喝有药毒，少喝有药效。而啤酒呢，这个东西咱们老年人还是尽量少沾，它除了胀肚和打嗝以外没什么好处。啤酒之中含有麸质，麸质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最坏的东西，麸质能够杀灭脑细胞，让人记忆力减退，甚至老年痴呆。今天聊到爱好，不同人有不同的爱好，不同年龄段喜好也不一样。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一个人，这人算是我的发小，很小的时候我们在一块玩过，后来他们家搬走了，他就随他父亲搬到南方去了。他比我小2岁，叫王学志。王学志的爱好很特别，特别到什么程度呢？一般人肯定不好这个，他的爱好是撕书。他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他小的时候总撕书。为啥有这么一个爱好呢？一会儿我跟大伙儿详细说一下。王学志的长相也很有特点，多了不用，您只要是跟他见过一次面，您就能记住他。他形象是非常有特点的，大脑袋，脸盘非常大，大鼻子，大嘴叉子，大板牙，整个脸上只有眼睛是小的，小到几乎没有。王学志小的时候经常被人嘲笑眼睛小，开始的时候他还不乐意，后来就习惯了。王学志的爸爸叫什么名我不知道，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只知道他爸爸出过国，留过学，在湖南的一个什么地方研究那种化学的东西，挺保密的。我们这些街坊邻居只知道大概，不知道他爸爸具体是干什么的。他爸爸每年都有探亲假，探亲之前总往家里来信。那时只要邮递员的自行车铃一路响来，只要邮递员一只脚支着地，扯着嗓子喊一声王淑琴信，我们就知道了王学志的爸爸要探亲了。王学志的妈妈也姓王，叫王淑琴。王淑琴很胖，一脸的麻子，据说她小的时候得过天花，命保住了，但是脸毁容了。王淑琴长得不好看，但是能干活，雷厉风行的。她丈夫总不在家，她一个人能照顾包括王学志在内的5个孩子，再加上2个老人，很了不起。这老太太现在还活着呢，100多岁了。她有类风湿和心脏病，都是用膏治好的。我们两家认识的时间很长，
我小时候我们就是邻居了，但是老太太用膏的时候很晚，她70多岁的时候快80了才用上，之前根本没用过。原因是王学志的爸爸不让用，他爸是海归，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他虽然是中国人，但是只相信西医，不信中医。所以他们家以前有个特点，家里人生病了，宁可舍近求远去找西医看病去，也不上我们家抓中药。王学志的爸爸跟我们家没有矛盾，我们两家无冤无仇，他就是从小受到的教育，他的意识和思想里头就认为西医更先进。关于西医和中医的是非争论了好多年了，我的观点就是没有必要一定要争出个谁强谁弱，都有强的地方，也都有弱的地方。西医它的急救手段，它的检测设备就是强，就是先进，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咱们中医在治病手法上，在中药的安全性上，在治病彻不彻底这个层面有明显的优势，所以哪方面有优势就用哪方面，两边强强联合结果会更好。这一点不应该向王学志的爸爸学习，他活着的时候只认西医，这个就有点偏激了。王学志爱私书，他是一种癖好，他这种癖好的养成和他妈妈有关，他妈妈就爱撕书，上厕所撕书，擦桌子撕书，擦鼻涕撕书，用炉子的时候引火撕书，后来又有了孩子，孩子的一切生活用纸也都从书上来。比如说他弟弟小婴儿的时候拉在床上了，他妈妈王淑琴就会喊大智子快拿纸，王学志赶紧找一本书擦撕下一张纸。王学志的妈妈撕书，王学志的爸爸没办法，但王学志撕书他爸爸可有权利教训他，至少在他回家探亲这几天是一定要教训王学志的。王学志的爸爸很有意思，他看过的书王学志撕了他并不生气，他没看过的书如果王学志撕了就少不了要挨一顿胖揍。我想这也是结婚多年王学志的妈妈王淑琴给王学志的爸爸磨出来的吧。后来王学志明白了一个道理，凡是书看过的即可撕掉，这个道理让他受用至今。他从上小学开始就开始撕课本，一直撕到大学毕业，他撕过的课本全装在肚子里了，谁想拿也拿不走。所以王学志学习倒是不错，他后来分配工作分配的也挺好，收入既稳定又丰厚。他的爸爸60多岁得病去世了，他就把母亲接到了身边，他母亲一直都是他养着。他跟我说，我非常感恩我母亲，要不是我母亲我小的时候早就疼死了。这事我倒是知道，王学志10几岁的时候就得过强直性脊柱炎，最开始症状并不明显，就是总爱
发低烧，

退烧药，怎么治都不好，还厌食，身上没有肉，显得他的脑袋更大，眼皮往下耷拉着，显得眼睛更小，后来症状就越来越重了，开始疼了，从髋骨这个位置，骶髂关节这个地方就僵硬，就疼，疼到不敢迈腿，只要稍稍往前送胯，就疼得要命，带着周围的肌肉都疼，肌肉这种疼还不是正经的酸痛，而是边抽筋边疼，强制性脊柱炎一旦要赶上犯病的时候是最难受的，那个疼法是拧着劲儿的疼，疼得抓心挠肝的，然后它会沿着后边这个脊柱一直往上走，到腰椎、胸椎，最后到颈椎，后边整个脊梁骨没有好受的地方。好多人第一次得强直都是小孩的时候，小孩哪能受这罪呀、啊、所以王学智第一次犯病天天疼的连睡觉都睡不好，疼得哇哇哭，上西医那儿找西医大夫治不了，就是吃止疼药，那个时候还没有布洛芬，只有阿司匹林，就只能吃这个药，这个药治简简单单的关节炎、肩周炎、风湿、类风湿的早期还兴许有效，但是强制性脊柱炎正往上发展的时候，吃这个药就跟没吃一样，吃多了副作用还大，他出血呀、啊。王学智吃西药不好使，没招了，他妈妈做出一个决定，他背着孩子的爸爸找中医来治强制性脊柱炎。我们两家离得近，王学智的妈妈就求到了我父亲，我父亲当然不能见死不救，他给王学智把完脉，告诉家长说没事儿，吃好，吃两个月就过来了，因为他当时岁数小，恢复得快，两个月之后真的就没事了，一点症状都没有了，就吃那一回挺了好几十年。但是得过强制性脊柱炎的人您得注意，这个病等你老了以后一般是会复发的，因为人的岁数一大，各方面都下降了，本源不够用，就抵抗不住这个病，所以强制性脊柱炎还会再次复发，这个病是无法治愈的，你可以带病生存没症状，但是无法治愈。王学智75岁那年他又犯了一回，这次犯病他第一反应还是找高，他就找到我，他说我又犯病了，而且病得更重，这回不仅是后边这个脊柱疼，眼睛虹膜炎，眼珠子也疼，看东西也看不清楚了，大夫说也是他拐的，我仍然给他用膏，但是这次用的时间得长一点，半年以上，最好照一年准备。他说行，别管一年还是两年，只要把这个眼睛保住，脊柱这个疼痛减轻，吃多少年都行。我把药从北京给他寄到南方，吃了不到一年又全好了，他那个眼睛的疼痛是最先好的，吃了三个多月眼睛就不疼了，视力也慢慢的有改善，用了一年以后那个眼睛那个视力比年轻人都好使，看电视

0: 用戴眼镜，以前眼睛都花了，现在都改善了。现在他跟他母亲都在用好，都挺好的。一说到他老妈，我就羡慕他。人呐，不管是多大岁数，步入晚年，身边还有个老妈在，这就是福报。我的老爹老妈虽然都是高寿走的，我父亲活了106岁，我母亲活到99，也算高寿了，但是没比过人家。王学志的母亲今年109岁，照他目前这个状态，活110多，一点问题没有，这是多大的幸运呐！我也发愿，祝福老人家吧，祝他健健康康的，多享清福。好了，今天先说到这儿，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
2: 哎呀，这好不容易跟你打通电话了，我得先跟你说声谢谢啊，谢谢。
0: 好，你别客气。
2: 再
0: 请讲吧。
2: 再就是，我祝胡老你身体健康，全家快乐。
0: 我也谢谢。
2: 就是要不是有你这样的，我们这些老年病患还在饱受着疾病的折磨呢。是你救了我们啊，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
0: 这也是我们的缘分呐、啊，您说对不对？也是您的福分。
2: 哎，是啊。哎呀，我先跟你说说我这病吧。
0: 哎，好的。
2: 啊，你看我这有高血压都5-6年了，吃了药呢，高压都在170-180，低压有时候也是100-105这个样子。整天这人就是迷迷糊糊的。总感觉这头重脚轻啊，家里活也不能干，这头还时不时感觉发闷，有时候还疼痛，哎呀，总记不住事，就是好的降压药我都吃过，就像什么败心酮啊，一天吃一次，赖的那个降压药我也吃过，像那个尼莫地平啊，这一天都吃3次。哎，都这样。哎呦，这降压药也没少换，成天这么吃，可是这个血压总是降不下来。人家大夫也说了，我这是3级高血压，已经非常高了，那必须要得把这个血压控制住，不然的话这后果非常严重啊。
0: 就是。
2: 为这事我挺苦恼的。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家就是妹夫给我介绍这个膏，说治疗这个老年病非常好，说让我试一试。哎呀，这不我就用上了。哎呀，还别说，哎，这老膏这可真好。哎呦，我就按照你说的，这是1天2口膏，吃了有3天吧。哎，这血压就稍微往下降下来一点了。
0: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2: 哎，就是。你看3天时间，高压就是160-170，低压就90-95这个样子。
0: 降下来了。
2: 哦，哎，我一看这吃两口膏，这效果这么好，哎，见效还这么快。哎呀，我想着我要是1天多吃一口膏，那是不是降的更快更好啊？这不，后来我就改成1天吃3。

0: 口高了
1: 啊，
0: 吃了大概一个礼拜吧，这血压就从这个180降到150了，血压基本上就是80-90这个样子。
1: 嗯，好极了。
0: 效果真是好。以前吧，我那个就是1300降压药，顿顿都不敢了。现在就是3000吃一顿，这血压也没啥事儿。而且这眼睛啊，比以前亮堂了，眼瞅着这眼前的东西啊，不像以前那么模糊了。
1: 视力也好了。
0: 再就是这个头也不晕了。我就这么着，1300继续吃这个膏，吃到到半个月以后吧，这降压药我都不吃了，全都停了。
1: 你看看多好啊！这说明一个问题，是不是？就是给您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是吧？
0: 哎呀，这胡老儿，你这药说实话真的好，这都是我的这个亲身经历。这膏我这是用了也就3个多月吧，我这个血压现在一直可平稳了，高压一般就是130左右，低压就是82-83这个样子，我非常开心啊！
1: 这是正常的血压范围啊，太好了啊！恭喜你呀、
0: ！现在就是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没错啊，真正把病根解决了是吧？
0: 就是。这血压稳定了，我也不难受了，身上就感觉比以前轻松多了，也有劲儿了。
1: 你看多好。
0: 再有一个就是，我跟你说，就是这个膏把我这个尿急、尿频、尿等待这个情况也治好了。没得过这病的人不知道啊，得过这病的人都知道。这病虽然说不要命，但是折磨人啊！一天的，就是晚上一许你不让人睡觉啊，一会儿去一趟厕所，一会儿去一趟厕所，老是感觉有尿，这尿还就是尿不多，就是还尿不干净。这一许啊，哎呀，这尿的都守不过来，不知道要上多少次厕所。再一个。那个尿的时候，滋啦滋啦的烧的那么疼痛啊！可是自打我吃上之后，5-6天的时候，我不知道排尿就比以前顺畅了。一泡尿呀，感觉比以前的尿量也大了。等了10多天的时候，就是上厕所的次数明显就减少了。
1: 太好了。
0: 排尿的时候也舒服了，也不疼痛了。等用到有半个多月以后吧，我这排尿就更好了。哎呀，那尿就是尿线也粗了，尿量也大了，一次也能尿干净了。
1: 真正的肾气足起来了，是吧？
0: 就是，自打我那个就是得上这病啊，都没睡过好觉。现在你看我这排尿正常了，能睡好觉了。以前吧都感觉活得没有希望了，现在啊就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活得感觉都有滋有味的。
1: 这是一系列的改变的一系列的变化，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说明咱们
0: 就是
1: 对于肾气补足了啊，血压也就相对下降了，因为肾气和高血压有密切的关系，是吧？所以这一点是咱们特别高兴的啊，我也听起来也为您高兴，是吧，老朋友？
0: 胡老师，你看我这人也嘴笨，也不会说啥好听的，我就是打心眼里希望你也能健健康康的，越来越
1: 好。谢谢您，
0: 你能把这么好的药无私的奉献出来，真是太佩服了。这一次谢谢你，胡老师。
1: 好，别客气。那么为什么咱们有这么好的结果？您看看您啊，用了以后高血压血压下来了啊，睡眠好了，排尿功能好了，视力也好了，为什么？这就是由于搞这个本源疗法所产生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

0: 原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存在的这种能量、气血、精髓和免疫功能，这些个好了，所以这些病都会好了。这是根本的治疗方法，而且有一个特点，制氧结合，你坚持用吧，啊，越用它的效果就越好，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哎，胡老，我听你的，
0: 好，这样吧，老朋友，
1: 好，好的，好的，
0: 再会，
1: 再见，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跟你说上话我可高兴了。
0: 是吧？啊，
3: 嗯，你说吧，你为我们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啊，呀，劳心劳力的，也真是太辛苦您了。你还真是个大好人。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您说是吧？
3: 啊，那不是，你这个这么大年纪了还为我们这么操心，真的感谢你们，是吧？我是黑龙江佳木斯的胡老。
0: 哦。
3: 嗯，我打电话也就因为我老伴儿。我老伴儿吧，他用了就啊，
0: 哦，
3: 啊，我就想吧哈，也是高兴。
0: 哎，好的。
3: 嗯，俺家老伴儿啊，今年76岁了。
0: 嗯。
3: 嗯，我下面吧，就把他吃药前后的情况，就跟你简单的说一下啊。
0: 哎，好的。
3: 啊，他这个吃之前呢，他的心脏，哎呀，可不好，可不好了，就那支架都支了2次了。
0: 哦。
3: 他在12年的时候做了一次，18年呢又做了一次。
0: 嗯嗯嗯。
3: 啊，就第二回那个支架吧，完事之后吧哈，他就又住院了。
0: 哦。
3: 支架之后吧哈，他这个心就特别难受，前胸也闷，完喘气儿也不通畅，把这个情况吧就跟医生就反映吧，这反映了好几次，你说的上医院去了，不是抽血呀，就是化验呐。做这个心电图啊，反正是折腾了一阵子，最后呢，医生告诉你说的，咱这个呢与支架无关。
0: 嗯，
3: 大夫说的啊，那你就再观察几天吧。
0: 嗯，
3: 实际吧，那个时候吧都应该出院了。你说就是留在那医院呢，又不打针，又不吃药，又留了3天，观察了3天吧，结果呢还是与支架无关。
0: 嗯，
3: 哎呀，这最后啊都没办法了。咱们就出院吧、啊、出院吧，心脏吧就这么一直这么难受了呀。
0: 啊，
3: 说心脏这么难受吧，但他不光是心脏啊，他这个膝盖吧还疼。
0: 哦，
3: 这个膝盖吧哈，是从12年的时候开始就疼，那叫啥、啊、叫那个半月板损伤啊，伴有撕裂。
0: 半月板。嗯
3: 嗯，佳木斯啊还是哈尔滨呐、啊、三甲医院哪们都去了，也都住遍了，方法那个都用尽了，也是没有丝毫的减轻。
0: 嗯嗯嗯。
3: 哎呀，这就实在没办法了。最后吧，就做了那个关节腔创微手术。
0: 哦。
3: 啊啊，那时候吧，咱就寻思哈，那手术完了就能减轻点疼痛也行啊。
0: 嗯嗯。
3: 结果呢，手术完了之后吧，丝毫都没有减轻。
0: 嗯。
3: 这后来呀，实在无奈了，胡老啊。没办法，没办法了，就吃那止痛药了。
0: 嗯嗯嗯，
3: 也去找大夫去了，也找了几次，是吧？人家回答吧，嗯、就说啥，我当时没保你说不疼吧？那人家说的也对，是吧？你说把俺们这都堵住了，这嘴给堵住了，俺们就没办法了。
0: 嗯，
3: 你说你生气吧，能不生气吗？是吧？哎呀，我一天那时候啊， 这么说吧，我可愁了，我都不知道。

0: 去又睡不着的，啊，体力还没有，走道还走不动。哎呀，那时候我还寻思，这咋办呢？可咋整啊？啊，另外一个胡老，他那个在那个时候，我看他都脱相了，啊，
1: 变样
0: 了，啊，变样脱相了。后来吧，我还折磨着吧，他自己也说啊，他说要不然的话我还住院吧，我不能挺了。然后我就想啊，这住院都可以，你说他这个病能咱住哪科啊？
1: 就是，
0: 反正是这么说吧，我们真是一点办法没有了，就总感觉啥呢，胡老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1: 哎呀，
0: 给我整的啊，晚上
1: 心情我是能理解的，老朋友们啊，
0: 就这种情况给我整的，天天都睡不着觉啊。哎呀。亏得有个广播呀，就这么的吧，我就一直吧就听那广播胡老。哎呀，有一天吧，就突然听你讲这个胡老。我一听挺好的。当时我心里想，哎，我说这老师吧，哈，他不像是糊弄人的。再说他也不能糊弄咱们呢，是不是？就这么吧，我连听了十多天，我就心里想，这回有门儿，是吧？我就把听广播这事儿，我跟老伴儿就说了。我说了之后吧，哈。他就问我哈，你说买这药得多少钱呢？我说都住院住了十多次了，是不是？你住院得花多少钱呢？把家里钱都花光了，他还说还买啥？他一直不同意买，我说还不同意买呢，那人都要死了，你说你还考虑钱，是不是？我说你怕啥的？咱就死马当活马医吧，咱也得赌一把呀。我说这事你不用管了，我就给你做主了。就这么的胡老就把这药买了，
1: 买下来了。
0: 哎呀，这回买吧没让我失望啊，就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候就变化了。他那脸胡老他不回香香的了。我就发现吧，他不一直在床上躺着吗？起不来吗？没有体力吗？这十来天的有体力了，那精神头啥的也都上来了。原来他那眼皮呀、你知道都塌下来了，是吧？哎呀，就像他活不起一样似的。现在可不是那样了，可好多了。哎呀，我一看他这个
1: 大是吧？
0: 哎呀，一看他肩好胡老，哎呀，这人呐，这心里头这回吧啊，就觉得敞亮了。这个石头好像是没了。等他吃三个月的时候吧哈。哎呀，他吃饭啥也多了，完人也胖了，那体力吧还增强了呢。有的时候吧还招呼我，老伴儿啊，咱俩下楼溜达溜达吧。
1: 你看看，有这种经历了是吧？精力恢复了，太好了。
0: 是啊，哎呀，他自己还说呢，拍着脑瓜，说我现在脑瓜行了，我不空白了，是吧？完了现在吧，胡老这么说吧哈，我看他几乎就是好了，因为心脏这块吧哈。他说吧，他的心脏松快多了，不那么难受了。原来吧，哎呀，他说的我就像把挤墙缝似的，那么挤的可难受了。他自己说，反正他就不难受了吧。我问问他膝盖你咋样啊？他说的膝盖吧，疼痛也都减轻了，是吧？这个止痛药吧，哈，我是逐步的给他减下去的。原来吧，一天吃一把呀，现在吧，一天吧是吃一粒，有的时候吧。我有忘的时候，一粒也不吃了，不吃它也不说疼，是吧？
1: 太好了，
0: 这
1: 个变化多大呀？是不是老朋友？
0: 哎呀，变化太大了，你说，不但我高兴吧，他自己也乐的说了，也说，哎呀，我现在我都一点都不闷了，我好多了，太好了，你说，
1: 你看多好，
0: 反正现在吧，他用了8年了，胡老，我们两口吧，非常非常满意。
1: 啊，好极了，
0: 我今天打电话胡老真是的，从心里头啊，我得谢谢胡老，是吧？
1: 好，你别客气，这是你的福分，也是你给你的信心，给你这么好的结局，啊，所以咱们都非常为你高兴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我为啥要感谢哈？这是感谢啥的，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啊，是吧？你是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要不然的话，你说的，你说那你家老伴儿还能有今天吗？
1: 就是。
0: 另外一个吧，我还有个事儿哈，胡老哈，我老伴儿这不吃的，完我也跟着吃，是吧？
1: 您也吃。
0: 我是后吃的，我吧倒没啥毛病，那不就是让他给弄就睡不着觉了吗？就是睡不着觉了吗？但是我吃完之后吧。

0: 好，我现在睡眠好了。
1: 嗯，你看
0: 啊，哎呀，感觉太好了，服了。
1: 好。所以说它的作用是什么？它主要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自身的这种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方面用了以后，它都激发起来了，发挥了它应有的保证健康的这个作用，所以这些疾病一个一个都好起来了，啊，所以这是必然的结果。我们用了以后，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的咱发病的这个源头了，啊，然后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到咱们身体里头来，这样呢，咱们身体就完全得到很好的治疗，从根本上来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啊。
0: 对，
1: 所以咱们怎么办？坚持用嘛，老朋友。啊，
0: 好，
1: 您老两位都健康起来。
0: 好，祝胡老也那啥身体健康哈。
1: 哎，好，也谢谢你。好，老朋友，
0: 那再见。
1: 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就这样。
0: 嗯
1: 啊，
0: 哎，再见了啊。
1: 好，再会。哎，
0: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谢谢你，胡老啊！
1: 啊，别客气。
3: 哎呀，真的非常感恩呀！
1: 啊、
3: 我是秦皇岛市海港区的，
1: 哦、
3: 我是一个退休职工董翠玲。
1: 啊啊！
3: 我是第二次，有机会和你连线，非常荣幸，感谢胡老。
1: 啊啊、
3: 我吧是。
1: 哦。啊、
3: 我呢哈也是一体多病的一个患者。
1: 啊啊
3: 啊！你看我吧哈，有高血压，
1: 嗯，
3: 那个陈旧式脑梗，
1: 嗯，
3: 冠心病，就是动脉硬化，
1: 硬化、
3: 啊、这样的病，
1: 嗯嗯，
3: 我那个一年前呢，我住了一次院，
1: 哦，
3: 秦皇岛医院，
1: 嗯、
3: 那个住进去的时候呢，才住了几个小时，就给我发了病危通知书。
1: 哦。
3: 说的要给我做造影。
1: 嗯嗯。
3: 然后我说做造影是怎么回事？我不懂啊，胡老啊。
1: 嗯。
3: 他说做造影看看情况如何，然后根据情况可能要上支架。
1: 哦。
3: 我一听说上支架，我记得我上次在电话里跟你说过，我不愿意上支架，因为我原来我有一个邻居，他就是上了支架，也没治好，还是死于那个冠心病。现在啊，我是非常感恩胡老啊，我能遇上你这位。特别是你家的祖传的糕，我吃了以后太受益了。
1: 嗯，这是您的福分呢，是吧？
3: 哎呦，真是福
1: 分。您选对了，是吧？
3: 我吃了这个糕还不到一年哈，快一年了。买了2个50盒嘛哈。
1: 哦。
3: 都赶上那个帮扶活动。
1: 哦。
3: 我特别有福啊，胡老哈。你说哈，我以前啊，这个高血压吧，我就是，好像家里也有遗传啊，我母亲就是高血压， 我们山东人啊。

0: 可能都爱吃咸口重哈，
1: 对，有关系，
0: 然后高血压都特别多哈，
1: 嗯，
0: 但是我没有想到我的高血压高到了什么程度啊，高压都是200多呀，
1: 哦，这么高啊，
0: 啊，这个我呢光知道说吃降压药也不治高血压，啊，只起扩张血管的作用，
1: 啊，
0: 吃了就降，不吃了就升，因此呢我好多年也没吃降压药，还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啊，
1: 嗯，
0: 就带着这个高血压也上班，该干嘛干嘛，就是那样子，
1: 嗯嗯嗯，
0: 啊，第二呢就是我严重的失眠，经常就是夜里头哈，一宿一宿的不能入睡。
1: 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0: 嗯，还有呢，就是便秘。
1: 嗯，
0: 这个便秘啊，现在我才知道，可能就是跟这个高血压呀、血管淤堵啊、有斑块啊啊有关系哈。
1: 嗯。
0: 啊，这个便秘啊，从我31岁上怀我儿子，啊，就是保胎，结果呢，保了6个月，就成了个便秘了，不能起来活动，不是？啊，结果这个便秘啊，哎呦，7-8天排一次便。
1: 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0: 我吧哈，说起来哈，真的命好苦啊哈，这么多的病。嗯，这个便秘呢，我吃了这个以后，我现在呀，大改变了。
1: 嗯嗯嗯。
0: 我一天一便了，一天排一次便。
1: 你看看，
0: 而且吧，哈，还很有规律。
1: 嗯。
0: 刚开始排的时候是不行啊，都是那个硬硬的那种干干的那种球球啊。
1: 嗯嗯嗯。
0: 啊，那球球呢，就是说的还是那个颜色都不好啊。哎呀，但是现在吧哈，每天能排一遍，到那个点儿，几秒钟就搞定了。
1: 嗯，你看多好，从这么大的痛苦，消化道功能这么不好，用了好起到这么快的这么好的作用，这是难得呀。您说对不对？
0: 是啊，要说起来都38年了哈。
1: 嗯嗯。
0: 这个现在得到了医治了，我非常感谢胡老。感谢
1: 福分的，你用的是选对了，是不是
0: 啊？是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心梗啊，哈，
1: 嗯，
0: 因为我每天都吃这个哈
1: 啊，
0: 我虽然没有去化验，
1: 嗯，
0: 我感觉我好多了。现在我住的这个秦皇岛，这个京都大厦，这里有很多人认识我呀。
1: 嗯嗯嗯。
0: 我在这个。这个楼已经住了6年了。
1: 哦。
0: 都看见我说我要年轻了10岁啊。
1: 嗯嗯嗯，你看看。
0: 脸色满面红光，感恩呀，好感恩。
1: 你看多好。嗯。
0: 我跟你说哈，可以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 嗯嗯嗯嗯。
0: 我啊，现在呢就是说的，我一觉能睡6-7个小时了。
1: 哈，那非常好了啊！
0: 是啊，
1: 睡眠好了，体质就会更好了，是不是
0: 啊？满身充满了活力，
1: 嗯、
0: 啊，嗯，那个走路也走得快，
1: 嗯、
0: 那个干活也干得快。
1: 你看，
0: 嗯，本来我就是个快性子哈，但因为这些病折磨的我那么多年，
1: 嗯，
0: 哎呀，我真的是在死亡线上。经了一次挣扎，
1: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这是给您带来的福音，啊、是不是、啊？
0: 是的，谢谢胡老，谢谢。
1: 哎，
0: 胡老啊，
1: 啊，
0: 我还有一个，就是原来有一个病症啊，就是那个颈椎
1: 啊，
0: 这个颈椎啊，哈，严重到什么程度啊？
1: 嗯，
0: 就是一到那个脖子啊发酸的时候、啊，哈。酸疼酸疼的时候，我就是左一摆右一摆，我不敢摇哈、
1: 嗯
0: 啊。嗯。啊，又听着那个咔嘣咔嘣的响，就像折了一样，我就感觉是断了那种响。

0: 生哈。
1: 那说明颈椎的活动受到非常的，大的控制了啊，是吧？
0: 现在呢，这个颈椎呢不是这样了
1: 啊，
0: 很少听见那个那种响声，也不用那么摆了，也不用那么摇了，软和了啊，这个可以说从上到下打通了我的血管儿。
1: 没错，
0: 我原来啊，我的手脚冰凉，就是那个凉的呀，不是一般的凉哈，就是自己碰自己一下都感觉到那个热的地方，就是从膝盖往下凉了个冰一样的，睡一宿哈都暖和不过来，全这个腿。现在我手也不凉了，脚也不凉了，都是热乎的。你看我住的这个房子还没暖气，我都没有觉得冷啊，就是穿那个小棉袄，穿个小棉裤，
1: 你看看
0: 在这屋里干活，我出来进去，也不用添加什么衣服哈，也不感冒，哎呦，真是感谢胡老，感谢，
1: 太好了哈，这是难得的。您看这些疾病都是围绕着您健康非常重要的一种生理功能，这是健康长寿的一个必然的这个结果呀，我再一次的为您高兴啊，
0: 谢谢胡老。我为了向你感恩，也有一点表示吧，回馈哈，我自己会做一种宫廷秘方的速冻水饺馄饨，我听说你是吃素的，我就专门给你做点素的，我想弄个快递，给你寄过去，请你收纳，好不好？
1: 那我谢谢您啊，感谢您对我的这种厚爱吧，
0: 谢谢胡老
1: 啊。我最高兴的是什么？是你病都好了，健康围绕着你，这是我一种愿望。
0: 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好，
1: 祝您健康快乐。
0: 好，
1: 再会啊。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
2: 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6: FM1056
5: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4: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7: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8: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7: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4: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9: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6: 新阳更加灿烂。
10: 种蚕让希望之火点燃，
6: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0: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
11: 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2: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3: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4: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
12: 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5: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看世界。福彩资讯，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2: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方寸彩票，福泽民生，脚踏实地走好责任之路。在践行福彩彩票的发展中，福彩是如何为社会交出一份完美答卷的呢？今天我们就为您一一解读。禁止诱导宣传，中国福利彩票严格把关宣传方向，谨记公益使命，利用各种渠道及方式宣传福利彩票的公益性、公平、公正性，提升形象，不以中大奖为宣传点，不进行虚假和事实宣传，不进行诱导性、刺激性宣传，对购彩者进行引导、帮助和保护。严格把控游戏，非常严格把控彩票游戏的博弈性，针对各类游戏制定严格的规则，并持续加以监管，对游戏开奖、资金等信息进行公开，接受公众媒体监督，确保彩票游戏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强调理性购彩，倡导理性购彩也是责任彩票工作中的重要一环，通过限额投注等游戏设计技术手段，预防非理性购彩行为，在销售场所张贴放置警示标志，提醒购彩者理性购彩。公益本质为先，福彩公益金主要用于社会福利事业。中国福利彩票始终倡导多人少买、与母娱乐、量力而行、理性购彩的健康购彩理念，心怀善念，助力公益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保护未成年人，彩票管理条例规定，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及兑奖。福利彩票高度重视未成年人保护，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和兑奖，并从游戏设计、售彩渠道、营销宣传等方面制定保护措施，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一笔一画书写责任，一点一滴筑梦未来。在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道路上，福彩将用实际行动为公益发展提供不竭动力。日常生活中，一些所谓高回报的私彩看似诱人，实则暗藏风险。它不仅会让我们的辛苦钱付诸东流，还可能影响家庭和睦，扰乱正常生活。在此提醒大家提高警惕，远离各类私彩活动，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与安稳生活。2025年，银川市民李某网购时被引导下载资彩 APP， 并加入彩票内购群。在导师的诱导下，他从小额试水到大额投入，前后投入40余万元，直到提现失败才惊觉被骗。类似的遭遇并非个例，同在宁夏贺兰县的张先生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一则购彩广告，被诱导下载了一款 APP。注册后，客服主动联系，声称内部人员可提供精准号码，需要注资验证。张先生轻信后多次转账，最终损失7.5万元。这些受害者被高赔率、内部消息等话术击中了侥幸心理，一步步落入了非法彩票的圈套。
16: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什么是私彩。私彩的准确说法应该是非法彩票。根据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七条，非法彩票是指违反彩票管理条例规定以任何方式发行销售的彩票，具体包括未经国务院特许擅自发行销售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之类的其他彩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擅自发行销售的境外彩票，未经财政部批准擅自发行销售的福利彩票、体育彩票品种和彩票游戏，未经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委托擅自销售的福利彩票、体育彩票，以及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的福利彩票、体育彩票。目前经国务院批准发行的国家彩票仅有中国福利彩票和中国体育彩票两种，除此之外均属于非法彩票。常见的私彩包括利用境外六合彩开奖号码私自做庄的地下私彩，以世界杯、欧洲杯等重大体育赛事结果为投注对象的地下赌球，打着号码筛选服务旗号实则截留资金的缩水彩票，以及未经财政部批准擅自通过网站、APP 等渠道销售的线上非法彩票。二、私彩的危害。私彩直接危害参与者的资金安全，正规彩票资金的流转在国家监管之下，兑付受法律保护，而私彩资金直接流入私人账户或非法平台，一旦庄家卷款潜逃或以各种借口拒绝兑付，参与者的投入将难以追回。私彩以高赔率为诱惑，极容易使参与者产生投机心理，长期参与不仅消耗个人积蓄，更会影响家庭经济状况，引发债务纠纷，扰乱正常生活秩序。私彩资金还常与洗钱、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活动相关联，扰乱金融与彩票市场秩序，损害社会公益事业。购买私彩也存在法律风险，可能面临行政处罚甚至刑事追责，经营私彩的法律后果更为严重。2024年，海南乐东的吴某某因组织进行私彩投注，涉案赌资620余万元，被法院以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3万元。三、如何识别非法彩票。非法彩票虽然形式多变，但有迹可循，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辨别。一、辨类型。首先确认是否属于中国福利彩票或中国体育彩票，国务院特许发行的仅此两种，除此以外均为非法彩票。二、看审批。彩票游戏的发行销售必须经过财政部审批，包括游戏名称、规则、发行销售方式、发行范围等。三、查委托。按照彩票管理条例、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规定，正规彩票销售场所需持有彩票销售机构发放的彩票代销证，并在销售地点显著位置悬挂，购彩者有权查看并要求代销者出具该证件，代销证真实性、有效性由彩票机构确认。四、验渠道。我国目前坚决禁止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彩票，凡是通过网站、APP 等线上渠道销售彩票的，均属非法销售行为。四、安全购彩建议。购买彩票请到正规彩票实体店，请前往持有效彩票代销证的福利彩票实体店购买彩票，面对面交易，现场出票，理性参与，适度购彩，以公益和娱乐为目的参与购彩，不因购彩造成经济负担。中国福利彩票始终倡导多人少买，预谋娱乐，量力而行，理性购彩。彩票是概率游戏，彩票开奖是独立的随机事件，任何机构和个人均无法预知结果，凡宣称稳赚不赔、高额回报、中奖内幕、专家预测的，均违背彩票基本规律，属于欺诈话术，背后隐藏着非法彩票骗局，请您保持警惕，谨防受骗。远离私彩不仅是规避法律风险，更是对个人财产和家庭生活的负责，让我们一起抵制私彩，共同筑起安全购彩的坚实防线。
17: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18: 嗯，
17: 开了开了。
18: 什么开了？
17: 开了开了。
18: 到底是什么开了？
19: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16: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关注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088期开出的红球号码是0607111822233，蓝球号码为05。昨天双色球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了34注，其中河南省中得一等奖1注，单注中奖金额为2,947,716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了506注，单注奖金45,037元。中国福利彩票三 D 2026第2026/2024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9,7,8，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793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2026/2024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3101321231234055459606576070。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026/2024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3081117120。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另外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七乐彩快乐八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们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9: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2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20: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16: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福彩快乐八游戏第2026/2026/2067期开奖，当期全国中出选十中13注，其中1注花落佛山市顺德区44131450号福彩销售站点，中奖彩票是一张选十的复式彩票，中得1注选十中十，10注选十中9，总奖金508万元。3月19号，大奖得主王先生来到佛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谈到中奖感受，王先生仍难掩激动。他说：“原来中大奖这么紧张，我一直紧紧地揣着彩票，生怕弄丢了。我平时比较喜欢复式投注，不过一定要理性投注，才能真正的收获购彩的乐趣。”大奖惊喜为王先生带来了开心和激动，也让中奖站点热闹起来。站点负责人邓女士坚持诚信经营，热心公益事业，赢得周边市民的认可与信赖。邓女士说，这是站点首次中出大奖，很幸运，希望这份好运能够传递给更多购彩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每一张福利彩票都承载着购彩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为公益事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每一张福利彩票既有对幸运中奖的期待，同时承载着公益使命担当。愿每一份坚持都有回响，愿每一次参与都绽放光芒。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2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2: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

0: 3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1: 可能你知道，
0: 朋友们，在日常生活中或者是在影视剧里、家庭里的这样一个场景，相信你一定见过。妻子天天抱怨，这个家什么都得靠我，孩子你不管，家里你不操心，遇到事情你就知道躲，一点担当都没有。丈夫呢，也是一肚子委屈，我说什么你都否定，什么事儿都得按你的来，你这么强势，还要我干什么？听起来啊，两个人似乎都有道理，但是真正可怕的地方就在这儿。妻子越嫌丈夫没担当，越忍不住什么都自己扛，丈夫呢越觉得妻子强势，越不愿意参与，最后妻子是越来越累，丈夫呢越来越退，然后两个人同时得出结论，你看，我早就知道你就是这样的人。朋友们，这就是很多夫妻关系最难逃出去的一个恶性循环。今天我们就来结合相关的文章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很多女人在结婚的时候啊，其实并没有想当一个强势的人，她也想有人商量，有人分担，希望有人站在自己的身边。可现实是什么呢？孩子生病需要她安排，学校有事儿需要她处理，家里老人有事儿需要她惦记，柴米油盐、教育孩子、人情往来全在她脑子里装着。她不是突然间变强势的，很多时候是在一次次算了我自己来之后慢慢变强势的。因为她发现等别人不如自己做，提醒别人不如自己干，指望别人不如自己扛。可是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当一个妻子长期处于我不管就没人管的状态，她就会越来越习惯掌控。丈夫做慢一点，她嫌效率低，方法不一样，她立刻纠正。孩子教育意见不同，她直接否定。久而久之，她嘴上喊着你为什么不能多承担一点，行动上却在不断地传递另一个信息，就是你不行，还是得我来。这才是关系里最隐蔽的伤害。一个人长期被否定，最后呢，真的可能越来越不愿意承担了。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些丈夫缺少责任感，但是还有一些丈夫是在婚姻里慢慢退出来的。一开始他也参与，比如说孩子哭了，他也会去哄，但是妻子说你这样哄不对。给孩子穿衣服，妻子会说你看看你穿的是什么。辅导作业的时候，妻子在旁边不停地纠正。丈夫做家务又被嫌弃做得不干净，时间久了，丈夫就会形成一种心理，反正我做什么都不对，那我干脆别做。然后呢，他就开始刷手机、打游戏、晚回家、不参与。妻子一看更火，果然是没担当。丈夫也更有理由，不是我不管，是你根本不让我管。哎，关系呢就这样彻底的卡死，一个越追，一个越逃，一个越控制，一个越躲避。最后不少女性都觉得自己嫁了个巨婴，男人呢觉得自己娶了个领导，两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可是家庭已经被拖进了消耗。我们说夫妻关系啊，从来不是两个人的私事儿。孩子每天在看，他会看见妈妈对爸爸充满不满，就会慢慢的轻视爸爸。他看见爸爸对妈妈充满逃避，也会觉得妈妈不值得被尊重。更麻烦的是，孩子还会学会这种相处方式。女儿可能学会，女人就应该什么都扛，男人靠不住。儿子呢，可能学会 遇到强势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沉默、逃避、不负责。夫妻以为只是自己在吵架，其实啊，你们正在给孩子上一堂持续十几年的婚姻课。孩子将来怎么爱一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小时候看见父母怎么爱、怎么争、怎么修复。我们说，真正成熟的夫妻不是争谁有问题，而是敢停下这个循环。妻子要问自己一句，我是真的想让丈夫承担，还是只想让他按照我的方式来承担？你不能一边要求他有担当，一边呢又把所有的决定权死死地抓在自己手里。男人的责任感不是骂出来的，很多时候需要空间，也需要信任。丈夫呢，也要问自己一句，妻子为什么越来越强势？是不是因为太多事情她真的只能靠自己？你不能享受她的能干又嫌弃她强势，你不能什么都不参与却要求她温柔松弛。一个女人长期独自扛着生活，很难会温柔的。一个男人长期逃避责任，也很难被尊重。我们说这些话可能不太好听，但是却很真实。美国心理学家萨提亚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问题本身不是问题，如何应对问题才是问题。婚姻里也是如此，真正伤害夫妻关系的从来不只是丈夫没担当或者妻子太强势，真正的问题是两个人不断用自己的防御来刺激对方更深的防御。妻子越累越控制，丈夫越被控制越退缩，丈夫越退缩，妻子越觉得只能靠自己。于是呢，两个人一点点地把对方推向自己最讨厌的样子。所以一个家真正开始变好的标志，不是谁终于认输了，而是有一个人先停下来，不再指责，不再证明，不再翻旧账，重新分工，重新商量，重新把位置还给彼此。妻子不再事事包办，丈夫呢不再习惯性退后，夫妻不是上下级，也不是两个互相审判的人。真正好的婚姻是，我愿意承担我的部分，也允许你承担你的部分，我不需要压过你，你也不需要躲开我。一个家最怕的从来不是意见不同，最怕的是一个越来越孤军奋战，一个越来越置身度外。当两个人都开始觉得这个家只有自己最委屈，婚姻就已经在下坡路上了。关系真正的转机，不是等对方先改变，而是先停止继续制造那个让你讨厌的对方。这才是夫妻关系里最难也最值得的一次觉醒。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2: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3: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2: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3: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0: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家庭教育公益课堂。家长朋友，我们说父母呢是孩子最亲近的人，也是给孩子无条件爱的人。如果你在教育过程中感觉到很苦很累，那一定是教育方式出现了问题。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中小学高级讲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刘梅玲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如何教育孩子，着重谈到了作为家长要改变教育理念。今天呢，我们请刘老师接着为大家分享如何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
4: 大家好，我是三门峡市妇联志愿讲师团讲师刘梅玲。习惯有很多，生活习惯、学习习惯，但是今天我想给大家谈的是热爱阅读的习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讲阅读习惯很重要？在小学阶段，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一个不读书的孩子，他走不了多远；一个读书的孩子，他差不到哪儿去。所以说，在小学

培养孩子的专注力，他在阅读的过程中有想象力，有创造力，是在培养孩子的逻辑思维能力，所以说它是一种思维品质的培养。同时阅读的孩子认知层面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们站在山顶看风景和站在山脚看风景，那是不一样的风景。也就是我们生活中为什么会出现有些人心胸宽广，想问题想得开，而有些人性格偏激，想不开，这就是认知层面的不同。大家所关注的分数，孩子的分数高低也取决于阅读素养的高低。现在的高考已经增加了大量的阅读，那么孩子在短时间内是否迅速的能提取到文中的关键点，这些素养都取决于孩子阅读量的大和小。所以在小学阶段，我们重心要放在让孩子海量阅读，广泛的去涉猎，博览群书。其实这个阅读是有分阶段，有侧重点的。0到3岁，它是一种亲子共读期啊，主要以家长的阅读为主。3到6岁呢，是亲子的一个伴读期，以陪读为主，而且以读绘本为主。为什么？因为6岁以前的孩子，他是以具象思维为主，不是以抽象思维为主。而6岁到小学阶段是孩子的一个自主阅读期。在这个阶段，我们家长要尽可能的给孩子提供平台、机会、书籍，不断的去鼓励孩子阅读，支持孩子阅读。我们来看这两幅图的不同，这是不读书的孩子的大脑图，这是读书孩子的大脑图，他俩的区别很明显。这种网状其实就是神经元的连接，读书多的孩子大脑的神经元是四通八达，而不读书的孩子，我们看到甚至出现有些神经元连接不到一起。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读书少。读书就是思维，就是在思考的过程，在思考的过程自然神经元就会连接。这就是有些家长说，为什么我的孩子不聪明，而有些孩子非常聪明，一点就通。阅读呢，其实是在与高人为伍，也是在与哲人对话。孩子每读的一本书，他其实就是在拜访一个名师。你想，名师拜访多了，这样的孩子怎么不会成长？而且阅读打心底里让孩子能够安静下来，因为人只有静才能生智，智才能生慧。阅读多的孩子往往很自信，因为他心中有榜样。所以说这样的孩子往往会历经磨难，但是他会心怀骄傲，勇往直前。所以说你希望你的孩子站位有多高，就请让孩子读书吧。因为一个人脚下书本的厚度，就是他人生的高度。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讲到，让孩子变聪明的办法，不是补课，不是增加作业量，而是阅读，阅读，再阅读。我们看，用一边一边来造句的时候，这个孩子是怎么做的？他一边脱衣服，一边穿裤子。这样的孩子是没有逻辑思维能力的。用其中造句，我的其中一只左脚受伤了。所以不读书的孩子，我们在痛心的同时也感到很可惜，因为孩子把黄金的读书时间错失了。如何让孩子爱上阅读，这是很多家长关注的一个话题。为什么？因为有些家长说书买了，时间给了，但是孩子就是不读，或者说囫囵吞枣的读。为什么你的孩子不热爱阅读？下面给大家分享9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就是父母的率先垂范，优良的示范是最好的说服。孩子是我们的复印件，如果复印件做得不好，那一定是原件出了问题。假如说晚上回去孩子在做作业，你在不拉手机或者在看电视，这样的孩子，你的孩子是不会形成专注力的，他是不会爱上阅读的。所以说家长的境界会决定孩子的眼界，家长的导向会决定我们孩子的成长方向，家长的素养也注定了我们孩子的教养，家长在孩子身上的投入程度将决定了我们孩子将来的精彩光度。所以家长一定要做好率先垂范。第二，要常带孩子去图书馆。我们知道人是受环境影响的，在图书馆里静静地坐在那里，一群人静静地读书，那样的画面我们可以想象。同时据科学推断实践证明，在图书馆里读书的专注力高，因为专注力高，所以说读书的速度和效率都会提高。一般来说在图书馆读书的效率是在家里的3倍。第三呢，要在家里搭建这样的一个家庭读书区。有些人的家里处处是书，客厅、茶几上、书房，还有这个卧室床头都是书籍，让孩子目之所及皆有所获。对于童年期的孩子来说，我们可以在家里给孩子布置一个有仪式感的童话般的读书区，让孩子一进去之后，他就心就安下来，就能静静地坐下来进行阅读。这是从环境的角度。第四个呢，我们在阅读习惯中要掌握不强迫正确的
引领

0: 和指导。有些家长说，我说了但是孩子不做，那是因为我们引导的方法都不到位。有一个家长想让孩子读《西游记》这本名著，他采用什么办法呢？起初孩子并不喜欢阅读，他采用的办法是给孩子一起看《西游记》的动画片，看到孩子的胃口吊起来的时候，他以一种婉转的方式，合适的理由说孩子需要等待。这时候孩子胃口被吊起来了，迫不及待的想知道下一集是什么情况，所以爸爸就把这本书和孩子一起开始阅读，从此引领着孩子走向了阅读之路。这就是方法对了，结果就不同。第五个呢，就是亲子共读。这个呢，针对我们低段的孩子，比如说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孩子，在亲子阅读中，我们可以和孩子呢一起进行读眼结合。为什么要读眼？我们知道眼的过程，首先孩子需要输出，需要他大脑对语言进行加工，其次他在眼的过程中，他要揣摩角色，这样他就逐渐的培养孩子的同理心，也就是学会换位思考。同时呢，也可以和孩子进行故事的续编。续编故事的好处在哪里？让孩子天马行空，培养孩子的想象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同时还可以让孩子呢，我手画我读，让孩子把这本书读完以后，画一幅画来表达。大家想象，让孩子进行画，首先孩子要有审美，其次他要画的过程中，他是不是对这本书的内容进行一个重新的重塑的过程，这也是一种提炼记忆推理的过程。而且在画的过程中，孩子是需要有想象力，这就是一种创新能力的培养。所以说素养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我们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只要我们有心就能培养孩子的素养。那么第六种办法呢，读书要从孩子的兴趣点入手。比如说有些家长会说，我给孩子买书了，他不读，他不读一定是有原因的。第一，有可能是他不感兴趣。孩子喜欢动物，我们就可以给孩子买一些百科全书，这样呢让孩子去查阅，甚至最好的办法是带入孩子走入大自然。在大自然中，孩子会产生很多奇妙的想法，有了想法他就有探究的欲望，有了这样的欲望，我们就有让孩子深入去研究的这样的可能性，就要去查阅书籍，就让孩子慢慢的领着孩子走向了阅读。第七呢，就是我们可以进行图书漂流，当然这个需要和班主任或者甚至我们的语文老师相结合。比如说我们各位家长，每个孩子从家里带一本高质量的书籍，然后放在教室的图书角。大家想，一个班级如果60个孩子，我们这个孩子在一学期里面，他将会享受到60本书的阅读，这叫低成本高回报。同时呢，如果班级没有这样的条件，我们的家长可以组建群，七八个孩子关系比较好的，这个孩子能玩到一起的，我们组建一个群，在这个群里我们可以经常晒自己的孩子读书的画面，甚至读书的一些收获等等，他们看到他的同伴也在读书，而且读什么样的书，让孩子们之间建立了一种共同的话题，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第八呢，就是让孩子读完之后要能输入，之后还得要能输出。为什么？因为是一个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识不是说堆砌在大脑中就是你的知识，而是这些知识一定是要经过一个思考、加工、提炼的过程，然后你再输出。所以说我们经常在学校里边鼓励你的孩子要去给别人讲题，为什么？因为他在讲的过程中一定是大脑对他进行了一个可塑和加工，他真正掌握没有，是让他讲出来。第九呢，大家对阅读一定不能急功近利。有些家长会说，我孩子读了大半年的书也没见成绩有提高多少，这就是一种误解啊！读书它是一种滋养，是一种浸润，它是一个慢的过程，所以我们要有静待花开的耐心。但是我们一定要坚信，日有所读一定会日有所进，就像我们吃饭一样，每天我们在吸收营养，这种营养吸收它是一个慢的过程。所以说阅读能够增强我们孩子知识的宽度，同时也能够增强孩子认知的深度。阅读一定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很多在小学里面博览群书的孩子在小学阶段并不起眼，但是这些孩子往往在初中和高中会出现一个爆炸性的绽放。所以说刚才我讲到的啊，一个读书的孩子他真的差不到哪儿去，但是一个不读书的孩子可能到初中高中他就会出现断崖式的下滑。阅读是精神的旅行，旅行是身体的阅读。在这里我想给大家做一个如何来讲绘本的一个示范啊，这是低段的家长。那么对于一个绘本，我们往往很多家长呢是读文字，和孩子一起坐在那里不停地翻，而且家长在把下边，因为孩子不识字，所以就把下边的这行字给孩子读，读一页翻一页，看着孩子好 奇的眼神，但是不大一会儿这本书就读完了。所以一些家长呢买绘本，家里买了很多，其实这说明什么？我们其实没有真正理解绘本是怎么讲的，怎么能发挥它最大的价值。讲绘本的过程中不是靠讲的，而是不断的提问，形成问题链，让孩子去思考。绘本它只是一个媒介，就像工具一样，就像我们坐高铁到北京，高铁只是一个工具，绘本同样只是一个工具。那么我们需要做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提出问题，让孩子思考，启智润心的一个过程。比如说这个绘本的时候，首先我们可以问，你看到了什么？孩子看到了什么？是吧？有绿绿的草。那么孩子在说这些画面的时候，培养孩子的观察能力啊。而且我们这个草中间还有一些小花，对吧？那么问孩子有几朵小花，哎，练习孩子数数的能力，对不对？哎，再一个我们看看这是什么颜色呀？绿色，对不对？再问问孩子，你看到了什么？看到了小白兔，还看到了谁呢？看到了小白兔的爸爸和妈妈。那么我们来看小白兔的表情呢，是什么样子的？是快乐的。你怎么知道它是快乐的？大家看看，你看它的嘴巴，这就让孩子去识别表情。我有些孩子为什么说在学校中啊，不理解不了，包括有些成年人就是理解不了，就是不会学会观察别人的表情，就是因为他缺乏观察力。那么我们观察小白兔的表情，它为什么是快乐的？你从哪儿能感受到它的快乐？你看它的小嘴巴，看看它的小手，是不是都能感觉到它的快乐？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小白兔的爸爸和妈妈他们的表情，他们也是快乐的吗？他们不是的。他们高兴吗？不高兴。那么他们为什么不高兴？启发孩子去说。这时候我们小白兔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家。那么我们可以启发孩子，小白兔为什么离开家是高兴的，而他的爸爸妈妈为什么不高兴，而是担忧的。这个地方我们想，我们是不是让孩子通过这些启发，这些问题的思考，培养了孩子的观察力、想象力，是不是思考能力、推理能力。同时我们要让同理心想一想，孩子当你出门的时候，其实父母是非常担心的。这无形中就教给孩子什么？培养孩子的人生观、价值观，对不对？所以说绘本在这一个画面中，我们就会讲到很多问题。好，这是关于阅读，就讲到这儿。
1: 朋友们，在刚才的节目时间，来自三门峡市妇联的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刘梅玲老师，着重从培养孩子阅读习惯的角度给大家做了分享。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请刘老师讲到这儿。在明天的节目时间，请朋友们接着来听刘梅玲老师关于如何教育孩子的分享。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里。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在我们的生命中，再无聊的时光也都是限量版的。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希望得到别人的好，一开始感激不尽，可是时间久了便是习惯了。习惯了一个人对你的好，便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有一天不对你好了，你便觉得怨恨。其实不是别人不好了，而是我们的要求变多了，习惯了得到便忘记了感恩，而幸福的根源就在于感恩。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

0: 来迎接尾号为915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肖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是一个单身母亲，单亲母亲。
0: 嗯。
1: 然后我女儿今年16周岁了，上高一。
0: 嗯。
1: 我现在有点乱，有点抓不住重点。我大致的说，然后你想
0: 问我什么，你就往后说啊。哎。
1: 嗯，你再帮我抓重点问我。嗯、我和他爸爸是在他大约1-2岁的时候离婚的。
0: 嗯。
1: 然后我就带着他，然后他就相当于在单亲家庭里长大的。
0: 嗯。
1: 然后吧。小的时候我还没觉得他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妈帮我带他，然后后来在他7岁的时候我妈就去世了，然后就我自己带他。在这中间吧，我出外地打工了一段时间，然后由他奶奶带他，他奶奶带他几年之后我就回来了，然后我就接回来了，然后就一直我带他到现在。然后从他上初2的时候吧，我就发现他之前他挺乖，然后学习也挺好。上初2的时候吧，我就发现他逐渐跟我顶嘴了。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还好管理，就是起过几次矛盾呢，都被我成功的，就算是化解了吧。然后等到他上初3的时候吧，我确实是在这段时间对他造成溺爱的，就是我总觉得中考是非常非常天一样重要的事儿，所以我觉得我就错在这个时间段吧，就是非常溺爱。
0: 怎么溺爱了？
1: 顺着他。嗯，生活物质上溺爱就不用说了，那肯定是尽我最好的给他。
0: 嗯，
1: 比如说他要什么，合理与不合理，我都会满足他。
0: 什么样是不合理的？
1: 比如说他喜欢动漫，有一个叫动漫周边，还有一个就是参加那种动漫展，然后要买那个动漫的西服，很贵。然后我也跟他说，我说。一次差不多大约要700-800左右吧。然后他那个漫展大约半年，有的时候一年开一次。
0: 嗯。
1: 然后他就要去参加。
0: 嗯。
1: 我说，咱们这个家庭就是，可能要负担不了这么贵的东西。
0: 嗯。
1: 然后他也不是。
0: 除了这个以外，你觉得还有什么溺爱他了？
1: 再有就是，我觉得情感上吧，有的时候他跟我说一些。不讲理的话呀？
0: 什么样不讲理的话？
1: 嗯，现在回想有点一下子想不起来。总之就是，比如咱俩吵架了，肯定是我先低头。
0: 这个你说这话呢，对于我来说没有一点的作用和价值啊，因为我只能通过具体的事情来判断个1-2-3，因为现在你所说的全是你主观的意识和判断，这个呢其实是不准确的。
1: 嗯，
0: 除非你给我讲具体的事情，就比如说刚才你给我说那个动漫，我只能说，如果说孩子特别喜欢这个啊，其他的方面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啊，我什么衣服都能穿啊，我什么东西都能吃，我不是说什么东西都要最好的，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如果说你的孩子在物质领域，比如说鞋我也要最好的啊，这衣服我也要最好的，不管你妈挣多少钱，我什么东西都要最好的，我还跟人比，那这个就是问题。所以不能单纯的凭你说一件事儿就来判断这孩子有没有问题，或者说你们俩出现矛盾的时候究竟是谁对谁错。
1: 好，然后我这说的就是有点往常说了，有点久，因为我是想让您知道。我认为的这个问题。
0: 好吧，那你现在说说现在有啥问题？
1: 我们养了一只猫，这只猫是他想要养的，我就买了就养了。养的时候我们也说好了，照顾这个小猫的事儿他都来做。
0: 嗯，
1: 我说行，我说那就养吧。养了之后，后来这只猫就生病了，生皮肤病了。
0: 嗯，
1: 然后治了很久也没治好。
0: 嗯，
1: 花了很多钱。然后最近呢，那个。我的这个生意也不太好做，然后就钱就是挺紧的。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就给我那个朋友打电话，我说这个猫啊，明天我还要领它去最后再检查一下，然后我说那个先借我3000块钱吧。然后我朋友说能不能够啊什么的，我说差不多。然后他说要不然多汇过去点，我说不用，我说差不多够了。他说你现在这么紧呢什么这样。

0: 话就是被他听见了。
1: 嗯，
0: 然后他说你为这猫花这么多钱值得吗？我说那我对他有感情了，也不能不给他治啊，眼看着我说去检查一下，他确实不能治的病，我说那我就也不能遭罪，我就给他安乐死。我说要是能治，那我还想坚持给他治。这个猫我大约治了快一年了，然后我这个我跟我朋友通这个电话呀，他就应该是听见了。然后第二天然后我约他一起看电影，看电影之前呢，咱俩也我就去那个银行取钱带着他，然后取完钱看电影他没说什么，回家了之后看完电影回家之后他就说，妈妈我不同意你明天那个带猫去沈阳看病，你这个钱是跟我林林小姨借的对吧？我说是啊，我说但是我说我跟他借不是说我没有钱了，我说我这钱我说我在股票里还有钱，我说那个现在不能一下拿出来，我说我是跟他串一下。他说那我也不同意你再去给他治病了，你现在你就给他安乐死吧。我就很惊讶，我说怎么能呢，我现在不能放弃，没确诊他到底是不是不能治疗的病，不能那个放弃他。然后
1: 你对这个事儿有标准吗？比如说到沈阳来治病嘞，医生说还得花多少钱你能接受，或者说花多少钱你不能接受，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0: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就是说我当时是觉得他如果要是得了一个绝症，就花多少钱也治不好，那我就不能再、
1: 我说的是比如说医生得说了治好得花50万，你治吗？
0: 因为治疗皮肤病不用花那么多钱呀、
1: 我就是告诉你，就说花50万你治吗？那你认为花皮肤病治就得花多少钱？反正我觉得就讲这件事儿来说，我觉得你当妈的和当女儿的，你们这个角色是倒置的。换一句话说，我倒是觉得你的女儿在某些程度上是要比你理智、比你成熟的。
0: 这个是这样的，可是她接下来做了一件事儿，她拿着进我的房间，她说：“你要是非得明天去沈阳给猫看病，我现在就把她杀了。”
1: 嗯，好了，你认为这个举动有点过分是吗？
0: 相当过分了。
1: 好了，假如说孩子啊，他5岁的时候，他不吃饭，你怎么办？
0: 喂他呗。
1: 喂他，啊，喂他他也不吃，你怎么办？
0: 那就要找原因，他因为什么不吃饭？是生病了，还是心情不好？
1: 嗯，心情不好。
0: 那就弄明白他因为啥心情不好呗。
1: 啊，没有啥原因，心情不就是心情不好。你是做什么生意的呀？
0: 卖小饰品的。
1: 嗯，你今天问我什么问题打来电话？
0: 我说猫这件事是一个体验。
1: 是，所以我现在我已经对你有了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你要问我什么问题吧，你说。
0: 是我这个问题还没有说完。
1: 你不用说了，你
0: 就
1: 想
0: 问我
1: 什么问题，你把问题先抛出来，我看能有没有必要让您继续讲下去了，因为节目时间有限。
0: 他明天要离开家，我不知道怎么办了。
1: 好啊，
0: 控制不了了。
1: 嗯，
0: 在这中间除了一个比他想要杀猫还要重的一件事，他跟我动手了。
1: 啊，离开家要去哪儿啊？
0: 我觉得他是夫妻说的这句话。
1: 所以啊，我告诉你啊，给你2点提示啊。第一个，我觉得当母亲啊，不单单有钱有爱就可以。啊，还要有做母亲的这种能力。你刚才就跟我讲说，以前可能孩子还挺好，还挺乖，虽然吵两次嘴，但是呢都被你给修理了啊。那时候还挺好管理的。你那个时候，包括你现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其实你对孩子的这种教育啊，就严重的跑偏了。跑偏到什么程度呢？啊，那不说10万8千里边也差不多啊。其实所谓的教育孩子啊，这要分两个阶段。
0: 嗯，
1: 什么叫两个阶段呢？就是一个是孩子不懂事儿，孩子懂事儿以后的啊，孩子不懂事儿啊，有些东西是强制去执行的。比如说孩子3岁说脏话啊，骂人，他都不明白这脏话和骂人是咋回事儿。当家长的要求你绝对不允许说这样的话，这就叫强制，这就叫规则。不管你理解还是不理解，都要去执行， 啊。那么孩子懂事以后呢，再所谓的教育是引导，是把道理给孩子讲清楚，让孩子自己去做判断，自己去做抉择。那么为什么有的孩子好像很有出息，有的孩子就没有出息呢？有的孩子就懂事，有的孩子就不懂事呢？这里边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你当妈的你自己做的怎么样啊？我觉得你这个妈做的就不是太好啊，很多时候欠缺一种理智啊。第二件事就是一个是你当妈的你自己做的怎么样，第二个就是你对孩子的引导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啊。现在呢，我觉得你不用再把他当成一个孩子了，你把他当成一个成年人，你好好跟他聊一聊啊，你让他说一说他对你的这些所谓的意见或者建议，然后呢跟孩子好好的去沟通一下。你养猫你有爱心，我很赞同，我很赞赏，但是借钱给猫治病我头一回听说。
0: 那不能眼看着他就死了呀。
1: 我对你这种事情不做评价，我只是告诉你我头一次听说啊，该和你说的我都说了，做不做你的事儿。
0: 嗯，
1: 再见。
0: 嗯，
2: 好，来迎接尾号为9307的这位听友，你好。
3: 肖江叔叔吗？
2: 你好啊，说吧。
3: 哎、你好，哎，我老听你节目，这个听习惯了，你讲的特别好。
2: 嗯，
3: 另外我这有点苦衷，想跟你唠唠呀。
2: 啊，我们聊聊，说吧。
3: 今年27岁。
2: 啊。
3: 啊，我家庭对我花钱什么的特别，这个说我花钱特别冲。
2: 嗯，
3: 我一直想不开，做一个年轻人吧。
2: 嗯，
3: 其实肖江这么说吧，做一个年轻人花钱多点儿也是这么说吧，也是这社会也是物价太高了吧，这么说吧，我想一直想自己出来想翻过吧，一直也是我家庭是离异的。
2: 嗯，
3: 我爷我奶吧从小给我一直5岁拉到现在。
2: 嗯，
3: 我也是没啥出息，也是没啥技能。肖江，我现在我就想求你帮我出个主意，你像我这种生活方式怎么来去控制自己花钱？
2: 你什么叫你？我先问你几个问题啊。
3: 啊，行。
2: 你27岁，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呢？
3: 我现在什么工作也没干。
2: 什么工作也没干？你觉得这正常吗？
3: 不太正常。
2: 是吧？你自己都承认了这不太正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说你没有出息，没有技能，谁天生就有技能？
3: 但是肖江这么跟你说吧，也不是天生谁有技能或者天生谁有技术，我就感觉我现在活得有点自卑。
2: 你当然会自卑了，你27岁连一点正事儿都没有，能不自卑吗？你现在有自卑还是好事儿，如果你沾沾自喜的话，那就是不可救药了。
3: 对，你说的也对，
2: 是吧？你要觉得你现在还不错的话，那你就一句话都没有必要和你说了。正因为你现在感觉到自卑，所以我觉得你还不是无可救药。
3: 但是我现在把工作找的所有工作感觉有点不太合我意吧。
2: 现在你根本就谈不到这工作你的感觉，现在你也根本谈不到合不合你意。道理很简单，两个原因。第一个，你现在还没有能力或者说没有权利去选择工作。
3: 嗯。
2: 哎，第二个，现在你每花的每一分钱还都是家里的钱。
3: 对。
2: 是吧？所以现在你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像绝大部分27岁的男人一样，首先最基本的自己能养活自己，这是一个前提。如果这个前提你要都不具备的话，再谈别的没有意义。
3: 对，
2: 是吧？你说你花钱多花钱少，这多和少是两个概念。首先说什么算多什么算少，第二个方面，这钱如果是你自己赚的，即使你花的多一点啊，在你自己的收入范围之内，你即使花的多一点，用你的话说什么物价高什么年轻人可以，这都可以理解。但现在你花的是家里的钱。
3: 对，
2: 所以现在实实在在的事情是什么？你先找一份工作，先能够达到自己养活自己的这么一个程度啊，别买一根冰棍都得和家里要钱， 这是第一步。第二个，我和你说，别说自己没出息，出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是一天一天积累出来的。你说你没有技能，谁也没有技能，有没有技能看你自己去不去努力，看你自己去不去学啊。
3: 对，
2: 我们再见。
3: 嗯。
1: 一位听友微信名叫静享流年发微信说，笑江，我还想买同仁堂的氨糖，我当时买了十盒，送了我十盒，现在都已经快吃完了，还啥时候有活动啊？我想长期吃。这个具体活动啊，您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
2: 好，雷英，这位号为8310的这位听友，你好。
4: 喂，是笑江吧？
2: 嗯，我是，你好。
4: 我吧，真是想给你打电话，完了就今天鼓起勇气了，我想跟你说一说我的事儿。
2: 嗯，说吧。
4: 那个，我和那个小孩他爸爸，就是从处对象的时候吧，父母就不同意，因为他是外地的。
2: 嗯。
4: 完了，父母也不同意，完不同意，不过处了时间挺长，完了不同意完也结婚了，结婚完现在小孩2岁半，不过小孩他爸爸就是吧，跟那个我妈的，就是他就是不太会说话，也不会来事儿，完脾气有点犟，完你怎么说他也是这样，完了5年了他还是这样事儿的，完我妈呢反正也挺那个，也挺就是挺有点就像是看不上他，就是因为处对象就不同意嘛。完，你说我在中间也做工作了，完两边都做的也不都太好。你说还应该怎么，就是怎么调解呀？就是
2: 不用再调解了，也没有啥事儿了，调解啥呀？
4: 就是那你说我妈今天也总生气，完了。
2: 你和你母亲在一起生活吗？
4: 不生活呀，不过小孩小，有的时候我老给孩子送过来，我有点什么事儿了，因为他是外地的，爷爷奶奶离得远，也照顾不到。
2: 哦，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呀？
4: 我现在没有工作。
2: 你没工作，你不好好带孩子，还把孩子往父母那儿送？
4: 不，我现在正想找工作，因为孩子才2岁嘛，我想找工作了，完给孩子送幼儿园了，就是小孩从
2: 现在吧，
4: 现在我一直带孩子。
2: 哦，你现在吧，我跟你讲啊。
4: 嗯，
2: 你得先看看你父母愿不愿意给你带孩子啊，如果你父母不愿意给你带孩子的话，你最好别往你父母那儿送，因为你父母本身对你这婚姻啊就持一种否定态度，认为你这女儿本身就不咋地啊，他不愿意给你带这孩子的话，你千万别去勉强
4: 啊。
2: 另外一点呢是什么呢，现在呢也没啥事儿啊，他俩之间呢咱们说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矛盾，也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冲突，就没有必要非得去调节，是吧？那有的人呢，咱们说关系挺好的，那有些人关系一般，一般就一般呗，你把你自己的日子过好了就行了呗。
4: 那是我妈她老生气啊，老说那小孩他爸不会说话呀，又犟啊，说的。
2: 哎，你老不搭这茬儿啊，就你们自己把日子过好了，你一天乐乐呵呵的很幸福，日子啊芝麻开花节节高，你父母就不说了。
4: 啊，那小孩他爸呢？他的性格你说也不会来个事儿，
2: 人的性格是改变不了的
4: 啊，
2: 是很难去改变，是很难去调整的
4: 啊。那你说我妈要跟我断绝，过那个就是断绝关系了。
2: 因为啥事要断绝关系啊？
4: 就 因为这事嘛，就因为那个就是小孩不同意我找这对象，完了结婚以后，完了那个也不会说话，不会来事儿，也不来看他啥的，完了他也看不。

0: 不上，完还打工呢，完了没人给我带孩子，婆婆家也都不管，就全这些事儿。
1: 所以呢，你现在真就得自己带孩子啊。
0: 是我一直都自己带孩子，就是那你说我妈都要断绝关系，这个也先不理她呗。
1: 那有啥办法呀？
0: 那断吗？
1: 你说呢？
0: 断不了。
1: 好，知道啊。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0: 啊。
1: 迎接尾号为934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小江。
1: 哎，你好。
2: 嗯，我有正事儿。前两天吧，我给你发过一个短信。
1: 嗯。
2: 就发过微信，就是说我3年前吧。
1: 嗯。
2: 认识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是说，她家是农村的。
1: 嗯。
2: 我呢，今年40多岁吧，就是说40多岁，就是现在说不说实际岁数了。
1: 嗯。
2: 完了，我是属于未婚的。
1: 嗯。
2: 嗯，他家是农村的，我呢是从小在他那边农村长大的。
1: 在哪儿长大的？在哪儿长大的？
2: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
1: 哦、
2: 家沈阳的。
1: 哦，
2: 我父亲是湘江之星。
1: 嗯，
2: 就是说我在他那个地方，
1: 嗯、
2: 就是哎偶然的一个机会吧，3年之前我跟他就认识了。认、识以后呢，我们俩处了有半年左右吧。
1: 嗯，
2: 他就把我带到他家去了，就是说跟父母见面嘛，他对我挺满意。
1: 嗯，
2: 完然后呢？从他家回来以后，他父母就是说不同意。
1: 不同意啊？
2: 对，他父母不同意。
1: 嗯、
2: 就是说那意思就是啥呢，我经济条件方面可能要差一点。
1: 嗯，
2: 他呢对我呢就是说一心一意的。完当时我就问他，我说呢这个事儿你家父母要不同意，我说咱俩就算分了。他呢还不同意，他说那意思说咱俩现在就先这么处着。
1: 嗯，
2: 就是说那意思说等父母年岁也大了嘛，就是说有今天没明天呗，就是说先寸不出来。我说那你要是说非得要出，那咱就真出了。
1: 嗯，
2: 结果呢他父母呢就是中间说啥话呢，说你该早早你就别跟他再出了，就是意思别跟我出了。
1: 嗯，
2: 完他也跟我说了，我说那你行，你要是说你要有合适的你就找。
1: 嗯，
2: 但是我给他出，因为啥呢，我这人吧就是属于就是说那有点特好心了，就是说对他我挺同情的。怎么同情呢，他一个农村人嘛，就是说不是说像别人呐、啊、就是说很精的那种人，他就是说实惠的吧就有点傻了，他心眼太少。
1: 我问你一句啊，你给我讲的这些事儿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2: 也就是说我们这三年之内的事儿
1: 啊。你继续说啊。他比你小几岁？
2: 然后小一岁。
1: 他也没结过婚吗？
2: 他结过婚，离婚的。
1: 哦，
2: 他就是属于那种就是说在农村来说特老实特老实的那种人。
1: 嗯，
2: 完然后呢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要想处对象吧，我说我也一心让你处、
1: 嗯、
2: 我说你处呢就是说像你这种性格，像你这种人就是老实还没心眼，我说你在沈阳的地方啊，你最好就别找对象，你家那边要是谁给你介绍对象，你就回你家那边去。
1: 嗯，
2: 他也同意了，他家那中间也给他介绍过。
1: 嗯，
2: 介绍过呢，他每回都介绍吧，他都跟我说，我说那我说你支持他，我说你去看，我说你去处。
1: 嗯，
2: 结果每一回他都是没有看成，没看成的这中间呢，他有一次吧，就是说，去年，
1: 嗯，
2: 他在沈阳自己偷着摸的，就是说，没跟我说，就是处了一个沈阳市的，但是他每回都不要给我打电话嘛，
1: 嗯，
2: 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吧，他不用说，就是正常聊天，我都能感觉出来，他就是说跟我撒没撒谎，
1: 嗯，
2: 我就感觉说在这边就是处对象。处对象以后呢，完我就问过他，我说你究竟处没处？他说没处。没处完了，有一天晚上我就特意去盯了一下，结果他就跟那男的走了。
1: 嗯，
2: 那天晚上我给打电话，他也不接，把手机现在给关了。
1: 嗯，
2: 把关了吧，那我就不管你了，对不对？你家也不同意，你现在你背着我要处对象，我说那咱就拉倒呗。就是结果第二天他就给我打电话，他打电话的什么意思呢？他没跟我说那个，他以为吧，我不知道他这中间不处那对象吗？他第二天给我打电话那意思我就明白了，人家不要他，就是说人家没看上他，他还想跟我再去处，我就说了，我说不能处了，完他就跟我俩哭，
1: 嗯，
2: 就这个那的，他说的这个光，我说那我人嘛心也软，挺我另外一个我有点挺同情的，就是说一个女人在外头像他这样的老实的，
1: 现在你们俩什么情况？
2: 现在吧，就是一直在继续这么处着呢。处着呢，但是吧，往我中间吧，我就问过了一句话，我说的，咱俩有没有？
1: 你想问我、
2: 就是？
1: 你想问我什么？
2: 我现在是问你这个问题，就是我刚才我不说的一半了吗？ 我就问我呀，我说你想不想跟我，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就是要结婚？他说不可能。我说不可能的情况下，我说咱俩就分手吧。分手呢，他也不同意。
1: 你想问我什么？
2: 就是说，我想问问你，就说这件事情，我究竟该怎么办？
1: 你到现在为止还认为他单纯吗？
2: 是，但是我跟你说
1: 啊，
2: 现在就是他有什么事儿，就是比方说他瞒着我，我都能看出来他跟我就是说，
1: 你太高估你自己了。
2: 不，
1: 你太高估你自己了。啊，
2: 没有没有，
1: 我告诉再告诉你一遍，你太高估你自己了。我现在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这女的背后有太多的事情你不知道了。
2: 中间有些事我就不说了，
1: 不管说与不说，我只能告诉你啊，就通过她这样的一种行为，就可以判断出来，其实她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单纯。啊，你认为她单纯，恰恰证明了是你单纯的问题。啊，现在你问我说能不能继续下去了？你看你想要什么？人家有过婚姻，甚至可能说啊，对婚姻不太在乎了啊，因为人家可以靠什么都可以吃饭。如果说你真想要一个婚姻的话，你跟他能扯得起吗？
2: 那肯定扯不起。
1: 我不知道你到底看上他什么了，我说不明白。从你的话里当中呢，还看不出你对他有什么爱来啊，然后呢？还总是在一块扯，我挺不理解你的。因为一个人真爱一个人，你能让他去处对象吗？如果你要真爱他的话，那你就彻底的去远离他，是吧？因为人家已经斩钉截铁的告诉你了，说跟你永远也不可能在一块儿。那你说你在这是究竟是干啥呢吧？
2: 对，我出去就现在就纠结这个问题。
1: 你还有啥可纠结的？现在我把这事儿给你挑开了，挑明了，你还纠结什么？
2: 对对对对。
1: 赶紧跟他分开，以后也别再联系了啊！既然他都告诉你不可能有未来了，别再跟他接触了啊！再见，哎。微信听众叫岁岁安说，之前买的叶黄素送的通络眼镜，我现在每天都在戴，复习睡眠枕也枕着，平时开空调，膝盖不舒服。我还贴着安糖贴，我的生活离不开新王爷话节目，离不开笑江，谢谢您啊。一位听友微信名叫平安世福说啊，笑江，我一直就吃睡眠宝，啥时候还能有啊？这个原装进口的东西别的地方买不到啊。大家微信留言呢我都看到了啊，大家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来进行咨询，400-102-1056 400-102-1056，添加节目官方微信就能跟我来留言互动，还能免费领取现金红包，还有同仁堂大品牌的三伏贴，随时掌握最新的活动信息，还会不定期的送出其他的惊喜好礼。赶快来拨打栏目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来迎接尾号为4845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是我吗？
1: 是你。哎，
3: 我也是跟您讲，我们是后组成的家庭，完了那个老伴儿吧，有一个时期不吃也不喝也不爱动弹，我就给他们亲属打电话，因为我身上吧也有伤，我都70-80岁，我也整不动他。完了他家的亲属说什么呢？他要不上医院去，我们还能绑架他去吗？完了现在吧，这情况就是这样。那个人就是我的老伴儿吧，现在是在医院抢救呢，抢救过来了，我怕追究我的责任。
1: 追究你什么责任？
3: 我给耽误了呗。
1: 怎么耽误了？
3: 我根本整不动他，我们住在6楼。
1: 怎么耽误了？他们会怎么说你？
3: 一开始是说的他不想上医院，我们不能绑架去他去。完了现在吧，现在就变成了尿毒症了。
1: 他们会怎么追究你的责任？
3: 就是说我
1: 他们会说什么？
3: 我没领他上医院，就耽误了他。
1: 当他有病的时候，你第一时间通知他的亲属和子女了吗？
3: 通知了。
1: 通知了，其他的事情不用管啊。
3: 好，谢谢。
1: 你告诉他啊，第一个跟他们说，我第一时间就告诉你了，事实上你们啊，作为子女来讲，你们有责任啊， 作为亲属来讲，那看你们有没有这份情谊，是吧？第二个，我现在啊也这么大年龄了，你跟我们导播说已经78岁了，是吧？
3: 对。
1: 你说我能做到的，我都已经做到了，是吧？我没有那个体力把他扛到医院去啊，我没有那个能耐说啊、做其他的一种选择。我也是一个需要别人照料的这么一个年纪了，你们怪不着我，是吧？如果你们怪我的话，咱们法院见，那叫你们有本事，是吧？你们要能把我告倒了，我都接着，我都受了。关键是看你们能不能，有没有这个勇气，有没有这个能耐，你到法院去告我，嚼舌头算什么本事？
3: 嗯，
1: 是吧？你说现在了，老人是这种情况啊，不管是你们的父母也好，你们的亲戚也好，现在这种情况，你们在追究他老伴的责任，你们觉得你们是什么用心？
3: 嗯，
1: 你跟他在一块过多少年了？
3: 26年了。
1: 26年了。
3: 嗯，
1: 你有孩子吗？
3: 没有。
1: 没有孩子。
3: 嗯。
1: 老头有几个孩子？
3: 一个。
1: 你跟这孩子感情怎么样？关系怎么样？
3: 他和我不好。
1: 和你不好。
3: 嗯。
1: 因为什么不好？财产吗？
3: 因为不好，这可能就是。说不上，反正就是他的儿媳妇说他儿子对我总是湿湿哒哒的，我在精神上受折磨。他虽然不常来，来了一次也就让人要人命。
1: 啊，你有退休金吗？
3: 有。
1: 哦，假如说老伴儿以后走了，你怎么办啊？
3: 我有2000出头的退休金，还对付活吧。
1: 有没有亲戚或者朋友比较能直近的或者能靠谱的？
3: 没有，有继母的那个弟弟妹妹，他们都不管我。
1: 您70多岁了？
3: 78岁。
1: 连亲戚也没有？
3: 亲戚嘛，里边没有，外层有。
1: 有没有特别好的朋友家的孩子，到时候能管你一下？但官有钱没用啊。
3: 对，没有，
1: 是吧？咱说，我不知道你和老头来有没有什么共同财产啊？
3: 共同的财产就是现在住的房子。
1: 是啊，等到如果老头没了的话，这房子会有
3: 你的
1: 啊？
3: 他会撵我的，他和邻居已经发出信号了，就把我撵走，完了让他。让那个小子的老头儿子的闺女搁这住。
1: 你不说老头就一个孩子吗？
3: 老头儿子的姑娘。
1: 哦哦哦，我懂了啊。就是到那个时候，如果真打官司的话，你得需要有一个人帮你去处理这个事儿啊。这房子是谁的房子啊？
3: 是房改房，就是原来是叫
1: 什么时候改的？
3: 就是那个原来收房费，后来卖给自己了。
1: 什么时候卖给你们的？
3: 好像是90年以后吧。
1: 在你们俩就是登记结婚以后吗？
3: 啊，对对对。
1: 所以这房子有你这一份儿，咱们说也得有人去帮你办这个事儿啊。
3: 嗯，没有人。
1: 你看你跟他过这么多年，其实你照顾他。
3: 嗯。
1: 说实话，你得到了些什么？
3: 我啥也没得着
1: 啊。不管怎么说啊，假如说到时候找人帮你去打这个官司也好，或者帮你去处理这个问题也好，花点钱都合适啊。
3: 哦，
1: 好吧，
3: 我
1: 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3: 谢谢。
1: 哎，
3: 嗯，
1: 来迎接尾号为3106的这位听友，你好。
4: 喂，校长你好。
1: 你好。
4: 我有一个事情，帮帮我出个主意。
1: 你说。
4: 我姑娘吧，她有8个月的孩子。
1: 嗯。
4: 她有抑郁症，一直没上班。完，我给他钱花，完他再给孩子买东西什么的，完了吧，老婆那边吧，他家吧，就说孩子，啊，下生啥没给花，就我跟我姑娘去多少次给孩子买穿的呀，是买用的呀，都是我姑娘买，我给他钱，我姑娘不上班。
1: 嗯，
4: 我这姑爷吧，有次搁他家吧，他还骂我，
1: 嗯，
4: 他想打我，他爸来一下就没打着。这姑爷就这么，是我姑娘没上班，就这么搭他们，他对我这样事儿的，我挺伤心的。现在姑娘呢，她还是没上班，没上班呢，你说我还能去给搭他们钱花吗？
1: 你不搭钱，你姑娘不饿死了吗？
4: 饿死了是 我他没上班，你说他还有孩子，你说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没头，不知道。你姑娘什么时候开始得抑郁症呢？
4: 她这个那有好几年了吧，那时候不，那时候是挺轻，没那么重。从那生完孩子，重了一点。
1: 她的抑郁症有什么表现？
4: 她这怎么事呢？就是，她要是看中这个事儿了吧，没完，就是没完，就像一条道似的。
1: 这叫抑郁，这叫抑郁症啊。
4: 总想一个事儿。
1: 这叫抑郁症啊。
4: 那时候你院长，
1: 你女儿的对象谁给她找的？自己处的？
4: 她自己在网上。
1: 你丈夫呢？
4: 俺家那个，
1: 嗯，
4: 俺家那个他爸就说的，哎呀也没办法，你咋整呢？你说
1: 你这事儿没办法，你选择不了，你只能推着往前走。
4: 继续往前走啊，继续这么搭他一个姑爷吧。
1: 过了今天就别想明天了，哪有那么多呀？你能看到未来吗？我说句难听的话，第一个，你女儿啊，从小你们就没有教育好你的女儿，你的女儿太过于任性了，这个你是清楚的啊，你们也挺娇惯这个女儿的。但问题是什么？现在已然把你女儿已经惯成这个样子了。现在啊，你如果不搭她的话，你女儿能过什么样的生活？你难道心里边没有数吗？你觉得她丈夫也好，她婆家也好，能管她吗？对不对？你说你女儿离婚，离婚啊，行，离婚她再找，你觉得能好找吗？能找得着吗？你说你搭她啊，你搭她，就用你的话来说，有头吗？没头，是不是？所以现在哪条道，说句不好听的，都看不到光明，你往哪儿走？而且你女儿说抑郁症，上医院看过吗？
4: 她说给大看过，她说一大看的。
1: 然后吃药不？
4: 中度抑郁症。
1: 吃药不？
4: 我估计现在是没吃，好像就。
1: 你女儿都今年多大了？
4: 29。
1: 29岁啊。
4: 嗯。
1: 她以前上班干的怎么样？
4: 他也没怎么上班，都多少年了，没怎么上班、啊。
1: 对呀、
4: 啊，
1: 就是这样的。所以所谓的抑郁症，只不过是他不想上班的一个借口而已。
4: 你说像江，我现在就这么想的。你说现在我老搭他钱吧，也我也能也能搭一起，能搭点，能搭点。他还有孩子，你说这将来日子，他都哥俩
1: 你女儿这种情况，我只能劝你一句话啊。第一个，你尽到自己的心就行了啊。另外呢，有些话得和你女儿说明白了。有的时候要做出选择的话，有些病我们吃点药就好了，有些病得手术，得拉开。什么意思呢？得疼，还有可能会截肢。你女儿这种情况，这么说吧，你要想做到说两全其美的一个选择，没有任何伤害的一个选择，已然是不行了。
4: 肖江，你说我该怎么做呀？
1: 没有该怎么做的，你愿意怎么做怎么做，看你自己的心了。你要心疼你的女儿，你就啊适当的搭她一点，这么推着往前走啊。
4: 她总要啊，打多少她也没个够，总要。
1: 我刚才跟你分析的非常明白，对不对？你能不给她吗？你就告诉我，能不能不给她？
4: 哎呀，下个今天你说的，我要我以后长点的话，我也能不给她
1: 啊。那我明白了，其实你就是想让我告诉你不给她呗。
4: 不，你说的我给他的话，他还有孩子，你说将来他怎么养活孩子呀？
1: 是，你是不是就想让我说不给他？
4: 你说给我养不了自己，说将来怎么养活孩子？我这个是我最纠结的。
1: 所以我刚才跟你说的，你没听懂吗？你没有好的选择，你只能这么推着往前走。最后和你说一句啊，搭他适可而止，不饿死就行啊！再见。
4: 嗯。
1: 一位听众微信名叫善念说，孝江，平时我总怕老糊涂，以后老年痴呆，一直在吃美国的复合神经酸，现在马上要吃没了，不知道还能买到不啊？您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400-102-1056 400-102-1056。
5: 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

0: 0566-3825-1056。来电电话号为176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笑笑。
0: 哎，
1: 我想咨询点事儿啊。
0: 嗯。
1: 关于我姐吧，那个上个月26号那个没了，没了以后啊，他家呢现在呢四个孩子，
0: 嗯，
1: 四个孩子就用这个这点抚恤金呐、啊，就是闹得有点不可开交。
0: 嗯。
1: 闹得不可开交，问题在哪呢？我姐吧，在临终之前。这我有个小外甥，就是那个姑娘没结婚，没结婚呢。我姐的意思啊，那个那几个孩子吧，都结完婚了，都给钱了。那个说的那意思呢，当这四个孩子面前说啥呢？给这孩子3000块钱。现在呢，就是啥呢？老大不同意，
0: 嗯，
1: 哎，完了，老二也不同意。我就合计吧，他们现在这个抚恤金吧，就不想取。哎，你这整的吧，挺闹的啥的，嗯，谁到了是那个肖江老师啊？我半年前给你打过一个电话，就我姐有病的时候吧，他们都没人管，尤其那老大根本就30年就没迈过我姐门口，知道吧？
0: 你要问我什么？
1: 我就说啥呢？现在这个钱没人取，怎么办？
0: 你要插手这个事儿吗？
1: 因为那是我姐，虽然是
0: 你在孩子们的心里边有地位吗？
1: 嗯，那个我那外甥女儿吧，还能听我点儿，那小外甥还能听点儿。
0: 这你要在四个孩子心里边有分量，你才能够说话。这是人家的家务事儿，你是个外人。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建议你不要插手这个事儿。
1: 是。
0: 因为人他你那外甥根本就不讲理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他啥难听说啥，你当舅舅的咋整？你还能打他呀？
1: 嗯，现在这不是打的事儿，我那外甥都比我大，都60多岁了。
0: 是啊，所以你这他真说你骂你几句，你咋整啊？
1: 目前还不敢。
0: 你不信你说说试试。
1: 26号，我姐。
0: 你说说试试，你看看他骂不骂你？
1: 我说了，他也不敢跟我俩对夹，他也不敢跟我俩干啥。
0: 你说啥了？
1: 你知道不？我说你老大，我说你30年没给我姐包过一回饺子。
0: 你说这些有啥用啊？不是说这个那啥那个抚恤金的事儿吗？
1: 对对对，我说我那意思啊，你没有资格领那个钱。
0: 说完管用了吗？
1: 倒是他不吱声儿，反正
0: 管用没啊？解决没啊？
1: 没有。
0: 你再说一次试试，你好心你真试试，但是挨揍你别怪我。
1: 那倒是。完，现在还有件啥事儿呢？我这外甥女儿吧，这一股火，这两天搁拔牙一检查呢，出现那个子宫癌了。完，我寻思我再调解呢，让他们少。
0: 你调解不了，
1: 是吧？
0: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一想，他都30年没登门了，这矛盾得多大了？
1: 对对对对，
0: 这是你能调解得了的吗？这是你调解不了的。一个是矛盾很大，另外这个人的人性啊。都没法来说，对吧？
1: 对对，
0: 我们没有那个能耐说把他教育的跟正常人一样。所以这样的事情你不要去插手。你还有一种解决方法，现在不就差3000块钱吗？
1: 嗯，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这3000块钱你出，你干不干？
1: 那我有点亏点儿。
0: 所以呀、啊，你既然这么想，你就不要去解决他们之间的事儿了啊。好吧，聊到这儿啊。
1: 哎，
0: 再见，
1: 谢谢。
0: 哎。来电尾号为469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肖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哎呀，我有一个事儿憋得我好几个月了，然后那个可生气，可生气，睡觉都一宿都睡不好，就想着这一个事儿。
0: 嗯，
2: 就是那个关于那个我这邻居的事儿。我这邻居是一个老太太，70来岁，完了她吧就冷不丁的有一天，她就说我那什么扔她家那个鸡架里的那个石头子儿的，说6-7个石头子儿。还捡起来看，他说瞅你扔的，这是第二天就问我，哎呦，我说我连个土炉炕也没扔，咋能说我这话呢？他就随便赖我，赖完了吧哈，他就上单街，农村嘛，上马路那嘎、就骂我去了，就说是我扔的了，就说我坏呀，为什么有病啊？啊，因为你太坏了，咋地？我听了心都嘚瑟了，肖江老师，那这事儿可怎么办呢？
0: 不用办啥呀，就当没听着。
2: 那事儿虽然小的。

0: 他影响面大，能影响我这一下半辈的生活啊。
1: 那是因为你太过于脆弱。
0: 哦，那我就想咋处理呢？
1: 不用处理，对，
0: 就这么简单呐。
1: 就这么简单。
0: 那我还吓气够呛，还你说。
1: 气够呛，说明你心量太小了。
0: 啊、哦，那这还不算个事儿，那我就明白了。我以为这是大事儿。
1: 其实说句实实在在的话啊，你肯定哪个地方惹着人家了。
0: 没惹着我，
1: 那是你自己不知道，或者你没这么认为。
0: 哎，我想过，
1: 啊，
0: 我想过这个事儿，可能我是哪嘎伤了他，我不知道哈。
1: 对呀、啊。
0: 哎呀，
1: 你和谁在一块生活呀？
0: 我自己生活在外面打工，那我就给你通的电话。
1: 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事儿是老家的事儿吧？
0: 对，我在家的时候，这我都出来三四个月了，我是那个做保姆工作的。
1: 那你天天合计这事儿，保姆你能干好吗？
0: 是影响我的工作了，所以我就是紧忙就问问你。
1: 不是别人影响你工作的，是你自己的问题。
0: 哦，
1: 我要是你的雇主，我肯定想个借口把你给开走。
0: 哦，哎呀，那我对不起这个大姨了。我不总想，就是有时候说不定哪一天就想了。
1: 你家里还有什么亲人吗？
0: 亲人、爱人在大连打工，儿子在武汉打工。
1: 那你家多好啊。
0: 他在马路上说我影响太不好了，我可重视名誉呢。
1: 对，那你这不叫真重视名誉，重视名誉是从哪儿来的？是从自己的言行当中别人给我们的评价，而不是别人说的。
0: 所以肖江老师，我一句话都没反驳他呀。
1: 好吗？聊到这儿啊、哦，再见。
0: 哎，好，
1: 嗯，
0: 好。
2: 微友清河说，我今年56岁，是驻马店人，我血压高，血脂高。听你的节目，买了德国的深海鱼油，现在快吃完了，我还想再买五盒。大家微信留言呢，我都看到了啊，大家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来进行咨询，400-102-1056，400-102-1056，添加节目官方微信。就能跟我来留言互动，还能免费领取现金红包，还有同仁堂大品牌的三伏贴，随时掌握最新的活动信息，还会不定期的送出其他的惊喜好礼。赶快来拨打栏目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6157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肖江老师。
1: 你好。
3: 就是吧，我跟你想说这么一件事儿。
1: 嗯。
3: 我吧是朝阳的，朝阳农村的。完了之后吧，我头三年吧，我今年22，但我头三年因为一场打架，原先我家可以在农村说是家喻户晓一个人家，但因为这件事吧。我家就有点落魄了。
1: 什么？因为什么事儿打架？
3: 因为女朋友打架。
1: 是你因为女朋友打架？
3: 对。
1: 打成什么样啊？
3: 重伤害。
1: 啊，然后赔了很多钱。
3: 对，赔了很多钱，再加上又把我赎出来。
1: 嗯。
3: 完了吧，我家就落魄了。
1: 嗯。
3: 之后吧，现在我家本身就在农村嘛。
1: 嗯。
3: 完了之后，我父母他们，但我父亲因为我打架闹病了，我母亲现在也是在替别人打工。
1: 嗯，
3: 我就瞅着特别不忍心，之后我也就从事了，我打架之后出来，我也就从事了工地的行业。一天保本200吧。
1: 嗯，
3: 就这么着，我寻思200挣的少，为了给家里补贴，但农村人情分子什么的嘛。为了家里补贴，我就寻思跟我家人商量贷款。本身我姐在医院上班呢，现在完了晚上她去兼职，晚上她去夜市去卖衣卖首饰。但我寻思想利用我姐那块地方，完我再贷款进点货，在我们老家里面卖点衣服。但我家就不同意这件事儿，而且说我就是说我平时。挣的钱往家里交也交不了多些，但是我一个月1200，但我每天都每个月都是干不了满个月，这面的活干半个月，那面的活干 十天呗，就这种情况。完、再加上我自己开销无奈，完了吧，我钱肯定不能如数交上，因为我也抽烟嘛。就现在我在农村，我就抽几块钱烟，甚至我爸都说我太能装，怎么怎么地。我就不理解这事儿，我一心为家，想多创造点利润，他们却一直都不同意，甚至我干什么，他们都不支持。
1: 首先来说啊，你这个想法是非常好的，啊，是值得鼓励的，但是这里面是有几个问题的。我首先问你，今年多大了？
3: 我今年22。
1: 22岁是吧？
3: 嗯。
1: 你要记得，是因为你犯了天大的错误，让家道中落，让你的父亲、母亲甚至姐姐这样的劳累，这是你的责任，这是你的过错，对吧？
3: 对。
1: 嗯。
3: 对对对。
1: 我告诉你，父母也好，姐姐也好，是爱你的，但是爱你并不能够说明他们对你没有怨，没有埋怨，他们心里是有的。
3: 对，小杨老师，我插句言，我承认他们对我有埋怨，但今天我也表态了，我说
1: 你表态没有用，你表态是让人信不过的。人要为自己的错误埋单，而这种埋单不单单说是说啊你自己受了什么样的一个惩罚，你犯过这样一个很幼稚的错误，那么你如果想让大家相信你，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时间去证明你改过了，让时间去证明你成熟了。那这个不是说你一说大家就相信你的
3: 啊，
1: 是吧？
3: 对对。但肖江老师，我现在吧这面贷款都已经，
1: 现在别着急，一点点我和你说啊。
3: 嗯，
1: 你现在办贷款，请问你拿什么来做抵押？
3: 我办的是小额的贷款，但我现在不是在
1: 小额贷款不需要抵押吗？
3: 就是5000的不需要抵押的，我们家这面。
1: 嗯，跟谁贷款？
3: 反正跟农村信用社，我们家本身就是农村的
1: 啊。
3: 农村信用社，
1: 那是那是
3: 手里也有点积蓄。
1: 那是你说办这个贷款，那是用你们家庭来做抵押，农村信用社，
3: 啊，
1: 对吧？父母不支持你，父母不支持你的原因是什么？
3: 父母不支持我原因就是因为想，他们想认为，他们想让我自己挣钱之后。自己做买卖合着
1: 是啊，
3: 赔是挣。
1: 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啊。你看，你说你贷5000块钱、是不是？
3: 对。
1: 以你咱们说，现在说一天200块钱，你最多2-3个月你就攒出5000块钱了，还用这么去贷款吗？
3: 但
1: 没有任何但是。现在如果说你连最基本的自己再攒出来5000块钱这种原始资本积累，如果连这个能力都没有的话，我告诉你，你做任何买卖你也做不好。你不用再谈任何话。所以你要想做的话，什么也别说啊！你现在每天挣200块钱，你自己多努点力啊！自己是不抽烟还是少抽烟，是吧？把这个钱再节约节约，自己。再赚出来5000块钱，该怎么做怎么做，那个时候你也理直气壮，那个时候你也没有更多的心理负担。你现在贷款是用你们家庭的信誉来做担保的啊，家里边已经因为你造成现在这个样子了，换一句话说，家里边不想再因为你承担任何的风险了。如果你是真是啊，真是一个有心的，真是有能力的，现在自己去努力，别想走捷径。我刚才说了，说你为家里的啊这种担忧也好，这种想付出的想法也好，是非常好的，但是呢，你现在是要负重前行的。对于你来说，你现在的这个信誉度，包括你在父母眼中的这种能力和你的这种对于你的这种信任度啊，是负数啊，连零都不算。所以现在你要想，哎，你要想真打出一片天地来，不管你想做什么买卖，现在自己做原始资本积累，自己攒钱，自己一点点干啊。好吗？哎，再见
3: 啊。好的。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 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了微信好友，可以随时给肖江来留言，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算是容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2: 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Thank you.

了老黄熊，俄国。

我见人头满心慌。

我奉他飞啊往，那人称千岁。

分没打坐在那神魔椅里。

0: 我家黄儿生啊了气，
1: 谁敢把黄儿你来娶？
0: 是哪家问我

掌。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切切地的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才没忘记。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怀念过去的我，我知道你很难过。大家会不会唱啊？我有时候有点忘记，你可以帮我唱。
1: 万人。

0: 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天处理，相信一定有些什么让你感受深刻，而我却从来没想过。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世界无限大》。你愿意跟我说说你在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锦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首先

0: 您好。
1: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每天的相同时间来进行关注收听享康的健康快车，和大家呢又准时见面了。在咱们今天呢享康健康快车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通过空中电波呢向正在收听广播的享康的新老听众朋友，还要给大家呢继续来进行介绍相关的健康的知识。我们还要把一些呢具体的问题还要给大家细化，因为这些天我们通过空中电波呀，给大家无论是讲到了内通的疗法还是外通的一些相关的方法，比如说告诉给听众朋友啊，在实施内外相通综合疗法的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尤其是在实施祥康的内通三清性茶的过程当中，我还跟大家讲了药和祥康茶之间的区别和必然的联系。但是在实施外通的一些疗法的时候，我们结合了身体当中很多的一些疾病的临床表现症状，比如说这些天我跟大家讲到了腰腿疼痛，我们谈到了腰疼，又向听众朋友讲到了说腰为肾之府，然后又给大家讲到了肾阴虚肾阳虚阴阳两虚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症状。但是呢这个肾虚可以引起腰疼，而肾虚的腰疼我们通过看脚完全可以看得到。那看脚怎么看呢？我曾经号召给广大的听众朋友，我说正在收听广播的啊祥康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可以通过自我的实践来进行看一看，你到底是肾阴虚肾阳虚还是阴阳两虚。你到老中医那儿去呢，老中医还得通过号脉来进行闭目养神，然后把手搭到你的脉搏上，经过冥思苦想之后说了你肾虚啊，如果你再细问他你说阴虚还是阳虚，他就说了你这阴虚或者你这阳虚。那我们没有学过中医也没有学过玄脉，那我们通过什么来进行看你是肾阴虚还是肾阳虚还是阴阳两虚？我给大家不留了一个作业题吗？看什么呢？看我们的脚。正在收听广播的祥康的听众朋友啊，我说到哪儿大家就可以看到哪儿，我讲到哪儿听众朋友就可以找到哪儿。大家都可以啊，把鞋把袜子脱掉，看什么呢？看看咱们自己的这双脚。为什么要看呢？因为大家对自己这双脚啊太漠不关心了。而且我们照顾自己的身体，我们为了美观，我们每天都要洗脸，我们还要擦脂抹粉，尤其是女同志，特别是为了保护这张脸，好多女同志不惜花重金做美容，一年美容费也好几千块。可是对我们这双脚呢，我们怎么去保养啊？好多人重视健康，做一做脚底的养护脚底按摩，有些人不重视健康，连每天晚上用热水泡泡脚大家都懒得去做。你说咱们脚是人的根，你就这么去保护你的根基呀？所以说大家看看自己这双脚啊，我们看一看有多少人有脚春脚垫脚气脚干脚裂这些脚部疾病，其实它都是身体当中垃圾所形成的代谢产物，你不把这些垃圾给它排出体外，身体它就不可能得到一个良性的循环。我在给我们全国地区的听众朋友讲解健康知识的时候，我接听到一位浙江宁波的一位听众朋友打来的回馈信息，也是咨询问题，他就说了，他说我听你们这广播呀非常感兴趣，而且呢也学到了很多方法。我的一个朋友呢他是痛风的一个病患者，然后我听到你广播里头告诉大家痛风的病患者呢通过土茯苓泡脚，然后我就把这方子介绍给他了，他泡了三天以后 就出现了问题。什么问题呢？泡脚水变成了黑褐色的。哎呀，当时吓坏了，不但泡脚水变成黑褐色的了，每一个脚趾的指关节和脚踝骨也变成黑的了。当时他的朋友就说了，这怎么回事啊？然后我反过来问他，我说痛风啊，指关节还在疼吗？他说不疼了。我说这不好现象吗？把体内的垃圾排出去了，而且呢，痛风通过土茯苓泡脚可以帮助把脚部的尿酸所形成的结晶完全可以给它代谢出去。我说这是好现象啊，一定告诉他别着急，别发慌，继续泡。什么时候这水泡的不再黑褐色了，皮肤的颜色变成正常了，我说脚趾所沉淀的尿酸结晶也就消失了，改善了。回去之后继续跟他的朋友去讲去说，所以说心里才有了底儿。那让大家去看看脚，泡泡脚，为什么呢？因为养护好我们这双脚，人的根基，也就是说扎的根更深，濡养的更好，我们的血脉也就更加的畅通。它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让大家看看脚，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啊，我们要善待好我们这双脚。然后把脚拿出来的听众朋友，你们看一看你们后脚跟的内外两侧，脚的内侧，踝骨的后面，后脚跟的上面，这什么穴位呢？这是太溪穴。这个太溪穴女同志呢是子宫反射区，男同志呢是前列腺反射区。反过头来再看外侧，外侧脚踝骨的后面，脚后跟的上面所形成的这个凹陷处，这是女同志的卵巢反射区，但是它叫什么呢？叫昆仑穴。太溪、昆仑这两个穴位呢，一个是主阴的，一个是主阳的，里侧为阴，外侧为阳。然后大家看一看你这个阴阳怎么样啊，用眼睛看一看里面凹陷的深还是外面凹陷的深。好多人说我也看不太出来呀，那你就上手摸一摸，看看里侧凹陷深还是外侧凹陷深。好多人说哎呀，我里外两侧都深，好吗？太溪、昆仑两层皮说明什么？肾的阴阳两虚。好，他说我这脚脖子啊是肿的还是胖的？我这内外两侧都没坑。我告诉大家啊，如果说你这脚脖子感觉比正常人的要粗，有点像水肿，但还不是真正的水肿，有点胖大的那种状态，我则提示给您，您这泌尿系统的代谢不太好，容易出现尿储留，还有呢排尿不畅。有的人就是这样，小肚子憋得胀胀的，本应该到厕所呀来进行解小便的时候，一解非常之痛快，哗的一下哎排出好大一泼尿来，但是呢排完尿以后感觉肚子不爽啊，好像还有多少尿没有排干净，没有尿完的感觉。这个时候呢，你们看一看脚脖子、脚后跟的内外两侧，它就容易形成类似于像肿胀一样，但是用手一摁还却没有坑，将提示你泌尿系统排尿不太畅快，将有这样的提示。所以说大家看一看啊，后脚跟的内外两侧到底是里侧深呢，还是外侧深，还是内外两侧都有坑，我们上手一摸就可以摸得到。如果大家在听我讲解过程当中还有哪些不明白的，或者说针对于所掌握的这些知识啊不太确切的，那我们这些天提示给广大听众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祥康的百年养生堂，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指导老师教给大家。 怎么去看一看，怎么去找一找，看看到底是不是肾虚所引起的腰疼。其实谈到这儿呢，我还想跟大家多说两句啊。通过脚啊，我们可以查找疾病，通过手还可以查找疾病，通过我们这张脸还能够查找出疾病来。所以说我们说为什么要学中医呢？中医讲的是望诊。中医当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也经常跟大家说，哪句话呢？叫望而知之，谓之神。此话怎讲啊？说一看就知道你有什么毛病，我们必然会竖起大拇指。说一看这张脸我就知道你什么毛病，而且说的八九不离十，不但说出病，连症状我们都知道。那你说你能不竖起大拇指？你怎么就知道呢？我怎么知道的？写在你的脸上，我一看便知。那怎么看出来的？我把这方法和效果我都可以毫无保留的交给广大的听众朋友。我也跟大家曾经讲过啊，说看这张脸怎么知道他腰疼呢？我告诉大家，首先看耳朵。我曾经跟大家讲过这耳轮查病，如果说这人肾虚，表现出来的症状啊，耳轮是干瘪的。大家可以看看年轻人的耳轮非常饱满，而且呢比较润泽。而如果一个人年纪很轻，但是耳轮却是干瘪的，这干瘪的像什么呢？像失去水分的那种情况。比如说一个新鲜的苹果，你在比较干燥的房间当中，就是说已经把水分蒸发了一部分，这皮呀、变得抽抽了，抽抽巴巴的，水分散失了，类似于像干瘪的状态。我们这耳朵如果说这个皮肤在耳轮上你感觉抽抽巴巴的，说明什么？说明肾虚的表现，耳轮干瘪。干瘪的越重，肾虚的越重，腰痛的也就越重。第二，耳轮潮红。好多人没发烧啊，耳轮却是潮红的，就像发烧轰红的这个耳轮是一样的。这个年轻人一看就是肾虚。如果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耳轮既干瘪又发黑，甚至是黝黑色的，那不仅仅是肾虚了，严重的叫肾亏，肾精不足了，那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更重了。男同志还可以引发严重的泄顶，脑袋瓜不长头发，严重的肾气不足啊，腰膝酸软。所以说你看，通过耳朵我们可以看出这人腰疼。那通过什么还可以看出来呢？通过看手。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刚才刚让大家看完脚，我们现在呢变换一下方向，我们看看自己的手。那看手怎么看啊？大家把你的手举起来，无论是左手还是右手，大家看看什么呢？看你们的小手指。看小手指看什么？看形状啊。大家根据我所讲的，你们看看你们小手指的形状。如果你把手自然的伸开，整个手掌放松，如果你们发现呢，谁的小手指比较细，照其他四个手指头比较细，然后小手指呢自然弯曲，跟食指中间离缝，离开一个缝隙，大家呢就可以呢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根据大家的一些表现出来的症状，我们将提示给听众朋友，这同样是肾虚的表现。那怎么来进行提示出来呢？我跟大家说了，你们把手伸出来，看看你们的小手指跟其他四个手指头中间在

0: 并的时候啊，看看能不能合并的非常严实。小手指弯曲跟其他四个手指合并的时候是不是离缝了，而且这个小手指呢是不是感觉比较细，大家可以看一看，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将提示给您伴有肾虚而且腰疼的情况。即使没有腰疼，也完全可以表现出来尿频的现象，或者说不是腰酸就是尿频，大家可以揣摩揣摩，可以看一看。如果我所讲过的大家没有看明白，没有看懂啊，也没有关系，我们听众朋友不妨可以来到祥康百年养生堂学习这些相关的健康知识。那好啦，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通过空中电波把这些健康知识讲给广大听众朋友们去听，给听众朋友解决健康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大家。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暑湿未消秋已至，润肺清肠必燥邪，茶酒微生调元气，顺势安康度新秋。立秋来临，祥康公司祥康茶祥康酒微生态优惠活动也将于8月7号、8号、9号三天举行，为您的健康助力。具体优惠内容如下：购买祥康茶15小盒111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3瓶1095元，赠送磁灸2个或者远红外保健袜1双，购买祥康茶30小盒222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6瓶2190元，赠送磁灸6个或者赠送磁灸2个祥康口腔护理1套，或者赠送磁灸2个验方集锦1本。购买祥康茶45小盒333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9瓶3285元，赠送祥康验方集锦上册下册各1本，或者赠送辅酶 Q10 4瓶。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4盒1116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8盒2232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3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2盒3348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6盒。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1瓶，加赠给您同款祥康酒1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2瓶，共计2400元，加赠同款祥康酒2瓶，再加赠祥康蓝莓叶黄素2瓶，或者鹿筋牛骨素2瓶，或者赠送做醋波导引的醋波石1块。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3瓶，共计3600元，将加赠同款祥康酒3瓶，另外再赠送祥康蓝莓叶黄素4瓶，或者鹿筋牛骨素4瓶，或者祥康验方集锦上下册各1本。更多活动内容请致电郑州祥康堂，0371-6794-5311 6794-5311。
2: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您好，您是王老师吗？
0: 对。
3: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0: 哎，好的。
3: 我是济南的祥康人，但是上快车时间不长。
0: 嗯，
3: 我叫白淑敏。
0: 嗯，
3: 我今年正好80岁。
0: 是吗？真没听出来啊，你有80岁的这个年龄。
3: 我正好80岁了。
0: 是吗？
3: 孩子们过几天要给我做大寿了，
0: 哎，
3: 我就不用了。
0: 是的。那我也提前着这个给您这个道寿啊，道喜，
3: 哎，
0: 然后道祝福。
3: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祝您健康长寿啊。
3: 谢谢谢谢。我觉得这个听您的讲座吸引我，主要还是开始是朋友介绍的哈。所以先生我还老是讲嘛，我根本都没听过广播啊，一天看电视啊，坐电有时候在电脑前，我就买个收音机，哎，越听确实是，我觉得您确实是一个知识渊博，语言也动听，心地很善良，我觉得是一个魅力无穷的一个好老师。这个祥康保健方法呢，我不断的听广播，也不断的在采用啊。当然，好多做的还不够吧，可能就是您说的那个误测还不够，但是慢慢的来吧。
0: 对
3: 啊，因为我5月份才接触，
0: 不是一天两天形成。
3: 对，您说的对啊。首先这个买了祥康酒啊、胶囊啊等些产品啊，我主要是什么毛病啊？糖尿病20多年了，但也不是特别厉害。我反正自己也不注意什么水果我也吃，我是一个性格比较开朗的人啊，
0: 感觉到
3: 你说什么都不敢吃，这玩意儿你都缺乏营养了哈。
0: 对对对，
3: 这样可是你血糖控制不太好，像空腹就能达到8点多，餐后就能11、12，反正是啊，医生说你有糖尿病啊，但是我不是很在乎，我觉得你都80岁了，控制的差不多就行。
0: 对，
3: 但是
0: 自己很放松是吧？
3: 哎，我比较放松，但是确实是。你像失眠呐，白内障啊这些个毛病可都有了。白内障左眼医生2年前就让我做手术，我女儿是医生也非让我做手术。你信他们不信手术，我就是不做。就是用了祥康酒以后啊，每天完2次往眼睛上抹。眼眶的按摩。哎呦。就眼睛蒙蒙的那一层确实没了。我原来上街要是有沟沟坎坎的，我特别要小心啊。有的时候你可能不大注意崴着一下脚，现在没这现象了。结果我现在你像济南市的什么银座呀、贵和商场，我逛遍了。我觉得我眼睛好多了。
0: 你不觉得眼睛一亮心也亮堂吗？
3: 心亮堂了。另外你这个糖尿病配合食疗，就是您说那木耳、核桃、鸡蛋啊，我天天吃。洋葱泡这个葡萄酒的降脂降糖我也用。我觉得您这个电台它这个祥康保健方法，它不是说光介绍一种什么保健品，就光吃这，它不是，它是多方面的配合，
0: 综合养生，
3: 非常综合养生。您说的 对，所以我就觉得还是综合的好。你晚上逛着门框啊，或者出去的时候逛大树啊，我觉得这些个血糖啊也都降得不错了。就是都是，因为早上起来有时候就不到7。那个我觉得就很正常了，你80了你还要求65干啥是吧？
0: 但是有些时候啊，老人家我插你一句话，你不要求的东西，可是你按照这个方法去做了，想不好都难。
3: 哎呀，真是这样，有时候你不觉得
0: 啊。
3: 还有啊，有一次挺有意思啊，我这20多年呀，这腿走路倒是挺利索，但是蹲下不行，要蹲下不扶东西起不来，因此我要逛商场，它不是都是那个不是坐便嘛，它就是蹲下的吧，是吧？
0: 对对对。
3: 哎呦，这一上厕所麻烦了，我就半蹲不蹲呐，有时候就这是跟您说啊，
0: 对，
3: 就你要的鞋上裤腿上了，
0: 对，
3: 我挺烦的，我挺讲究的哈，我穿的比较利索，哎呦，这怎么办？哎，上次逛银座的时候。他也有坐便，我嫌脏。蹲下，不知不觉我就蹲下了。尿完了以后啊，这解完了，不知不觉就站起来了。
0: 你想想，
3: 哎呦，我觉得这真是意外的收获，就没想到是这个，就是因为祥康酒把你的细胞修复了。
0: 对
3: 啊，这个你的血糖也降下来了。当然多方面的因素啊。这个白内障也不用手术了。失眠呢，以前我可能就3天2头也吃安定。要有一点事我就睡不好了。今天看电视节目，中国好歌曲，我挺爱看。 看完了十一点了，坏了，睡不着了
0: 啊！
3: 平常就九点多就睡觉，
0: 你看
3: 要吃一个安定、
0: 嗯。
3: 现在不要紧了，
0: 啊、
3: 有香港酒，喝上一大口啊，就是三钱吧。
0: 嗯、
3: 啊啊，哎呦，睡得可香了，连着能睡六个小时，啊，结果这个安眠药我再也不去取去了啊。
0: 真是让人羡慕。
3: 哎呦，我就觉得越活越来劲儿，
0: 越活越。

0: 年轻嘛，
1: 越活越年轻。
0: 嗯，
1: 我跟您说，我的年龄是八十了，但最近我们学校退休的去开一次会，春节前啊，就前天，说，哎呀，白老师，你怎么越活越年轻了？
0: 啊，
1: 你脸上怎么没有老年斑？我在抹眼睛的时候啊，同时剩一点酒，我眼睛抹完了，我就往脸上擦。
0: 对，
1: 旁边有一点老年斑，不是很严重，
0: 嗯、
1: 我就往那使劲抹啊。
0: 嗯，
1: 又抹了这一个多月，老年斑没有嘞。
0: 但
1: 是你说我八十岁的人没有老年斑了，我手上也没有，手上有一点我也抹。
0: 所以说你就能够体会到我们说的那句话，什么叫留住岁月的脚步？
1: 哎呀，对呀，留住岁月的脚步啊！您啊，真是啊，留住岁月的，真是我觉得，哎呀，最近这特别这半年来哈、啊，用了产品以后、
0: 嗯，
1: 真是留住岁月的脚步了。
0: 对
1: 啊，便秘也有很大的改善啊、
0: 嗯，
1: 因为喝了维生肽了嘛，哈、啊。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随着身体的健好，我觉得确实您说的心理年龄绝对也年轻了。
0: 对，
1: 我就是这个身体越来越好吧，心理上也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
0: 嗯，
1: 思维方式也改变了。我只是觉得认为啊，
0: 嗯，
1: 你比如说，过去都人都知道人生不如意的十有八九。
0: 对，
1: 过去我想的呀，因为身体不是很好啊。
0: 嗯，
1: 哎呦，八十了，有的人都说，哎呦，八十了，这可就是高寿了。
0: 然后
1: 觉
0: 得。活得
1: 值
0: 了，行了，
1: 值了
0: 是吧？
1: 多一天算一天了，但是也不愿意去买漂亮衣服了，觉得我这衣服都吃不完，这都穿不完，鞋子我也愿意穿舒服的、漂亮的哈。我买鞋就几条标准，一个舒服，一个质量好，一个要时尚。
0: 对。
1: 可是有些时尚就是高跟咱又不能穿，但高跟的大部分都很时尚。
0: 嗯。
1: 哎，但是我就找吧。啊，到处转就能找着自己理想的鞋子。
0: 嗯，
1: 因为我这脚走路还是比较快的哈。
0: 嗯，
1: 因此我就觉得，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过去我想的八九比较多一些。
0: 嗯，
1: 比较哎呦埋怨呐、什么的哈、
0: 嗯，
1: 又觉得自己的一生也是够惨的，老伴儿早就没了哈。自己很孤独。但是我现在思想观念转过来了，你为什么老想？不如意的八九呢？
0: 对、
1: 你为什么不想你如意的一二呢？
0: 是啊，
1: 所以我现在想一二的如意的一二比八九多多了。
0: 太棒了！
1: 啊，我是这样想。
0: 嗯，
1: 我觉得用一颗感恩的心，珍惜你所得到的一切。
0: 对，
1: 你才会感到生活更美好，你会珍惜你周边的一切朋友，珍惜你的亲人，也珍惜自己。
0: 对，
1: 另外您常说的啊，
0: 嗯，
1: 这个就是帮助别人快乐自己，我确实体会得很深刻。
0: 嗯，
1: 没告诉你们，我在上次想当堂了，我平时不大讲话，听一听，因为我家就在济南东边，那个想当堂在西边，离得很远，我有时候坐公交车一躲就得一个半小时。
0: 嗯，
1: 但我叫我开会，我还是尽量的去哈。
0: 嗯，
1: 我一看大家发言，我心说我也谈谈自己体会吧。
0: 就是、
1: 确实我帮助了一个人，我心里非常高兴。
0: 嗯，
1: 在西郊住的一个朋友啊，
0: 嗯、
1: 他的妻子四十多岁，糖尿病足很厉害、
0: 嗯。
1: 这个糖尿病有的时候就跑脚上，有时候就跑到肺上。
0: 嗯、
1: 很多人是肺结核。
0: 嗯，
1: 有的人跑到眼睛上。
0: 嗯，
1: 他就跑到脚上。
0: 嗯，
1: 哎呀，烂的呀啊，右脚两个脚趾头去，简直就不像样了哈。
0: 嗯嗯，
1: 就是医院就让他截肢。他跟我有点远方的亲戚关系，我正好到西边开会哈，有点事儿。
0: 嗯，
1: 我说上大家看看，上大家看看吧哈，好多场没见了，一看看给我哭的呀，这个截肢。我一想，哎呦，这孩子才上中学，
0: 嗯，
1: 你家还有老人，你截肢怎么行啊？我就给他想这个办法，把小指头泡在香肠酒里。
0: 嗯，
1: 我说我告诉你啊，我下午就给你带来香肠酒、
0: 嗯、
1: 啊，咱们虽然远，我就更挺方便。我今天我没带着，我不知道你这么严重。
0: 嗯，
1: 我给你试试吧，我没有把握，但是、这个办法营养细胞抗氧化就能起好作用。
0: 对
1: 啊，结果我这帮着我怕他不会弄啊，把手串给带去了。然后我就让他脚他坐得高一点，
0: 嗯，
1: 脚趾头朝下，
0: 嗯，
1: 这个因为他泡里头，我怕把香肠酒都浪费了，回头一杵进去都跑出来了，是吧？
0: 对对对，
1: 我就是让他先把脚趾头搁到这个我脚的这个啊这个这个指头里，
0: 嗯，然后把那个套里，
1: 然后我把它都封住，留了一个小眼儿，
0: 嗯，倒酒，
1: 我带了一个胶头滴管
0: 啊，你看看想的多简单，
1: 然后胶头滴管就滴着这个啊一装满了滴，大概有十几滴往里滴。滴了三次就三十多滴啊，
0: 嗯，
1: 基本上就满了，
0: 嗯，
1: 然后我把这个小狗给它封住，
0: 嗯，
1: 我说这样哈、你呀、 先弄这一夜，先出下午了，你第二天看一看。
0: 嗯，
1: 如果你不成了有见好，我给你拿一瓶来，
0: 嗯，
1: 你先用着。
0: 对，
1: 你只要你脚好了，比什么都强。
0: 没错。
1: 我说明天打通我听你的电话，
0: 嗯，
1: 看看是不是有一点的改变。
0: 嗯，
1: 啊。有一点感觉你要告诉我。
0: 对，
1: 结果第二天他给我来电话了。嗯，啊，他叫我奶奶呢，都40多岁哈、
0: 啊。嗯嗯，
1: 他说奶奶不疼了、
0: 嗯，
1: 不疼了，啊，哎呦，我听着有意思。
0: 啊、
1: 嗯，我说还有什么变化？
0: 嗯，
1: 不疼了，我感觉很舒服了那种感觉。
0: 啊、
1: 嗯，我说有希望。
0: 好，
1: 我就赶紧坐车，就给他拿了一瓶小高酒，
0: 嗯、
1: 我说你用着。
0: 嗯。
1: 他问我多少钱，我说你别问钱，咱们先把病治好，
0: 哎、
1: 是太重要了，
0: 对对对，
1: 这是要命的事儿啊！啊，
0: 特别赞同你的
1: 用了一星期，我说就是24小时内，你不要都弄，有时候放开来叫他
0: 散散气，
1: 别捂坏了、
0: 哎、
1: 啊。
0: 嗯，
1: 然后就接着再弄，就按我这个办法泡到里边。
0: 嗯，
1: 大概一星期多的时候，他会打电话，
0: 嗯、
1: 他就长出红肉来了。
0: 你看，糖尿病病足。
1: 啊他到医院
0: 说
1: 有什么办法、
0: 嗯、
1: 你可以不接受了现在、
0: 嗯、
1: 哎呦他听了这句话了不得了，说你还继续用你的办法，说香港酒也别跟多说、
0: 嗯、
1: 他不懂也别跟裸裸了啊、
0: 嗯嗯、
1: 咱们用的土办法啊，
0: 对，
1: 用的保健方法啊、
0: 嗯、
1: 也长好了再说，
0: 嗯，
1: 又用了这个一瓶香酒基本上用完了，我说你用完了我还有，因为我上次买了10瓶的啊、
0: 嗯、
1: 我觉得这确实是好些，
0: 嗯，
1: 结果啊他真是在用了不到2瓶的时候、
0: 嗯、
1: 基本上就结痂了，
0: 哎呦这一块悬着的心落地
1: 了、哎、我就
0: 命
1: 了，
0: 嗯，
1: 他也不问我多少钱，我当然也不能要人钱了啊、
0: 嗯、
1: 还是香港人，但是人家家里不富裕啊，都下岗工人、
0: 嗯、
1: 人家当时拿了20000块钱，
0: 哎呦，
1: 非要给我，我说我告诉你啊、
0: 嗯、
1: 我是香港快车的人，
0: 对，
1: 我们的老师是王涵老师，
0: 嗯，
1: 我说成天教导我们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我说我帮助你我特别快乐，
0: 对，我特别有自豪感、
1: 哎、这就是我所得到的，
0: 哎，对喽，
1: 哎呦，我说我得到这个比金钱要简直珍贵的多，
0: 这可不是钱的事，
1: 你好了就太好了，你全家都高兴，
0: 对，
1: 哎呀，你不知道全家人都简直就像要给我下跪似的啊，非要给我200块钱，
0: 对，
1: 你在关键的时刻你没有这个，你就去截肢吧，
0: 嗯，
1: 当然我们还要会用，是不是啊？
0: 对， 对，
1: 我说你别管多少钱，我有工资啊、
0: 嗯、
1: 我退休了工资还5-6千呢，我不差这点钱、
0: 嗯、
1: 你好了比什么都强，
0: 对
1: 啊，以后你这2万块钱拿出一点来，下次搞活动咱们买点，因为你光现在好了，你这个血糖还在上边还危险啊，另外我教给他养生的方法，早上起来吃什么哈、
0: 嗯、
1: 这个又不花多少钱，我说是不是啊？
0: 对
1: 啊，
0: 把整套方案都
1: 对对，整个方法都给他。
0: 嗯
1: 啊，现在能走路呢，慢慢的走走路，因为你血糖积压着不行啊，你吃完不动弹不行哈。
0: 嗯嗯嗯。
1: 嗯，这个活动活动啊，再用点相关产品、
0: 嗯、
1: 啊，这钱你留着，稍微买点相关产品，善待一下自己、
0: 嗯，
1: 你都这个样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哎，我觉得特别高兴，
0: 嗯、
1: 所以我平常也咱也没什么能力帮助人，我觉得哎呀，我这个事儿帮助别人，我特别的快乐。
0: 老人家呀，你知道我听完之后、嗯、我心里头什么感觉？
1: 嗯，
0: 我为你竖起大拇指。
1: 哎呦，非常谢谢您。
0: 为什么呢？我觉得你为香港人争光，我为你骄傲和自豪。
1: 非常感谢您。
0: 因为什么？香港人就应该这么做。
1: 嗯，
0: 一定记住，不求回报，但求回音。
1: 对，我就是、
0: 绝不带着目的去做任何一件事情。
1: 对，
0: 不要觉得说我为了你做点啥，我想有什么企图，没有。
1: 对，
0: 那绝对不是。
1: 没有。
0: 对，不是香港人，也不配做香港人。
1: 真是这样，
0: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没有任何功利心，只为了帮助别人快乐自己。
1: 确实这样，
0: 所以我真的
1: 对、嗯，
0: 真的为你竖起大拇指啊！
1: 嗯，我觉得
0: 太骄傲了。
1: 会上，
0: 嗯，
1: 我在会上说了一个这事儿，我说也没帮助过人家，上车也时间不长，但是我做了一件好事儿。
0: 哎，
1: 啊，王燕老师就说你这件好事救了人家全家，哎呀，太值了。啊，
0: 不光是值，还是那句话啊。嗯，咱们积德行善吧，厚德载物。
1: 对，我也这么想。
0: 哎，这样人生多快乐呀！嗯、你
1: 对呀， 真是、啊、
0: 多有价值啊！我听完之后我都替你有成就感，老师心里头亮堂堂的。
1: 对对对、
0: 啊、太棒了。
1: 所以我觉得哈、啊就是多想自己如意的一二、生活就是快乐的。
0: 对，
1: 老伴刚走的走了五六年了，五年多了、哎呀我觉得特别孤独、孩子让我上他家，我有一儿一女都还可以哈、我不愿意跟人家，我向来是个独立的女人，我不喜欢。
0: 你不觉得现在很快乐吗？
1: 很快乐，
0: 根本不孤独。
1: 我现在啊、开始我就觉得那么孤独寂寞，我现在有什么感悟啊？孤独寂寞是一种享受，对我
0: 不光是
1: 年龄大了，我不喜欢乱七八糟的。
0: 哎，对了，
1: 哎呀，我觉得现在你说我啊，你说上哪儿吧？
0: 抬起
1: 穿上衣服就走。啊，中午回不来了，逛街，我们这有个洛口市场挺热闹，有时候逛，离我们这远点儿。哎，回不来了，中午自己在外头吃顿饭。而逛街的时候不用说，哎呀，跟他买什么，我还得等着他。你要跟女儿出去，哎呀，你买什么就等着你，你看不惯你也没法说。哎呦，我自己我觉得特别快乐。
0: 所以
1: 我现在心情改变了。
0: 总结一句话，自己一个人虽然有点孤独，但是自由，
1: 对，
0: 特别舒心。
1: 哎，你可说的不受任何约束。
0: 还有从前的孤独是因为没有事儿可做。
1: 是这样，
0: 现在忙得脚打后脑勺，你孤独什么呀？
1: 对呀、
0: 就感觉时间不够用啊。
1: 您说的对。
0: 啊
1: 啊，你看那现在吧，我把家里卫生都拾得好了，窗帘我都洗干净了，到处窗明几净的。
0: 对
1: 啊，再一个我就考虑了，这两天出去买衣服去。过去我都不愿意买了。干嘛不买呀？
0: 就是
1: 啊，也快快乐乐的过
0: 啊，
1: 儿孙自有儿孙福，不用想那么多，把自己照顾好就是对儿女最大的帮助。
0: 好
1: 啊。所以呀、我觉得上了快车以后啊、我心理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我特别高兴。
0: 高兴、
1: 因此这个在这个快车上，我就觉得跟着您一定要走到底。走到底啊，做一个健康快乐的祥康人就是我的目标。
0: 所以说还有我们的梦想，就是人活百岁不是梦。
1: 嗯，
0: 这个百岁啊，
1: 那么想，
0: 你听我说
1: 呢，
0: 为什么说我们不去想？但是就像你身体健康收获，你没想的，他都得到了。所以说我们不是说非得奔着一百岁的目标我们去迈进，
1: 对对对对，
0: 我们去有想法，不是，我们活出一个高质量来。
1: 您说的对。
0: 然后越活越年轻，你想不到一百都不行。
1: 对，要到那种境界太好了。
0: 我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天天想着哎呀我必须怎么怎么样，我没有必须，而是一切顺其自然，水到渠成。
1: 是这样。
0: 下一次通话老人家跟我说，王老师我今年90了。我怎么感觉好像就在昨天似的，我怎么不经意怎么就到达那个岁数了呢？
1: 好像是一种梦境。
0: 哎，然后你告诉我怎么感觉比80岁的时候还年轻啊？
1: 我现在感觉到比70岁时候还年轻，确实有这种感觉。
0: 所以我跟大家讲了，这就是我们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一切都没有，一切都拥有。
1: 对，一切都没有，一切都拥有。你说的一点都不错，而且对于我们这个年龄段，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是第一位的。
0: 对呀、所以老人家，我再一次祝福你啊！
1: 哎呀，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我今天跟您通话，简直乐疯了，
0: 乐疯了，我也高兴坏了。我可以想象啊，马上我们要办的80岁的这个寿辰呢，得风风火火、热热闹闹、高高兴兴的。所以说，你一定要带着我的祝福啊！
1: 谢谢。
0: 然后呢，能够过一个自己呢最满意、最时尚、最精彩的这个生日。
1: 我也是这么想。
0: 然后你一定要用最时髦的词儿，生日 party， 咱们要举办一个这样的聚会。
1: 对，
0: 我非常遗憾不能够亲临现场，但是我的祝福一定是在你的耳畔，在你的心里。
1: 非常感谢，得到您的祝福，简直是太幸运了。
0: 太高兴了，老人家。
1: 我就提倡有尊严的活，有尊严的死。
0: 对，就像我们香港人讲的，说这钱呢。它是有数的，不假。我们一定要站着花，不能躺着花。
1: 一点不错。是。
0: 所以太高兴了，老人家。什么叫忘年交？什么叫越活越年轻？ 我觉得看到你，我们就看到了我们祥康人的未来和希望。
1: 我觉得您是我的忘年交的最好的一个朋友，
0: 好的，
1: 我特别幸运，
0: 特别幸运啊，
1: 嗯，特别幸运。
0: 老人家在你的这种幸福、这种快乐、这种舒心的感染之下，我只能说我们要说再见了。但是呢、我们的声音一定回荡在空中电波，去感染更多更多需要我们帮助的祥康人，让他们和我们一起。

0: 乐起来，好不好？
1: 好，谢谢，
0: 老人家多保重啊！
1: 谢谢了，哎，谢谢您，
0: 好了，再见啊。
2: 好的，和您说声再会，祝您早日收获健康。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汪老师啊。
4: 哎。
3: 哎，你好啊。
4: 啊，你好。
3: 你好，你好。
4: 啊。
3: 这么吧，我这个谈谈这个开始的认识吧。
4: 行啊。
3: 完了之后就是说这个我做的自然疗法。
4: 嗯。
3: 的一些收获。
4: 嗯。
3: 哎，就这么情况，我。简单的说一说吧，我现在好像有点前言不搭后语。
4: 太激动了。
3: 啊，是是是，我就是从咱们开始戒食相康那年呐。
4: 啊，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77。
4: 77岁啊？
3: 对。
4: 哎呦，我真的没有听出来，有70多岁，我觉得声音不像70多岁，像50-60岁吧？这个不是恭维啊。
3: 能吗？
4: 这个声音的确不像70多岁，
3: 因为我好听收音机，哪台我都听，就是那所有节目啊，我基本我都听。但是听这个节目嘛，开始讲得很好
4: 啊，
3: 就是说，因为我这个记忆力不好，所以说有些事儿吧，我当时听啊，当时我就能记，这样的话能记住，以后就翻一翻那个片儿，咱就能知道这回事儿，嗯。就这样的话，就是说我继续听啊，连听带记吧，就是说。到现在呀，基本上没间断。除了不在家的时候，有时候也听不着，到外地啥的。
4: 嗯。
3: 再一个是就是说，有个别情况吧，就是特殊情况都听不着，基本上是经常听啊。
4: 嗯。
3: 就从这个收音机呀、啊，从这讲座这来看呢、啊，你就是这么多年的是掰开了游说了，所以说我现在也非常受感动，每天听着感动的人呢、啊，非常激动的。我也感动这个，哎呀，都不知道怎么说这个话了。但是从我来看呢，我这身体吧，说老话，我身体现在是从参加工作到现在呀，
4: 嗯，
3: 基本上是没怎么吃过药。
4: 嗯，
3: 那说你没吃药，你还要参加这个的，所以说从你这个讲来说，这个养生道理，我就说人家还得把身体保养好，身体好才是个本钱。
4: 对，
3: 你有钱没钱这玩意儿。钱多了讲话那个人没了还不行。
4: 对对对对。
3: 嗯，对对。
4: 嗯。
3: 所以说我这个从这个观点出发吧，就是上了这个香康快车。
4: 啊、
3: 嗯。这么多年始终没间断。
4: 对。
3: 但是又给我这个新的提示。
4: 嗯。养护细胞，延缓衰老。
3: 养护细胞咱们也用用。所以经过这一用吧，这身体还真管用。
4: 它有些变化呀，它是你想象不到的。另外呢，很多的一些身体的改变呢，它也是一个时间的积累，它绝不是说今天喝了明天就彰显出多大的威力，不是的。就像我们常讲的，日久见其功。
3: 是的。
4: 养护细胞它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很多我们中老年朋友，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啊，就是说一个延缓衰老啊，抗击中老年慢性病，第二呢，提高我们的体能体质啊，改变癌体质。还有呢，就是恢复我们脏腑器官的功能，这个非常非常。
3: 嗯，这个在我身上体现非常突出。
4: 你也有体现是吗？
3: 对对，我非常有体现。要我怎么就能把这个做一个那个简单的介绍一下子呢？
4: 嗯嗯嗯，
3: 我这先做自然疗法啊。
4: 嗯，
3: 我得说一下吧。
4: 好，
3: 这么多年呢，我就是这个壮大术啊。
4: 嗯，
3: 做这个。三大基石五部曲，所以说我这个基本上是没怎么间断，特别是壮术和推肚子这几项我基本上不间断。每天呢早上起来就是说4:30左右钟开始干梳头，
4: 嗯，
3: 有百会搓脖子，
4: 嗯，
3: 从这个推肚子啊泡脚啊这几方面呢是从我身上来收获很大，
4: 嗯，
3: 特别是壮术，
4: 嗯，
3: 壮术之后的就是说这走路啊，说老话真是的有点像往你说真的像往前跑的时候就是推你走，
4: 对，
3: 所以我有时候
4: 像后背有人推着，
3: 对对对，
4: 嗯嗯嗯，
3: 走做完之后非常轻松，
4: 对，
3: 而且我现在走路也是非常快啊，
4: 对，
3: 一般人走还走
4: 你不觉得腰和胯呀、啊、像抹了润滑油似的吗？
3: 对，这个很轻松
4: 啊，骨关节全都打开了，它不发皱了。
3: 我跟我孩子走道他拉不下我，就是这个我的两孙子我跟他走他都拉不下我，
4: 你看，
3: 而且他们还没我走快，
4: 就是啊，
3: 嗯，
4: 他就觉得这爷爷这身体太壮实了啊，
3: 太好了，
4: 嗯，
3: 他们也说，
4: 嗯，
3: 这个壮术的呀收获是非常。

0: 按摩下水道
1: 啊。
0: 这样的话呢，从我来看，这个前列腺方面也很正常。
1: 嗯，
0: 检查的时候啊，这个大夫说你的前列腺可正好的，老大爷
1: 啊，
0: 他是这是推肚结果。
1: 啊啊啊！
0: 说我这个85年这个我这个腹部有个那个皮里外一个小粉瘤手术，
1: 嗯，
0: 拉有这个7-8公分长啊，
1: 嗯，
0: 一个小口，但是手术之后呢，他落下一个疤，
1: 啊，
0: 就像那个曲蛇似的那个一溜啊外边，
1: 啊。
0: 啊，但是我就是通过这个喝这个酒啊，喝这个茶呀，
1: 嗯嗯嗯，
0: 但是这个起了很大的作用。哎，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这摸摸，我说我这疤没平了。
1: 嗯嗯嗯。
0: 啊，哎呀，这个对我来说，我现在是。
1: 你不觉得它是修复的结果吗？
0: 修复是修复啊，但是很多人都不理解我这个事儿啊，说你的身体棒棒的，你就保健品那保健品。
1: 他觉得你浪费钱是吧？
0: 对对对，他说你
1: 这老头有钱烧的吧？
0: 哎呦，不连连别人说，连我家属现在都不承认我这个对象。
1: 但是你自己有切身的体会。
0: 他说你身体你也没有病，你这么多年连医院也不去，你谁让他
1: 不理解你这为什么没有病啊？是不是不保养不保健哪能没有病呢？
0: 嗯，他也不理解。
1: 嗯，
0: 在这个生活方面，就是说这个特别是从酒上来看呢，
1: 嗯，
0: 对我的这个收获很大。
1: 嗯，
0: 自己感觉是什么还挺出奇的，这事儿还是原来我不想说这事儿，我自己考虑考虑这个，
1: 啊，
0: 这也是很大的一个收获呀，对这个产品的这个好处，你看你不说这样吧，给瞒下来不好。
1: 我跟大家说的一句话怎么说的了？不求回报，但求回音嘛。
0: 是是是，所以说这句话就是在我这儿，我有这种体现，我想把这就也得说出来。
1: 嗯，
0: 因为我和老伴儿就是说句老实话，就是说现在已经分床睡，小进来20来年了，
1: 差不多吧。这
0: 个
1: 能理解，因为上了年纪是吧？嗯嗯，
0: 通过这个喝这个酒啊，就发现呢，我现在就是说4月份和11月份分别2次，就是说自己呀，
1: 嗯，
0: 说不好听话，像年轻是有点拍精。
1: 哦哦哦。
0: 所以说这个对我来说是说，这个震动的非常大。
1: 嗯。
0: 啊，而且呢，阴茎啊，现在就是说每天早上正常勃起啊，很好。
1: 现在能持续吗？每天？
0: 嗯，基本上。
1: 你觉得这是一种返老还童的表现吗？
0: 说的就是啊，要么我现在我写一个材料啊，叫什么叫孤木逢春呢？我现在我感觉说老话，我跟年轻人差不多，我是自个儿这么想的。
1: 嗯。
0: 但是这个事儿吧，说句老实话，我今天就是头一次跟你说。
1: 嗯。
0: 但是作为我来说，我现在我感觉是说非常这个镇静，我也。
1: 脏腑器官功能的恢复，这个脏腑器官功能的恢复，它就代表了我们五脏六腑。我们老年朋友长出新牙来了。
0: 我也长了，我也得神奇的。我跟孩子这个说过，这个我说我后边长出个牙，他说那你这都什么时候还长牙？我说那咱不知道。我说我现在就是一个是用茶，一个是用酒，
1: 对，
0: 但其他别的都没用啊。
1: 对对。
0: 对，
1: 这个长牙的可是比比皆是啊。
0: 长牙我这个走了，这个好说。
1: 对，你说的太对了。长牙的还非常多，就像你说这个好说，反映什么呢？反映这个啊，不但呢咱们这个男同志出现，女同志也同样出现。
0: 嗯。
1: 我记得我们有一位女同志，她是乡下的，她每天呢都会到菜市场去卖菜，然后她就说，她说这个酒我不敢喝，王老师，她说有一句话我不好意思跟你讲。我说其实你不好意思跟我讲，我也知道你不好意思在哪里。他说我真的不好意思跟你讲，但是特别特别，我喝完这个祥康酒之后特别特别像我老伴儿。然后我说当时我就很淡定的告诉他啊，我说其实这个呀就是很多人可能有了这方面的表现，但是呢他不好意思去说，但是他的的确确是我们肾精充足，改善我们肾功能啊，他的一个特殊的彰显，就完完全全体现了细胞补给能量它的精华的再现。
0: 嗯，对。
1: 因为人是由细胞组成的嘛，受精卵嘛。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到了晚年的时候，如果我们的肾气足，肾精足，我们细胞补给能量强，其实最大的一个返老回童，年轻状态，延缓衰老的表现，这就更加证明了酒的真实效果。我们不是去隐瞒什么，也不是说去。

0: 难以启齿什么。很多人有这样的变化，但是呢他不太好意思去表达，只是这个意思啊。
1: 我也不想，我说这玩意儿，你说那么老头子吗？那
0: 跟这一点关系没有。我们很严肃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可不是拿着当玩笑了啊，去当笑话去讲了，不是这样的啊。
1: 这个事儿吧，就是在我身上，这也是这几个奇迹，这我感觉是说。
0: 你这牙现在是这个长的是哪一颗牙？
1: 我这是左下边的后槽牙。
0: 后槽牙也是后槽牙是吧？
1: 嗯，左下边。
0: 是立式牙吗？
1: 立式牙，我原来是30颗牙。
0: 啊、
1: 哦。上边是多两颗。
0: 啊、嗯。下面这两个立式牙没长出来，
1: 下面没长，就完这就长这一个
0: 啊。
1: 这个用这个酒用，我感觉是用酒用，因为是我那次买的酒啊，
0: 嗯，
1: 那是也是一个优惠，
0: 嗯、
1: 买了6瓶。我这感觉说是人家都一整，哎呀，好嘛，我得坐一会儿嘛，好累。
0: 嗯，
1: 这么多年说句老实话，我还真没感觉什么累，都坐了。
0: 嗯、
1: 你说你坐老张不坐，老张站一会儿去，
0: 嗯、
1: 不累
0: 啊。
1: 啊、嗯，上楼轻松。
0: 啊、
1: 嗯。啊，我上5楼，一直上了，轻轻松松的。哎呀，我现在利落说了很多。
0: 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我们说一下。
1: 也不规矩，但是就是说，我现在所要说呢，我这个鼻子啊，
0: 嗯，
1: 但是鼻炎现在不流鼻涕了，
0: 嗯，
1: 儿茶和那个香油也用过，但是用了20天呢，也不太见效，
0: 嗯，
1: 但是我没用好，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嗯、
1: 再一是，我就是鼻子闻不到味儿。
0: 冷水灌洗鼻腔啊，
1: 也灌了，灌好几年了。
0: 不对，你一定没有灌通，这个非常有效。我还是那句话啊，方法不对，
1: 啊、
0: 努力白费。
1: 那这个怎么呢？
0: 你到我们养生堂，让老师好好教教你。其实我在广播当中也经常跟大家说，第二，每天晚上啊，你把这香港酒也可以抹鼻腔啊。
1: 啊。
0: 嗯，我告诉你，就冷水灌洗鼻腔，只要你能够做到位。有个3个月半年的时间，
1: 那我这坚持好长时间了。
0: 哦，所以说我还告诉你方法的问题。
1: 就是那还是方法不对，我这
0: 方法不对，努力白费啊。
1: 啊。
0: 对
1: 啊，
0: 坚定我刚才跟你讲的这个过程。
1: 啊
0: 一定可以收获健康的。
1: 啊。
0: 嗯，不要怀疑，没有任何疑虑。就是改变一下方式和方法。
1: 嗯嗯。
0: 好吧。
1: 那行，
0: 多保重吧。
1: 感谢王涵老师
0: 了。不客气、
1: 哎、
0: 好了，再见啊。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涵老师说声再会。
0: 好，再见。
3: 再见。
4: 暑湿未消秋已至，润肺清肠必燥邪，茶酒微生调元气，顺势安康度新秋。立秋来临，祥康公司祥康茶祥康酒微生态优惠活动也将于8月7号8号9号三天举行，为您的健康助力。具体优惠内容如下：购买祥康茶15小盒111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3瓶1095元，赠送磁灸2个或者远红外保健袜1双。购买祥康茶30小盒222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6瓶2190元，赠送磁灸6个或者赠送磁灸2个祥康口腔护理1套，或者赠送磁灸2个验方集锦1本。购买祥康茶45小盒333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9瓶3285元，赠送祥康验方集锦上册下册各1本，或者赠送辅酶 Q10 4瓶。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4盒1116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8盒2232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3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2盒3348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6盒。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1瓶，加赠给您同款祥康酒1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2瓶，共计2400元，加赠同款祥康酒2瓶，再加赠祥康蓝莓叶黄素2瓶，或者

0: 鹿津牛骨素两瓶，或者赠送做醋波导引的醋波石一块，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三瓶，共计3600元，将加赠同款祥康酒三瓶，另外再赠送祥康蓝莓叶黄素四瓶，或者鹿津牛骨素四瓶，或者祥康验方集锦上下册各一本。更多活动内容请致电郑州祥康堂，0371-6794-5311，6794-5311。
1: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一号线、地铁十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30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2: 百年养生，百年长寿，百年养生堂，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中国祥康。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
3: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又是信心满满的一天，准备好迎接今天的挑战了吗？欢迎大家走进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继续在直播间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聆听经典的同时，也真诚的邀请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可以唱一唱自己最近学唱的新段子，当然也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自己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更多的好朋友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当然了，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我们也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您关注的是什么呢？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我们以下的三种互动方式当中，我们会根据大家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邀约艺术家老师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接下来的三种互动方式我们的新老朋友要接好了，第一个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371-6599-5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我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在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刚刚介绍到的是三种线上参与节目的互动方式，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海选通道。其实参与的方法同样很简单，只需要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因为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有越来越多的好朋友能够在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对不对？所以抓紧时间录起短视频，或者可以翻看一下之前录的视频里面有没有让自己很满意的，有的话此刻就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了。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我们先听听戏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邀请您参与到节目。

当中来唱。今天先听到的是豫剧名家刘海公老师的一段戏曲联唱，这是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一位朋友，一连三天都在点这段联唱啊。他说听着刘海公老师的这个唱啊，心里得劲，一个人能唱那么多的段子，佩服，好听，想听，接下来就给大家安排上。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好朋友们也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个人展示之外，在这里也真诚地邀约大家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话，我们可以把时间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尽可能多地去展示自己的演唱，展示自己的表演。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吴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陈驸马休要性情急。

见怪。

掌声来给到这位吴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了一段黑头唱腔《陈驸马休要性情急》，我们听了2分20秒的时间，大家有没有被这位老师的唱腔所打动呢？您又有着怎样的意见或是建议给到吴老师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让这位朋友唱出这一段戏啊。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女生在演唱包公戏的时候，她需要声音更加的厚重一些，因为发音呢相对来说也是要靠后的，让我们的声音呢尽可能的去保留这样的一种宽度，同时呢低沉有力，底气要很足，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会有这样的一种高音，对吧？所以我们的声音要具有爆发力、穿透力，同时要很好的去运用我们头腔，包括我们鼻腔的一个共鸣，这样呢才能让声音显得更加的高亢一些。女生在演起黑头戏演唱这些唱段的时候，对于男生来说，他要求的这个声音力度方面就更多一些。也是非常感谢这位朋友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自己在包青天当中的这段唱啊。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我们也听一听这位女包公唱的怎么样，来自于豫剧名家张玉红老师在包青天当中的唱段。

这是豫剧名家张玉红老师在包青天当中的唱段。我们在听唱腔的过程当中，无论是什么流派什么剧种，你会发现艺术家老师们专业院团的演员们在演唱的时候字正腔圆，每一个字呢都是轻轻松松的送进我们的耳朵当中。对于咱们戏迷朋友们来说，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在演唱的时候，我们也要确保每一个字字头字腹字尾都要给它发完整了，得让大家听得清楚你在唱什么。日常学习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什么样的经验方法，想要分享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编演艺术家王秀林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唱段。

0: 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才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日子

0: 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无论是在线上节目时段还是线下，都能够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可以展示一下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走进节目，展示一下自己的拿手唱段。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欢迎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因为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继续有请好朋友们走进节目，唱一唱自己学唱的段子。有请一位小同学啊，小尚同学，今天要演唱的是花打潮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吧。

把掌声也送给这位小尚同学，今年5岁，唱起这段《花打巢》当中的唱段，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您是否愿意给我们5岁的小尚同学点个赞呢？别看年龄小啊，在舞台上的这个表现力很强，整个状态也是非常的好啊，不怯场，很自信。对于5岁的孩子来说，在演唱的时候，在表演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去模仿，但接下来对于基本功的训练，我们丝毫不能松懈啊。前面1分多钟，我觉得他的整个声音啊，包括气息还是很稳的，到后面因为有了动作，然后时间的逐渐加长，就会发现后面气息就稍有欠缺，不是很足了，所以接下来也是对孩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整体来说也非常的不错了啊！给我们的这位同学，给我们的家长来点赞，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们，如果家里的宝贝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不妨呢也给他们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可以留下家长的姓名以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当孩子通过了我们的海选之后，会通知家长带着孩子来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给我们的宝贝们多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大家还有着怎样的问题，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然了，大家此刻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也可以继续通过03716599976参与到节目当中。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也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的时间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花打巢》当中的这一段《小郎门外连声请》。

不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心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谁要是恨我，对之前

0: 吹个大风，
1: 快走吧啊！
0: 我的没有天，他的八个天，他听我锣鼓里咚咚响，可是心心扎心，出去哪来不消停？慌的我手忙脚乱，往那边袭来，远了门那就花鞋扣上带，我就放到我头上。一刹那没有反头，小手腕的捏着脚，你催催催的他才透。
1: 吃饭都吃不上啊。

这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花打巢》当中的唱段。爱听马派戏的朋友，爱唱马派戏的朋友，真诚的邀约您能够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大家呢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当然喜欢唱其他剧种的好朋友，也欢迎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因为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所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组团参赛，比如说以合唱的形式，以对唱的形式，都是可以参与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在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把时间放宽到5分钟，让更多的朋友在有限的时间当中更多的展示自己的唱功，展示自己的表演。所以每天侯岩在这里就期待着大家的关注和参与。当然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问题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都会给大家来做解答。没有参与到我们粉丝群当中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

0: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也欢迎好朋友们继续关注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聆听经典的同时，也期待着您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将要听到的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青年演员杜永真在《范王宫》当中的唱段。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

0: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注意了，今天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只用一块钱体验七天安稳睡好觉。
1: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安睡饮给咱们河南全省听众啊备下了100个亿元体验名额。不过先别着急抢，我想先问您几个问题，您一边听啊一边在心里的答一答，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是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不着，还是睡不踏实，一夜醒5-6回，或者是天不亮就睁眼再也合不上了？第二天是不是头晕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窜，脾气也是越来越差了？
0: 只要您啊心里点过一次头，那真的要恭喜您了。今天这个1元钱体验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会犯嘀咕了，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我得好好给您说道说道。这皇室玉容啊可不是杂牌的小作坊，它的来头可大着呢。
1: 那可不啊，皇室玉容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了，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2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的方子传到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了，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捣鼓出的这款能让您今晚睡踏实还能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0: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这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看看里头都有啥让您快速自然入睡的呀。是 GABA 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呀是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慢慢静下来，眼皮自己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不是安眠药那种硬把人放倒的感觉，是身体自己说该睡了。
1: 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咱要的是睡得深，醒来浑身轻快，所以皇室玉容把祖传的方子融进去了。今天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话了，不求赚钱，只为把这祖传的好东西啊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专门给咱们河南听友备了一份专属福利。您听仔细了，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听友，只要1块钱，再加上9块钱的运费，总共10块钱，就能把这盒市场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您家。1块钱现在能干啥呀？买不了半斤鸡蛋吧？可今天它能让您换回一个9围的安稳觉。
0: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想把睡眠调理彻底，把控制权重新捏回自己手里的听友们，黄老啊额外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算199元一盒，2.5折是多少啊？省了足足3/4的钱呢。热线这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们给您细细来说。400-710-0578，400-710-0578。我跟您讲啊，1元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着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别错过。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个时机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得太对了，1年当中有3个月是睡眠调理的黄金窗口期，就是这夏天。夏季人体阳气最旺，毛孔通透，新陈代谢呀跑得最快，脏腑吸收和修复的效率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您夏天认真调一天，顶得上秋冬调2天，这可是黄老爷子反复叮嘱的，也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顺时养生。
0: 没错，夏天1天顶2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候啊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彻底收拾了。您想想，今天福利打2.5折，夏天调理效果再翻倍，这才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1: 所以说呀，别再犹豫了啊，前100名1元体验名额说没就没了，2.5折的团购资格。

0: 您也就甭想了。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1: 可能还有朋友会觉得失眠不是大病，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郑重地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0: 没错啊，长期睡不好，血压血糖啊反复波动，心情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呢也持续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都是有科学依据的，绝不是危言耸听。
1: 老话说得好啊，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再好的滋补品都不如一夜安稳的好睡眠。睡眠是人体自带的修复良药，而皇室玉容安睡饮就是帮大家找回身体的自愈力。
0: 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就能体验百年非遗好物，长期调理还能享2.5折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呀，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目前福利热线持续火爆，这个导播数据实时更新呢，100个体验名额呢已经抢空一半多了啊！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先打进来，把这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你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1: 我跟您讲个真事儿啊，咱们郑州的周阿姨呢，就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了，失眠10多年。前段时间听了节目，抱着试试看的心，领了一份这个体验装，结果呢，回家当晚倒头就睡了个踏实觉，一觉闷到大天亮。阿姨说，早上睁开眼，眼泪都快出来了，多少年没有这感觉了。可遗憾的是，当时阿姨只想着先体验，没有囤周期装。等想再次购买的时候啊，活动已经结束了，只能花199元的原价购买。阿姨实在是舍不得，就一直守着咱们节目，等着福利返场呢。
0: 所以啊，这次活动一开播，这个周阿姨第一个就打进热线了啊，果断的订购了一整套周期调理装。阿姨就说了，再也不能错过了啊，多熬一天夜，多失眠一天，身体就多受一天罪，太不划算了。
1: 其实啊，像周阿姨这样的听众不止一个，好多人都是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着先试试，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可是黄老爷子给咱们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并且呢，为了让更多的听友能够享受到这次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想再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是下次啥时候播呢，我们自己也说不准呢。
0: 所以您看呢，这个周阿姨后来想买就得原价了。今天您打进电话只领1元体验装，我不拦着您啊，但是您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呢，是2.5折的省钱机会，是趁着夏天黄金窗口一口气把睡眠搬回正轨的时机呀。等活动一过了，您再打进来只能原价买，到时候那多花的钱可都是花自己的养老钱呐。福利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咱们再来理一遍啊，今天打电话您能得到什么呢？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整箱购买立减2.5折，并且呢，为了让您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胸脯承诺了，未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款退货，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10-0578，400-710-0578。
0: 夏夜漫漫，风扇嗡嗡转，您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跟那个过电影似的啊，这滋味咱都懂。可现在呢，有一个机会就摆在眼前了。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试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您自己熬了那么多晚上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啊更等不起。
1: 您仔细掂量掂量，1块钱加9块钱运费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一整个夏天的黄金调理，这笔账啊怎么算怎么划算。可只要活动一停，热线一关，您再想找这样的好事就真没有了。所以呢，趁着现在线路还通着，赶紧来打400-710-0578，400-710-0578。 别怕占线，多播几次，因为